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啊，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啊。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啊，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他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啊，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他台湾以前啊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府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啊，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34年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带我去一日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福名茶的啊，去喝茶。喝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有什么不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啊。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得成功啊，就是得力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然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厄，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啊，自己造了罪业啊，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啊，凭着一些才智啦、奸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这个话从以前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

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就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建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啊，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啊，去给老人老和尚师父告状啊，说悟道法师啊，沽名钓誉，啊，用这样啊得到啊人家的赞叹啊，说哇，我这。说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啊，那老上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啊，不可以沽名钓誉啊。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啊，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啊。啊，我想没关系啊，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啊，多拿一点啊。那在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啊，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啊，啊，这个供养啊，通通捐给道场了啊。所以也有居士去给牢上啊举报啊，说我沽名钓誉啊，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啊。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啊，我就不管了啊，就在依教奉行啊，照单全收了啊。啊，收了之后啊，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啊，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啊，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呐、啊、流通法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有。自己不知道啊，患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居士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

说断。错是错责啊，别人呐、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成为破邪，重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成为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所作所为。重暴杀伤啊，放纵暴力，这个人啊，比如说他的部下啦，啊，他的下面的人，他的佣人，放纵他们呐、啊，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啊，纵容恶人啊，去杀伤人物生命。啊，这属于重暴杀伤啊，没有给他制止啊，还放纵他，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剪裁啊，属于这个裁缝这一类的啊，为了时髦啊，裁制衣着，裁制衣着，这个也是损服。那么这一条啊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啊，实在啊，犯了这一条的也不少啊。这个衣服太多了啊，这个衣服太多，我的衣服都太多了啊。实在讲啊，我们出家人一套衣服啊，说真的，一套穿到死都够，都穿都够了。但人家他送了很多很多衣服给我，实在用不着啊，所以我现在衣服很多啊，要送啊，那别人啊也都有了啊，也送，送不出去啊，也是很困扰啊，所以我就只好啊，每个地方啊放个几件啊，但是还是很多。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了。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修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修看了就不忍心呐、啊，哎呦，师父啊，穿破袜子啊，啊，赶快买新的给我。那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特别有些出家人了、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啊，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啊，也不敢时髦。在家人啊，敢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啊，啊，一件衣服啊，啊，这穿了很久。

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了，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啊，拼命把它用用光了，下面那一代人没有了，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啊，前面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啊，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啊，杀牛杀羊去祭祀。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符酒受符座啊。以前我们不懂什么叫符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符座就是肉啦，要有肉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呐 啊。后来那个童校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受福座啊，就变。改成受福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就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礼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

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一个理来给他限制，就是说，那杀生吃肉你也不能太过分了，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了，现在的天天吃肉。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啊，我父亲、我母亲呢，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最好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啊，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呢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呢、啊、不能屠宰的。啊，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啊，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啊。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了，挥礼不合理。下面讲善弃五谷。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啊。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还要想到啊，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啊，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啊，各方面呢、啊、也比较方便了。啊，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一下班呐、啊，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呐、啊，啊，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啊，也比较有钱了 啊所以带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啊，蛮好用的

啊，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那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些钱啊，在这边啊，哎呀，蛮好用的啊。那大陆的人啊，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啊，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那个时候呢，大陆厂刚刚开放没多久，啊，经济还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经过他家了，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啊，哦，那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啊。啊，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剩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都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啊，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真的都是损毒包。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福报享尽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啊，那个饥荒啊，饿死了。劳老众生啊，这个劳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啊，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 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啊，不但人啊，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有慈悲心，啊，有人呐，他没有慈悲心呐，啊，人也要。过度劳役恼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恼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
决水放火以害

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呀、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弃物以穷人用。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弃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呐、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啊。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他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它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啊。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铜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啊，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失命也是记过。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啊，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流贬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失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宗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次学习到敬宗同学修行所则第三行依修行的依据第五小节普贤十愿请大家翻开第四页倒数第二行五普贤行愿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忏悔业障这一句，第一愿礼敬诸佛涵盖后面的九愿第一愿就是第一主要的普贤十愿如果没有第一愿那后面都谈不上了第一愿礼敬诸佛这个我们念一念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但是内容不清楚不明了什么叫礼敬诸佛我天天到佛堂里面去拜佛这个就叫礼敬诸佛了吗这个礼敬诸佛是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形式需不需要需要但是形式这个形式它有内容的啦它不是只有一个形式如果我们只知道这个到佛堂拜佛只知道这个形式不知道内容那这个只有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在佛前拜佛啦这个买一些水果啦来供佛啦供养灯啦香啦这些供具这是形式上的礼敬诸佛但是形式当中它有内容这个形式就是启发我们去深入这个内容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才是礼敬诸佛不是只有在形式上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学佛人都是停留在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对于内容佛陀的教育教诲一无所知这个就不是普贤菩萨时代愿王讲的礼敬诸佛啦

啊，这个诸佛啦，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通通是诸佛啊。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不但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也是佛啊。啊，同一个种子啊，同源种子啊。那上一次我们这个跟大家都讲过啊，但是啊，总之要再复习一下，温故知新啊。礼敬，他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过去已经成佛了，那现在成佛的啊，那将来。成佛的啊，将来成佛就是一切众生啊，啊都是佛啊，啊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要礼敬啊，不是只有礼敬过去佛、现在佛，那未来佛你也要礼敬啊，礼敬未来佛跟礼敬过去佛、现在佛，他的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这个礼节它不一样，啊，外面这个形式上那它不平等，啊，都千差万别啊。啊，你对佛顶礼三拜，对父母师长顶礼三拜，啊，那你看到你儿子不能向你儿子顶礼三拜啊，是你儿子要向你顶礼三拜啊。不能颠倒啊！啊，这个礼就不一样了，不平等啦。啊，那看到人呐，啊，要有礼貌。啊，那你看到一只狗，那你也像对人一样，那人家要看你神经有问题，怪怪的啦。啊，那怎么样对动物的礼敬呢？爱护动物就是对它的礼敬。啊，像现在呢，戒杀、吃素、放生，啊，这个就是对动物的礼敬啊。啊，树木花草不任意去破坏，啊，对植物的礼敬，啊，矿物啊，这个土地啊，不滥砍滥挖，对这个矿物啊的礼敬。啊，我们用水啊，不浪费。水是矿物啊，也对它的礼敬啊。啊，所以这个礼千差万别，不平等啊。但是啊，恭敬心是平等，是一样的。啊，所以在千差万别的礼节不同的形式，那当中恭敬心是一样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不一不异呀，啊，不二门呐，啊，外面有这些形式上的差别，内心的恭敬是一样，没有差别。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所以形式上学这个礼，这个非常重要啊，但是它的核心是在恭敬心的，啊，如果你没有恭敬心。外面的礼做得再好，那也不是真正的礼敬。最重要啊，要有恭敬心。印光祖师常常劝人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那么礼啊，这个形式上的礼也是要学习。那核心是要你内心的，出自于内心的恭敬。那实在讲啊，你对人对事有恭敬心啊，诶，当然很自然，他的动作他表现出来了，就是礼貌啊。啊，就礼貌。啊，好像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啊，近代的中国人，

看到自己中国人他不恭敬。那不恭敬他表现出来就失礼，没有礼貌。不恭敬啊。那碰到一个外国人啊，他也没有学过礼，他对那个外国人他很恭敬。他还懂得去握手啦，这个礼貌啊，没有学也都会啦，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关键在恭敬心，有没有恭敬心？没有恭敬心呐，纵然学着这个礼貌的形式啊，那也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礼，真的礼。它是建立在恭敬心这个基础上。换一句话说啦，你真有恭敬心啦，那个礼你很容易就学得会了。如果没有恭敬心，这个礼你学得再好只是外面的形式，没有内容。那不是真的礼敬。所以这个普贤实愿啊，礼敬诸佛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对一切就恭敬了。为什么呢？这不勉强的，因为你知道了是一体啊，那一体他怎么会不恭敬呢？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是丝毫不勉强的，不是你刻意啊去造作出来的，那它自然的流露。它为什么能自然流露？因为它明心见性的嘛，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所以它大慈大悲的心就自然流露出来。那么大慈大悲表现在外面也很多种不一样啊。你像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定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现身说法了。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完全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众生希望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他为什么能够现这个身？因为一体，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现身说法，有现善人的身，也有现恶人的身呢。你看那个菩萨呢，有慈眉善目的菩萨。这样的相，这样来教化众生。有时候啊，也现怒目金刚相啊。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三位善知识代表贪嗔痴，他那表现出来就是贪嗔痴。但是呢，他是法身大士。明心见性菩萨示现的度这一类人，用这个反面来度众生，那他还是大慈大悲啊。那他大慈大悲的心是一样的，那外面示现的形象不一样啊。那众生需要什么身，他都现什么身呢？需要慈眼善目来教化的，就现这个相。那有一些众生啊，冥顽不灵啊，你现那个慈言善目啊，对他没有帮助啊。他需要啊现这个金刚入目，他就服了啊，他就接受了啊。所以菩萨不管怎么现，大慈大悲一样

心是一样的，那外面相就不一样哦，千差万别哦。三十二应身是三十二大类啊，啊，我们不能啊，呆呆的只是看啊三十二种身份，不是啊，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重重无尽的。啊，所以真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看到大地众生同成佛道，他怎么不离境呢？他看到事实真相了、啊。那我们凡夫啊，迷惑颠倒没看到啊，所以我们要学啊，学佛菩萨啊，靠近佛菩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皆物啊，从这里来学起。那么第二呢，称赞如来啊，啊，这个诸佛啊是讲外面这个相，那如来呢是讲性德。啊，讲我们的自性性德。啊，称赞如来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我们的真如自性是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如来啊不去不来叫如来了，这个完全啊讲我们自性的离体，体就是自性啊，自己的真如自性，自己的本性。那讲具体一点啊，楞严经讲的六根当中的根性，根中之性，那个是如来。那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相啊，佛菩萨阿罗汉的相，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这个体啊，自如啊，这个自性真如的离体它显现出来。那好像我们看到电视的荧幕，荧幕是体啊，啊体是空啊，但是节目啊都是从那个荧幕出现的。节目就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千差万别，那是相啊。那个荧幕是性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些相从哪里生出来？就那个性体啊，就那个荧幕啊，就是体从那个现出来的啊。当现象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电视荧幕。它还是空的啊，现出来是有啊，实际上它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但是有这个相啊，啊，你不能说没有，相的确有，但是啊是幻有啊。这个经上讲妙有，真空妙有啊，那个有是从那个空现出来。这空有不二，有在空当中，空在有当中，这个就是佛菩萨祖师大德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自性的一个概念的。那经典上祖师大德用种种比喻啊，像以金作器，器器皆金啊，这是一种比喻，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啊，那个真如自性的我们一个粗浅的概念啊。所以称赞如来啊，如来是性德，那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啊，那只狗也有佛性啊，蚂蚁也有佛性啊。那么称赞啊，是称赞啊，这个他的性德，就像《三字经》讲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啊，再恶的人呐、啊，他本性都是善的，纯净纯善。那造恶业是什么？习性，习性。但习性啊，学坏了。那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本性啊，永远不会丧失掉的。那习性是希望的，迷惑颠倒啊，才造这个业。习性是假的，那假的当然可以消除啦，可以解除啦。啊，那真的永远不会失去啊。啊，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众生啊，他的三业所作所为符合性德，就是符合我们如来自性的性德，那就称赞了，是称赞他的自性。啊，那如果违反这个性德啊，那是习性。啊，那这个就不称赞了。啊，第三呢，广修供养啊，那广修供养啊，你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啊，然后广修啊，这个广修那怎么说呢？啊，我们现在呢，在这里上一炷香，供一个果。是不是广修供养呢？啊，广修供养是要买很多很多东西吗？啊，不是那个意思啦。这个广啊，是心要广啊。啊，《华严经》讲啊，大千世界当中有一微尘，一微尘当中又有大千世界，重重无尽。一微尘啊，那是物质体积最小的，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啊，那个要用几百倍的放大镜，你才看得到那一粒微尘啊。还有我们这个身体上这个汗毛啊，皮肤这个汗毛啊，我们呢、啊、都看不清楚那个毛端。那一毛端一微尘啊，都有涵盖尽虚空变化界的世界，世界众生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你看呢、啊？一粒微尘都含摄尽虚空变化界，那广不广啊？那一粒微尘啊，广啊！这个广不是大小啊，相对的那个广。啊，它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个广啊！啊，如果你修要修这个学习广修供养啊，你不学华严经啊，你怎么修？你东西买再多，也不是广修供养啦、啊。为什么呢？你心不广嘛。啊，关键在心啊，关键在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看呐、啊，《华严经》讲啊，一粒微尘可以容纳尽虚空变化界的世界。一粒微尘哦，一粒微尘没有放大，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它能容得进去。啊，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这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没有大小。啊，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远近啊，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呐、啊，啊，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呐、啊，性体就是一个啊，自性没有相对的啊，所以它能小能容大啊，大容小我们可以理解，那小容大。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
那么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么小的。

灰尘，那里面有大千世界，那我们怎么进去那一粒灰尘，从那粒灰尘里面再去进去这个虚空法界，那这个虚空法界，法界当中它又有灰尘，它灰尘当中又有虚空法界，那重重无尽，看不到尽头了。啊，谁能够入进去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能够入微尘世界。啊，这个圆教啊，八地以上菩萨，那这个到等觉菩萨都能入这个微尘世界了。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才知道华严经讲的什么叫广修供养啦、啊。我们在这边上一炷香啊，这炷香哦，那个不晓得多少微尘啦 啊。你看啊，一粒微尘都能容得下整个虚空法界啦。那一炷香有多少微尘啊，明白这个道理，你供一朵花一炷香，很小，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它是尽虚空变法界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才知道啊。哎，我们这个是修广修供养啊，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天天修广修供养，他也不知道这是广修供养，但范围就是在这么一点点啊，就我们这个佛堂。啊，这个小讲堂就那么一炷香啊，觉得不广啊，啊，应该啊载一卡车啊，到处去点去送啊。实在讲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不要说了，你用三千大千世界啊，七宝去供养啊，那也不是广修供养啦。要懂这个道理，这个《金刚经》有做比喻哦，比较。啊，所以广修庄严在哪修？就在我们这里啊，我们在佛前上一炷香，供一朵花，供个水果，供碗菜，啊，一香一尘都是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广修供养。那么这个也就是心量，我们回归到自性啊，那就无限大了，重重无尽呢。啊，你这个一炷香当中还有香，啊，就随念一法，任何一法都是这样的。那么在唐朝时候啊，啊，这个清凉国师啊，显首国师啊，那创立华严宗啊，那当时皇帝啊，听到这个华严经啊，佛讲啊，世界重重无尽，他想不到什么叫重重无尽呢、啊？国师就叫皇帝去做一个八角亭，然后啊，四面通通镶上镜子。那皇帝就去做了，做了八角亭，然后啊，镜子都放上去了。古时候是铜镜，啊，现在用玻璃的。啊，然后请皇帝进去，啊，在那边一站，啊，看到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像啊，一看进去啊。哦，一个一个重重无尽啊！我们现在呢啊，有时候啊坐电梯啊，啊，他用那种镜子啊啊，我们人进去一站，看到自己啊，哦，一排啊，看不到尽头啊啊！所以那个皇帝啊进去一看呐、啊，哦啊，体会到啊《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透过这个。一个例子啊，啊，让他去体会啊，《华严经》讲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啊，当然这个还不是事实真相了啊，但是事实真相实在讲就在我们眼。

前啊，就在我们这个西方相啊里面就你见到性了，那就是事实真相了。那我们现在迷在这个相里面见不到性。啊，如果我们见到性就叫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有了以上三念啊，那我们才是真正啊忏悔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才能彻底忏悔啊。那么忏悔业障，普贤菩萨都要修忏悔业障了。那我们凡夫哪一个人说没有业障啊？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个就是业障，还要忏悔。难道我们凡夫啦？啊，那你怎么可能我们都没有过失呢？啊，所以。实在讲修行这个普贤十愿啊第四愿啊它是一个核心啊。一个核心。啊我们从凡夫地到成佛修什么修忏悔业障啊。啊，那忏悔业障怎么修呢？从前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是忏悔业障。那后面呢？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持、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也是忏悔业障。那实际上讲啊，任何一愿都积足其他九愿。啊，这就华严经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你要这样理解啊，你才能懂一点啊，《华严经》的它的经义啊。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这个真实义啊，我们才能体会到一点概念呢、啊。那么当前我们能够修的啊，忏悔一下就改过了，忏是忏除，悔是悔改悔过。啊，这个是华梵呐、啊、翻译的啊，这个忏呐、啊，在印度梵语叫忏摩，啊，忏摩就忏除的意思。啊，这个悔是华文，中文呐、啊，悔改、悔过。啊，这个孔子赞叹颜回啊，说不贰过。那是真正的忏悔啊，所以忏悔是改过。那业障就太多了，你看啊，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障。那么我们现前是积福业力的薄地凡夫，那我们通身都是业障。那么我们现前的忏悔业障啊，从断恶修善开始啊，啊，所以啊，转恶为善，哇，这个身口意三业啊，原来在造作这种恶业，啊，把它转为造善业，啊，我们现前的阶段啊，从这里下手。啊，这是第一关了，转恶为善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啊，就是转迷为悟了啊，那还不是正悟，觉悟。对佛在大圣经讲的这个道理透彻明白了。啊，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但是他烦恼还没断呢、啊，还要去立誓练心呐、啊，去断烦恼，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啊、但是悟

他知道怎么修了。这个在禅宗讲啊，叫见到位，见到位。那他见到道了，见到道什么？他见到性了。啊，但是见到了还没有达到。啊，所以禅宗讲啊，悟后起修。大彻大悟之后，他才有办法修，不然啊，他没有见到，他没有见到之前，他没办法修啦。他要去参啦，参到开悟了，他才有办法修道。那开悟叫做见道啊，看见了，见到位啊。那见到之后开始叫修道啦，断烦恼啊。然后最后才能证道啊，证入这个境界。好像我们从高雄要上来台北啊，那上高速公路啊，这一条直直的走过来，就会到达台北这个目的了。但是你还没有找到这个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往北的这个交流道之前啊，在下面市区啊绕来绕去，找来找去啊，这好比去参禅啊，寻求善知识，向人家问路啦，那怎么走啊？啊，那现在有导航啦，有地图啦，啊，要去找。等到找到路口了啊，那这个就比喻说见到了，找到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从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肯定达到目的了，不会错了。找到高速公路的路口了，这个叫见道。见道你还没有达到啊，你要往上开啊，要走啊，这个过程叫修道。修到最后这些烦恼破尽了，成佛了。那其他的宗派都是一样的。你没有见到啊，没有解悟，你没有理解，你没办法修。只有一个净土法门特殊了，你不解也能修。其实它解跟行它可以同步的。你只要能够老实念佛啊，这样去行啊，它就能开悟啊，暗合道妙啊。只有这个法门特殊了，其他法门不行，你必须见道才能修道。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啊，这个我们当前很重要。那我们当前呢，我们要从断恶修善下手啊，转恶为善下手。那怎么转呢？具体要怎么修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来啊，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从这三个根下手啊，这个不断的去改过啊，依照这个经典里面啊教导，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皆物去落实，把它做到啊，这个就是改恶为善了。从这里开始啊，那么这三个根补充的教材，就是我们老和尚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勤书次要360》啊，我一直劝我们同学啊，这个。多听听蔡老师讲的啊，像陈德法师啊，那过去他还没有出家讲的这个勤书之要啊，这个讲的非常的明白啊，等于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老人家讲的经教啊的一个补充说明啊，那么听了他的这个补充说明，我们对净老和尚讲的开示。更能够深入进一步去理解。

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也要写，就常理几要。那现在人啊也看不懂礼记七礼周礼啊，看不懂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写入老人啊很慈悲，根据这个礼记里面的，他编一个现代人啊可以用的常理举要，这个要写啊。啊，这个常理举要补充《弟子规》。另外呢，像这个儒家的格言联璧啊，弘一大师有格言别录，这个也是补充《弟子规》了。啊，包括《秦书治要360》，这个都是《弟子规》的补充说明。啊，那么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的《感应篇》本身注解就很多，印光祖师提倡这个会篇。啊，那还有很多好的注解也可以参考。啊，那另外呢，这个《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个也是补充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啊，包括一静一功一照神迹啊，这个都是一静一功一照神迹是补充《了凡四训》的。啊，了凡四训啊补充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也是补充说明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啊，这三本书啊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提倡。印最多的。这三本书讲因果教义。啊，弟子规啦，常理举要啦，格言别录啦，啊，格言联璧啦，秦书治要360了，啊，这个都是讲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道德。啊，那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了凡四训、安世全书的，一静一空一照神迹，因果教育。那么修十善业啊，那十善业啊，这个佛的。佛经小圣的像阿难问世佛吉祥经也是补充说明这个十善业道经。佛把十善啊比喻说大地基础，没有十善的基础，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你要得个人天福报也得不到。那么跟十善业道经相关的经典，你看《旃茶山的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这个都是讲十善十恶的因果报应的经典。在小圣经典了，《阿难问世佛吉凶经》，那这些可以说补充十善业道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经典经论都可以参考。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当中来学习啊，忏悔业障啊，怎么忏悔业障？那从这个最初步的啊，《弟子规》啦，我们老上啊，给我们出家人定了四个根啊，在家人是三个根，在家人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那出家人再加上一个沙弥利益增助啊，这个是出家人再加这个根啊，这个沙弥利啊，在家人也可以旁听，也可以学习啊，就出家人啊四个根，在家人三个根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前啊忏悔业障啊很重要的典籍，从这里下手。啊，沙弥利益是出家人的弟子规。那在家的这个弟子规我们也要，出家人都要学习。

啊，那么在家人啊，他学这个三个根啊，他要再加上沙弥力也可以啊。但是出家人啊，我们敬老和尚定的这四个根啊，这个我们都要学。那前面啊，我们也学习过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敬宗同学修行所持这个小册子里面啊，沙弥力要揭露啊，但我们要深入啊，还是从这个沙弥力啊，这个增注啊，沙弥力要啊，增注啊，那个是比较详细。这个忏悔业障啊啊，这个要讲了，非常的多。那后面呢啊，是在讲啊。也是忏悔业障。第五是随喜功德啊，随喜是破除我们的嫉妒障碍啊。我们凡夫啊，总是嫉妒障碍，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心里就不舒服，就起嫉妒心。那嫉妒心严重的啊，就是破坏别人的好事，去障碍他啊，这个比较严重。所以佛教我们啊，这普贤菩萨教我们啊，要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啊，就是别人做好事啊，我们随喜，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我们也沾他的光啊。啊，他做得很辛苦，那我们随喜，那我们功德跟他一样，那我们偏离占大了。啊，他还要辛辛苦苦的去做，啊，我们看到他做，我们的随喜，我们功德就跟他一样，啊，如果明了这个事实真相，那何乐而不为呢？啊，随喜都来不及了，那还会去嫉妒障碍吗？不会啊，啊，实在讲，嫉妒障碍啊，是障碍谁呢？障碍自己啊。啊，懂得随喜功德，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所有的善，我都随喜。你发这一念心，啊，那这个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修的善，一毫的善，那我们都有份呐。你说这个便利占多大啊？所以善财童子为什么？五十三参啊，一生就成佛了，那道理就在这里嘛。他懂得修啊。那修在哪里修呢？关键都在我们一念的心啊，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所以我们多多随喜啊。我们现在呢到寺院啊，有个功德箱的随喜功德啊。看到这四个字啊，我们就要想到啊，随喜别人的功德。看到别人投钱呢，我们也随喜啊。那随喜当然啊，我们有能力啊，也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了。啊，这才是真正随喜了。啊，那我们能力达不到啊，啊，我们发一念随喜心，功德也是圆满的。难道不是看到别人啊，他捐一千，我捐两千，再跟他比赛啊？那个就那个心态就完全不对了啊！那个变成了竞争的心在修复了，不是随喜啊。随喜看到别人捐，我们也捐，这个也是随喜啊，不是一种比赛的心理，是随喜的心态。那这样功德。这样就有功德了，所以随喜功德啊很重要。那么第六呢，勤转法轮啊，这个法轮要常转啊。大家如果到这个密宗的道场啊，它有那个法轮啊，我们大家都去转一转，转一转。
那大家去转啊，不懂这个意思啊，那个就是情转法轮。

那为什么用那个轮一直去转呢？就说你这个讲经说法啦，这个法轮不能停啊，不能停，停下来就众生就闻不到佛法，得不到佛法的功德利益啊。讲经弘法，弘法利身啊，这个我们要祈请啊，祈请法师讲经也是请转法轮。好，那么呢，今天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这一条这个第六愿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这次啊，悟道一行啊，来到澳大利亚图文巴澳洲金钟学院。来看看我们老同修啊，看看大家了啊。这次经过啊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我们最近一次啊是在2019年3月。学院啊，办了例行性的活动啊，那一次也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最后一次回到澳洲净宗学院，接待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啊，来参访啊，我们图文巴寺，参访澳洲净宗学院，也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住的精舍，啊，去那边啊交流。那么去年我们老上7月26日往生了，这样啊到今年啊9月啊，我们老上啊离开图文巴澳洲净宗学院呢、啊，也已经4年半了。那么悟道啊，2020年呐、啊，3月啊，组了一团，啊，准备要出发了，啊，但是啊，当时啊，疫情啊非常紧张，啊，也就临时取消了。啊，一直到今年9月啊，啊，我想4年多了，啊，我们最尊敬的净老和尚啊，也往生了，啊，也有需要啊，啊，来看看大家，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我们老上的往生啊，当然啊大家都不舍啊，虽然呢、啊、是96岁高龄往生啊，我们总是希望啊他老人家能长久住世啊，是我们大家的福报啊，但是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佛陀示现在世间呢、啊，也有示现般涅槃。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讲，啊，佛出世啊是教化众生，佛示现入灭啊也是教化众生。啊，佛为什么不长久？

注释呢？我们同修啊，大家长期啊读诵《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部经啊，是我们净宗协会同修啊主修的一部经典啊。在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啊，佛以此中下而现灭度了啊，这个灭度啊，是对中下根性的人实现的。那么上根立志的人啊，知道佛没有入灭了啊，佛是常住在世的啊。我们上五供啊，常常念呐、啊，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那么上根立志，知道佛没有入灭，不生不灭。那么佛示现入灭啊，为的是中下根起的，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啊。那么为什么要示现灭度呢？过去先师净老和尚讲习当中也常讲，相信我们长期听经的同修啊，应该都很熟悉了。佛呢，他无量寿，他可以在这个世间、啊、常住，不示现入灭。但是呢，这个众生啊，会产生依赖性的。想到呢，佛呢，反正佛都不会示现入灭，我们也不用着急啊，要学习啊。因此啊，也就不会啊精进啊来学习。那么佛这一示现入灭呢、啊，大家心里着急了，我们没有依靠了那么自己再不努力学习啊，那就没有佛给我们做依靠了。这个依赖的心呢、啊，也就没有了，精进的心呢、啊，提起来了。所以佛示现入灭，也是教化众生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往生啊，又何尝不是教化我们呢？所以。我也跟我们师兄弟讲在台湾呐、啊，送我们师父涂皮赞颂，都师父走了，现在靠我们自己了以前呐、啊，都师父给我们做靠山，现在呢，要靠自己了师父走了、啊，就是要我们自己能够。自立自强了自己要站起来。因此这些都是教化。那么这一次因缘呢非常殊胜。我们师兄弟诸位法师啊也不嫌弃。这次悟道啊，到图恩巴来啊，原来啊，想要列座修养了从去年我们师父上人往生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也是啊。忙里偷闲希望来这里，一方面呢、啊、看看大家一方面呢、啊、也调整一下

这个身心。那么我们师兄弟啊也不嫌弃啊，请悟道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过去啊，我们到学院来啊，总是参加活动啊，参加活动圆满了就走了。也有偶尔啊，跟大家讲讲话。那么我这一次啊，算是我们师父上人往生之后啊，在学院啊，正式算是正式讲经的，这个是第一次了。那么也是。刚好我们院长啊，悟行法师啊，我们堂主啊，悟前法师、悟胜法师啊，他们都到海外去弘法，也刚好这个空档，刚好到学院来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因缘非常难得啊，这个也是正式的讲经，我们现场啊，也都有直播啊，也同步的跟我们网络前的同学啊一起来学习。那么这个。讲座也是报答先师净老和尚啊，他讲经弘法60年啊的恩德。那么我们讲报恩啊，实在讲啊，也报不尽了啊，真正大恩大德啊，是说不出来的。我们唯有自己认真努力来学习自行化他弘法利身以这些具体行动来报答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师长教化的恩德。那么这一次我们选择讲的经典是《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这个《净土集》过去悟道在各地短期的讲座，也都采用《净土集》，特别是2天3天的，还有做30系念附带这个讲座的都采用净土集。那么净土集这本经书是早年我们老和尚在美国在达拉斯佛教会那个时候他也讲了一遍晚晴集。晚晴集是弘一大师把很多部经典截录下来截录重要的精华，截录为101条。他老人家讲过一遍，那看到这个呢，他也依照弘一大师这个方式那么把这个净宗五经一论包括《阅微草堂笔记》连圣经也都截录出来。那么编成这一册净土集这个净土集这个书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

可以啊，到华藏啊，来请啊。那么净土集第一个就是《无量寿经》精华。当时啊，我们老上他是截录六十条，啊，截录六十条，啊，我记得在1997年啊7月1号，啊，香港回归中国啊，他老人家啊庆祝这个香港回归啊，也印了单行本的小册子《无量寿经精华》，啊，用红色的这个封面印的，印了10000册，啊，来庆祝，来结缘。那么我们今天啊，就选择净土集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无量寿经精华》，一共60条。那么这一次啊，时间呐，啊，是预定啊，这个10堂课啊，10堂课啊讲圆满。那么60条啊，一天讲6条啊，我们今天晚上啊开始就讲6条啊，这个是把这一次啊我们这个讲座的因缘啊，大概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净土集啊，啊，现场同修有经本啊，请翻开啊，《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页。那网络前的同修，如果你有经本啊，或者你没有净土集啊，就找《无量寿经》。找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呢这一段啊，啊第一条啊，我把它念一念。那么你在这个经本里面呢，啊，去找这个段落啊，因为这个是截录的啊，是截录的啊，请看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条。一，佛所行处，国义秋聚，迷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怨王，强不凌弱，各得其所。那么这一段经文啊，为什么排在第一条？如果按这个截录的顺序啊，一般都是从前面的经文截录啊，那这个这个一条是在37品了啊，是在后面的。那当然啊，我们老上他有他的用意了。那么这一条啊，讲佛所行处啊，也就是佛陀教义啊推行的处所。也是佛经啊流通推行的处所啊，这个处就是地方了啊，佛法有佛法的地方。那么具体讲啊，就是佛陀教义了。那么这个佛所行处啊，这个关键啊在行。

华严经讲修习啊，这个次第有信解行证，在我们弥陀经讲信愿行，那么我们学习佛陀教义，佛陀教义教科书就是经典，那么我们学习啊，离不开华严经这个原则了，信解行证。前面啊，这个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了。无论事出事法呢，要成就，第一个要信心了。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了。啊，但是啊，这个信不容易啊。啊，我们一般不了解，我们就信，这个是迷信啊。啊，那么我们进一步求解啊。接触佛教了，进一步认识佛教，了解佛教。啊，那么正确的认识了解之后，就正信了。啊，有了正信呐，啊，进一步啊，把佛在经典的教诲落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啊，那这个信啊，就会不断的深入深信。那么深入之后啊，证实佛经上讲的效果，证实佛经上讲的结果，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没错，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那么这个信啊，随着我们的解行定境啊，不断的深入。啊，如果你只有信没有解啊，这个可能就是啊，我们一般讲迷信了啊。到庙里面啊，烧香拜拜来参加法会啊，啊，来求平安啊，来捐一点钱啊，那这个对佛法、对经典啊，不了解啊，那这个到在迷信的阶段啊，不了解啊，所以这个行啊，不是说我们啊天天来读无量寿经啊，那我们这里就国风民安了 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要行啊，要具体行动啊，要这个就是要去落实了，要把它做到啊，啊经典上教我们的啊。要去落实了，啊，才会有下面这个效果、这个结果了。啊，如果没有去落实啊，那我们只是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那我们只是读了很多，啊，但是啊，没有依照经典啊，佛教导的啊。去修行啊，啊，他这个佛在经典开示的啊，这个好像药方一样，药单。那我们天天念药单啊，也不去抓药，也不吃药，那个病也不会好啊。但是天天念啊，啊，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读诵是为了受持，啊，读诵受。

那么才能为人演说啊。啊，所以这个性解行证呢，解行并进呢，啊，要去落实。那么要真正呢理解佛讲的道理啊，我们刚才念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真实义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发愿要解啊。啊，这个解跟行啊要并进。所谓啊有解无行啊，叫说时数宝了，就是我们解了但是不去修啊，就好像啊替人家数钱了，那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说吃啊，不去吃也不会饱啊。所以有解无行啊，说是属饱；有行无解叫盲修瞎练，很用功，不求甚解啊。这个盲修瞎练呢，等于是无意的苦行了。那佛赞叹苦行，但是不赞叹无意的苦行，很认真在修，很精进，但是呢修得不对了，修得不对路，修到最后没有结果，浪费时间，浪费精神，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这个解行啊要并重。那么我们学院呢，也是要重视解行并进的。虽然学院呢是一个求解的地方啊，但是啊，如果没有行啊，这个解也不能深入啊。解帮助行，行的帮助解啊，这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才能进步。那么我们这里呀，讲这个，我们要举出一个具体的怎么行啊，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个具体内容，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特别在晚年提出的伦理的教育、因果的教育、道德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这个是普世的教育啊，这个要去理解啊，要去落实的。所以也给我们举出啊具体的啊这个所行的啊，一个落实的啊，这些经典啊，三个根啊，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那么出家人呢，啊，加上啊《沙弥利益要略增注》，那么他戒律啊的要求到这里啊，那么再高啊，是在讲。我们也做不到啊，能够落实的四个根，那么对一个出家人来讲，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就很难得了啊。那么在家人呢，三个根啊，五戒十善啊，这是我们具体去修的。那么这些内容啊，我们。学院在家出家四众同修啊，这些年啊也都很认真的在这里学习啊，这个把中国传统文化啊佛法，那希望啊在这里能够复兴起来啊，这个功德无量了。那么悟道这次来啊，看到我们啊这个

办学院啊，也办佛学院啊，这个佛法四法啊都有啊，非常随喜啊，非常欢喜啊，随喜赞叹啊，这个非常难得啊，因此我们啊。进一步的啊，在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往生之后啊，我们更要啊提升自己了 啊，要把啊这个三根啊四根呐 啊我们大家一起啊努力来学习。那么我们能够依照佛所教导的来修行，来待人处事接物，那得到的这个果报啊，这个也就讲因果了啊，因果教育了，得到的果报啊啊，下面讲的国欲秋季迷不萌化了啊，这个如果依照佛教导的来修行啊，佛教导在经典上的这些理论方法来修行啊，那么国欲秋季啊，这个国是国家了啊，这个大国小国啊，国家啊，这个欲啊，在周礼讲啊，四欲为秋了啊，这个秋啊是比较大一点的邑，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城市啊，这个城市啊有大的城市小的城市啊，像我们图恩巴市啊，那么跟布里斯本市，那布里斯本市就比较大了啊，我们这里就比较小啊，他那边叫丘，我们这边叫邑了啊，聚这是聚落啊，就乡村啊，聚落啊，这个乡村人比较少的。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说，大一个国家到一个城市啊，大城市、小城市啊，一个乡镇啊，这些人民呐、啊，迷不萌化啊，就是佛法所推行之处啊，那么都能够啊起了变化了啊，这个化呢，就接受佛陀教义啊，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那么人就会起了变化。那么我们在学院的四众同修啊，大家呢也都有了变化了啊，只是每一个人变化多少啊，这个不同啊，总是啊，跟没有接受这个教育的人，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多少都有变化了啊。那起码呢啊，我们也知道有个《弟子规》嘛啊，虽然做不到，但是也跟一般没有听过的那。比他们有概念了、啊、那一般人呢听都没听说过 啊，所以接触到佛法这个功德利益啊，那肯定都有了啊，那么只是在个人啊的理解，个人修行啊这个程度上不一样，当然个人得到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啊，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佛陀教学啊，推行的处所啊，众生啊都会受到教化啊，纵然他现在还不回头啊，但是也帮他种善根了。
那么这个话呢，

们来学习啊，道产生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变化气质。那么我们教学到化啊，这个当中还是有个过程啊，改造的过程啊，所谓改造命运啊，那个悟庄法师在讲了凡。

啊，了凡四训就是讲改造命运的、啊。了凡先生啊，接受云谷禅师的教化教导，他明白了啊，他依教奉行了，他起了变化。啊，他的变化是改造命运了，他命运改了。这个就变化了，跟原来孔先生跟他算的这个命就不一样了，他起了变化了啊啊！那么变化呢？他这个修学的过程啊，这改造的过程啊，那有一段心路历程啊。啊，我们大家读《了凡四训》都知道啊，现在演成电影啊，包括这个一敬一恭一照神迹啊。啊，他要改造的都有一个心路历程啊，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修行啊。那么这个总是有个过程啊，但是众生根器不一样啊啊，我们阎浮提众生啊，佛在地藏经讲啊，刚强难化了。那我们讲到这一句啊，我们第一个不要想到啊，哎呀，这些人通通是刚强难化啊。啊，第一个要想到自己呢，我自己就是刚强难化了。啊，先检讨自己啊。啊，那么一切众生根器不一样，业障啊深重，以及轻薄啊也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比较轻、比较薄的，他就容易接受教化。所以在《地藏经》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啊，他也是跟一切诸佛菩萨一样啊，什么身都示现啊，都在教化众生啊。给地藏菩萨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或有利根啊，闻即信受，根性利的，一听闻，马上信受奉行，啊，上根利智啊，啊，那像这个禅宗讲的啊，上上根的啊，这个禅宗教下啊，这个显宗密教啊，都有上上根的。闻即信受，啊，一听闻、见闻，他就信受奉行了，啊，他不怀疑了。或有善果勤现成就，啊，有善果就是他有善根了，啊，善根也相当深，啊，但是根性啊没有善根立志那么利，勤现要常常现。啊，所谓一门深入，常持心修了啊，那么常常劝啊，所以我们讲经教学啊，就是要常常讲，常常学习。那么自己啊，要花心教啊，才会认真来学啊。所谓啊，教学相长啊。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学一面教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依众靠众的啊。我们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差啊，比较大家在一起啊，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那今天悟道在这里来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啊，而我们学院啊，我们。悟聪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师兄弟啊，诸位同修的祈请啊，是在讲啊，我这个人啊是很懒惰的啊，这个不是说什么会很用功的啦，自己会很精进的啦，我不是那种根器啊，我是那种懒惰懈怠的根器。
啊，那大家没有请我来这里讲啊，大概我的计划呢，我本来想计划去

晚了啊。这同学啊，就发现跟我去郊游、去旅游，我这个是最喜欢的啊，游山玩水啊，啊，那休闲啊，我们呢找个地方聊聊天，喝喝咖啡，喝喝茶，啊，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我这一次来是这个想法了啊，就不会这么用功了。我去看这个《无量寿经》啊，大概就摆在书架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我这个不是讲客气话，大家不要以为我很用功，我是最懈怠的啊。啊，因此啊，就需要依众靠众啊，做法会共修也是这样啊。啊，我的根器啊，就是要依众靠众。叫一个人怎么用功，那不可能啊。啊，所以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常常劝，常常劝啊，他就明白了，他就觉悟了，开悟了。或有暗顿，久化方归啊，暗顿就是什么？这根据特别的顿了、啊，久化就是要长时间了、啊，不中断的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了，可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啊，那么他才会回头久化方归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哦，业障深重的，他一听到他就排斥，他就啊，他转头就走啊，他听都听不进去啊。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啊，你给他介绍佛法，他听不进去，那是业障深重，不生敬仰啊，他生不起恭敬心，生不起仰慕之心啊，甚至他还回谤。那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是很多，那这一类的众生就是也是多数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啊，这个教化呢，或有善这个立根啊，勤闻及信受，或有善果勤劝成就，或有暗顿久化还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那我们众生不就是四大类吗？那我们是在哪一类的啊？哎，这个啊，我想我自己啊，我自己大概是第四类的啊，或有业重不生敬仰这一类的啊。啊，现在我努力提升啊，提升到或有暗顿久化还归啊，这个希望啊能够提升，但是我这个提升啊。啊，要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所以这个我们接受佛陀教义啊，要产生变化，这个还是要有一个过程，要有个心路历程。那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因缘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必须一个过程。那么总而言之啊，那么佛法所推行之处。啊，无论众生接受不接受，他只要能见闻，啊，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也给他种个善根嘛，啊，将来啊，他这个善根成熟，他就会接受了，啊，总是对众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下面讲 啊产生变化，从自己到整个环境啊，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灾厉不起啊。那么我们人啊，能够接受佛陀教义，能够改造自己，变化气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那第一个阶段呢、啊，化恶为善，把这个恶啊变化为善，啊，进一步啊，把这个迷变化为悟，

开悟啊，第三个阶段呢、化凡成圣了啊，这个啊就成机了啊。那么我们人呐、产生变化，我们生活的环境它也跟着变化。所谓啊，境随心转，人心善，感应啊我们外面的环境就好，就是此地讲的天下和顺。啊，这个我们现在讲世界和平了、世界和平。这个是我们人类啊追求的目标。那么在儒家讲世界大同了日月清明风雨已时这个就是天时啊，我们一般讲风调雨顺了这个灾力不起啊，灾是灾祸，力就是病像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这个是瘟疫传染病，这个叫力力就是病得到恶病像这个什么癌症红斑狼疮这些是绝症的恶病，重病就是严重的病这些都属于力，力就是病灾力不起那么这个也是要从这个接受佛陀教义产生变化而来的。那么要产生变化呢，就是要改了不断的改过，就不断的变化了我们一般讲改进了不断改不断的变化了改过，那么才会有进步了进步就是不断的变化了变得越来越好了。那么感应到外面的环境这个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那么风雨已时就是风调雨顺那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灾难特别多我们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那整个世界冲击非常之大。那这个灾难怎么来呢？人类造作不善，造时也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灾祸福报没有门路没有门唯有人自己去感召来的。这个是真理的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灾难是怎么来的，人心不善那么这个三年的疫情人类并没有觉悟，并没有反省那么还是怨天尤人遇到灾难怎么办？怎么样呢？就是怨天尤人。那为什么怨天尤人呢？因为没有接受佛陀教义，他不知道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懂那遭遇到这些灾难不如意的事情这怪老天怪人都是别人不对自己都对怨天尤人那怨天尤人在太上感应篇怨天尤人那个思过之神还要再记过不但这个业障不能减轻还加重所以我们看这个疫情过了之后灾难有没有减少？没有

啊，接着就是什么地震啦、水灾啦、火灾啦。啊，那这个台风啦，今年呢、啊，我们就经历过几个台风啊，带来的洪水了，还有野火啊，你看这个，这个世界各地这个欧美啊地区都有野火啊，在美国啊、欧美、在大陆、在台湾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有水灾。有地震，气候不正常，等等的，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人制造出来的，人类破坏地球自然生态的环境，污染整个地球，那日本最近就倒那个核污水，那不是污染吗？这个也是，这个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明显了。那这些问题科学能解决吗？人心不善，造恶业，感召这些天灾人祸，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说科技可以解决，那真的是迷信到极点了。那佛就不用出现在世间了，这些圣贤神圣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大家去发展科技这些问题都能化解了。那我们大家现在也心里都很明白，这些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科技一直发展只会制造更多的灾难。这个灾厉不起国风民安这个国家呢物产丰饶人民生活安居乐业，兵戈无用这个兵戈就是武器了这是武器不要制造武器了现在呢这个一些国家都制造武器制造武器干什么呢？要打仗那打仗就要死人就要破坏这个地球的这种环境破坏战争不就破坏吗？我在来这里之前接到一封电子信箱，是一个环保团体寄给我的他还列了一个标题说这个最近有一部电影奥本海默就是以前美国这个发明制造原子弹的这个人那么他的标题写是核武毁灭这个世界还是人心那我看到这个标题这个跟我们这个佛法就蛮相应的是核子武器毁灭世界还是人心毁灭世界？那一般人都是那个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一般人不都这样吗？不学佛的人不都认为是这样吗？大家都知道这科学家知道这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但是这个标题那核子武器毁灭世界大家都知道了，但为什么会毁灭世界？就后面那一句嘛，人心嘛。那核武他自己跑出来了吗？还是人去制造的那人从哪里制造的从你人心去

设计去制造的啊。啊，制造出来干什么呢？毁灭地球嘛。啊，那么发明这些武器的人，这些科学家就是愚痴啊，没有智慧了。啊，这个是啊，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习当中讲这个果报啊，都在地狱啊。啊，那么人人都能接受佛陀教育，接受这个教化，我们这个世间就不要有武器了，就没有武器了，兵戈都用不上啊。啊，你用不上，那就不用制造了嘛。啊，你制造这些武器没有人要啊，用不到啊，当然就没有人制造。那现在为什么一直制造呢？因为还很多人要用啊，要去杀人啊，所以他在拼命的制造啊，他制造为了赚钱啊，所谓军火商啊。啊，那这个。接受佛陀教育啊，那这个武器就可以不用了。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啊。那么这个崇德啊，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啊，这个很高的境界了啊，崇尚道德啊，以及啊仁爱。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四维八德，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五常有，啊，这个仁义礼智信，啊，这些。都是崇德行人，勿修礼让啊！这个勿啊，啊，就是务必了啊，务必要修啊，礼让啊，这个让啊，就互相谅解，互相忍让啊。这个中国教学啊，就是教让；外国教争，竞争啊，竞争。升级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啊！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啊，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也就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要推广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会回归正常啊！如果不走这条路啊，那无解，没有办法化解啊，所以我们要修礼让了。那么我们同修啊，这个常理举要很重要啊，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这个常理举要啊，这个习景明老居士啊，这个。写入老人啊都有讲啊，习景明老居士讲的这个都有印出来啊，我们学院这边应该都有啊，这个我们要学啊，这个小孩还不懂啊，学忍让啊，到了比较大了，比较懂事了，学谦让啊，到最后啊礼让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礼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了。伦理，孔老夫子讲啊，博学以文啊，约之以礼啊，啊，那这个文章学问那么广博啊，我们学的那么多，那具体怎么做呢？约之以礼，你就照这个礼去做，啊，在佛法叫戒，三藏十二部那么多，啊，那具体怎么做呢？你从这个戒啊，五戒十善下手。那我们老上提出的这三个根呢、啊？那这三个根一展开啊，跟这个《四库全书》啦、《道藏》啦、《大藏经》啊等量齐观了、啊。

那这个就是博学以文啊，约之以礼了啊，不能那么多，你从哪里下手啊？所以我们要学常理取要。那在这个我们出家人呐、这个沙弥律呀、是出家人的弟子规啊，在家人也可以学。国无盗贼呀、那国家呢没有强盗，没有小偷了啊。那么这个也是教育的问题啊。这个现在包括那个诈骗集团啊。这个我来这里呀，接到这个我们华藏秘书长庄执师发了一个信给我说，现在有人利用我们华藏的名义啊，向人化缘啊。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呢，全部不要给他啊。有同修就被骗了啊。那他大概盯我们盯了很久了啊，知道我们这个同修蛮多的，常常做法会啊。所以我们被盯上了啊，被盯上了啊。这个就是盗贼啊。那盗贼怎么来的呢？你国家教办什么教育啊？你要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吗？有没有教太上感应篇呢？一提到这个啊，那个迷信啊，所以现在呢啊，这个国的盗贼很多啊。诈骗集团很多啊，这也是教出来的啊。你要教好的还是教坏的啊？那么能够接受佛陀教育，当然就没有盗贼了，无有怨枉啊。那么这个就为官清廉啊，断案啊，他不会断错案，不会冤枉人。那这个不容易哦。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常讲啊，他说李老师就写如老人了、他19岁在山东当县长。以前啊，民国初年啊，县长啊不但管行政，还管司法。那么李老师呢，他是高明的中医。他说呢，他有把握啊，一生给人家诊断病情没有误诊过，这一点他有把握。但是呢，他说呢，我当县长的时候啊，判案啊，学这个法律司法，他说我不敢说没有冤枉一个人，那可见的这个很不容易啊。所以这个当法官的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早年在台湾大概30年前有一次这个法务部请他老人家去演讲那么那些法官这些来听讲。那么我们师父就讲了这个判案给人家冤枉判错了要下地狱的那么听完之后，一个女法官呢吓得不得了，她说：“师父，我就是在给人家判案的，那我也不敢说我没有去冤枉人那请问我们师父啦，怎么办呢？这个我们干的这个都是下地狱的工作啊！他说要怎么办呢？我们又没有那个智慧那我们师父很慈悲，教他一个方法。他说：明天要判案了，你今天就念观音菩萨啦。”请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加持让你不要判错了那这是一个方法第二求佛力加持你凡夫智慧不够所以这个 不容易这个那么能够做到无有怨枉可见得他这个佛陀教育办得相当好那么现在台湾我们那个法务部司法院每一年都请我去做法会到法院里面做30系列那么这些这个法官都会来参加
这个司法院的啦，啊，法务部长啦，啊，这个总检察长啦，啊，这些司法界的高官啦，领导啊，都会来上香了。那么今年呢，我去做啊，有个女法官呐，她来参加法会，啊，就要给她摸头，给她加持加持啊，这个啊，她也很相信了 啊，所以他们现在呢，法院也很相信呐，有众生哦，啊，一个法院一个医院呐，啊，都每一年都要请我们去做法会去超度的。那么这讲到说无有愿王啊，也不容易啊，强不凌弱啊，这个就是强国啊，不是欺负弱小啊，不是用这个武力啊强大去欺负弱国小国啊，因为他有学习佛陀教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不会去欺负人。啊，那如果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学习大乘佛法，那就像汤恩比讲的啊，啊，欧美都是殖民的主义啊，都是要去征服人的，啊，就侵略啊，就强就凌弱了，啊，你武力比我差，我就欺负你啊。啊，那么接受佛陀教育，他就明白了。那不可以这样做，啊，你大国啊不会去欺负小国，啊，各得其所啊，个人啊都会得到他们这个安心安身之所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啊佛法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推行的处所啊，会得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啊，都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啊来做起，啊，再慢慢啊去感化别人。好，第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第二。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啊，普贤大士之德啊。啊，这是我们做三十系念了，啊，第一时都会念十大愿王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无量寿经》讲这些大菩萨呢，都是具足普贤行啊，没有修普贤行啊，那不能成佛。啊，那么十大愿王啊，导归极乐。啊，这个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啊，那是很高的层次的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这个都要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啊，要学。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呢，往生净土是靠他力啊，自力就是信愿行，他力就是信念啊，感应弥陀来指引，然后他力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可以做到的。那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导归极乐，这个是法身大士啊，那这个我们的凡夫做不到啊，但是呢，也要学习，也要知道。三，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呢，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相啊，戒定慧三学啊，是所有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共同修学的总原则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实在讲也是修戒定慧的
不过我们现在做法会啊，这个是。

达不到，啊，这个是，我们是结缘了，啊，结缘，啊，种善根啊，这个有，啊，达不到定慧的效果。那么要达到定慧的效果啊，啊，这个有讲求的啊，这个法器啦、唱念啦，那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啊，啊，这个。修行的啊，所以三十七念呐，有结缘呐，啊，这个超度还有修行的啊，这个不同啊。那么有定慧力呢，才能降伏魔怨啊。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啊，有四魔啊，啊，这个天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啊，都会折磨我们了。啊，天魔外在的诱惑，死魔啊，那死很痛苦啊，死是很大的折磨。我们生生世世都受这个折磨，六道轮回啊。那原因从哪里来？从烦恼魔来的。那烦恼魔从哪里来呢？啊，从五阴魔来的啊。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的种种的这个魔啊，天魔、死魔、烦恼魔，通通从五阴魔来的。那么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苦厄都没有了，这些魔都没有了啊。这个愿啊，冤亲债主，那么有定慧力啊，可以降伏这些魔愿啊。这个要靠定，靠智慧了啊，才能降伏啊，像。世尊啊，示现八相成道啊，这个是示现降魔啊。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总之啊，我们要记住啊，戒定慧三学。四呢，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啊，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啊。这个什么叫法音呢？音是音声呢。啊，讲经说法啊，或者我们唱赞、念咒、念佛的音声，这个都是法音啊。那密宗讲啊，声字皆实相。这个音声、念咒啊，念佛的、念经的音声啊，都是实相啊。包括文字、经文都是实相啊，都是啊，佛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法音啊。那我们念佛的音声呢，是法音啊。啊，那么所谓法音呢，跟世间的音啊，就是差别啊。啊，法音呢，能够让人觉悟啊。啊，那么这个叫法音呢。啊，所以我们无量寿经讲妙音。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么妙音就无上甚深微妙音啊。那微妙音是什么？我们念佛这个音声就是无上甚深微妙音啊。啊，念佛这个音声呢，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啊，所以称为妙音呢。那么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呐，啊，这是菩萨啊教化众生啊，我们也是要学习啊。我们现在呢啊，劝人家听经念佛啦啊，那么这个也是常常以这个法音呐来供养众生啊，帮助他觉悟啊。觉诸世间就是在十法界，就是。世间出世间啊，四乘法界就出世间了。我们六道法界是

世间。那么这个十法界众生呢、都要帮助他解悟。四乘法界虽然断见思尘沙，但是还没破无明。这个大菩萨还要帮助这个四乘法界的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帮助他们破无明，大彻大悟。所以一切众生都要帮助他觉悟所以觉诸世间呢。第五呢，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这个两句我们看也是八个字很简单，但是的义理深广无尽呢。我们一般呢、从比较浅的方面来解释就是洗濯垢污垢污就是肮脏不清净，把它洗干净，好像衣服脏了我们给它洗干净这个东西脏了把它洗干净那么这个垢污洗干净之后那么这个清白就显露出来了就很明显的显露出它的清白好像这个镜子有灰尘那这个是垢污把它擦干净了那这个就是显明清白了这个我们把烦恼把它去掉那我们的菩提就现前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比较一般能够理解的一般能够理解的。那么讲高的它这个里面意思有深一层的。就像六祖坛经这个神秀做偈子。身如菩提树心呢好像明镜台要时时勤拂拭勿使得尘埃这个身像菩提树心像个明镜台那我们要常常去给它擦不要让这个灰尘污染不要让它有尘埃了那这个也是此地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的一个意思但是六祖那一首偈也是洗濯垢污显明清白 那个就比较高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了这个六祖讲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本来无一物这个就是我们自性本来就清净的了六祖开悟讲五句话有一句讲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它本来就清净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那么在中峰国师讲的开示我们从这个开示里面去体会一个概念这个显明清白是悟明本性的就是觉悟了我们的本性它本来就清净的它本来就清净了那么中峰国师用比喻给我们开示让我们去体会就是像明珠一样那个明珠可以照外面的景象我们现在呢有镜子古代是铜镜那镜子呢可以照镜子它就是照那么你什么人来站在镜子前面它就现什么像无论什么像它都能现

啊，那你走了啊，它净止干干净净，没有污染。那么当现象的时候啊，当在造的时候，有物象来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啊，它没有受到污染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我们的自性啊，本来清净。那么我们现在呢，讲断烦恼，那么显明清白啊，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烦恼断了，我清净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容易体会啊。但是讲到究竟处啊，佛在大圣经给我讲，烦恼即菩提，这我们就听不懂了啊。那烦恼就烦恼，菩提就是菩提，怎么会烦恼就是菩提呢？啊，这个古大德也是用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好像水结成冰。啊，这个就是讲它的本质啊，冰它的本质还是水，只是它冻结起来啊，它是冰。啊，你把它融掉了，它又变成水了。啊，当它结成冰的时候，它的本质它还是水啊。啊，如果它结成冰就不是水，那你。冰融化，它就不会又回到水了，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冰融化还是回归到水嘛，啊，所以透过这些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自性啊。我们现在虽然在烦恼当中啊，我们的自性啊丝毫没有损失了，那现在问题是出在啊，我们不知道了，我们迷了。啊，就在眼前呐、啊！中空国师开示啊，在37年开示，昏明在目前，那昏明在目前，我们就是不知道啊，不认识啊。啊，那这个中空国师这个37念呐、啊，它都有禅机的。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要我做37念要。叫我要随文入观，啊！我听到随文入观了，就啊，第一个念头就哪有办法随文入观啊？妄想不要太多就好了。啊，你能随文作观呢，就做不到了，还能随文入观啊？随文入观就是你念到哪里呢，你就入那个境界了啊，这叫随文入观了。啊，但是呢，后来呢，我想，哎呀，师父要求啊，都总是要学啊，怎么随文入观呢？啊，毕竟啊，我也不是像六祖那样的，这个讲的就大彻大悟了啊。啊，那我们总得要先从随文作观开始啊，我想是这样啊，入观啊，这个。还有很长的距离呀！啊，后来我想来想去呀，这些都是禅机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不是用参禅的方法啊，我们是用教下的，教下就经典了啊。如果参禅，它不准你看经啊。啊，这个。大家常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嘛，这个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大家都听得很熟了吧？啊，这个就是禅宗啊，禅门呐、啊。那其实所有的法门到最后就是这样，跟禅一样，就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教下就是给你讲清楚，说明白。让你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深入。禅它是单刀直入，直接给你切入，不准你想。啊，所以以前呐，
好像是雍正皇帝 啊，雍正皇帝他也开悟了。啊，但是这个开悟啊，禅宗的开悟啊，它有三个层次，三观啊，破三观啊，像六祖那样啊，那个大概他只有六祖一个了，啊，三观齐破啊，一般都是啊有个过程啊，破初观，见法身，见到法身了 啊，那么见到法身之后啊，再进入啊。或重观安住法身，啊，所谓啊无住身心，啊，到时候破牢关，啊，就大彻大悟了，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大彻大悟了。那禅宗啊，密宗最高的也是达摩祖师传来那个禅，啊，所以90年。啊，我们师父叫拿《华严三昧论》的讲记去北京给黄念老校对啊，我就请教黄老啊，我知道他学密的啊，他说这个密宗最高的境界跟达摩传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啊，所以显宗、密宗啊、宗门教下啊，那最高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高深了 啊。第六呢，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我们这个时间到了啊，这个啊，心啊常地住度世之道啊，那么度世啊，我们现在呢都发心要去度众生了，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呢？不是啦啊！啊，我赶快去讲经弘法哦，心常地住啊，度世之道啊，我们自己都没度，我们就能度人吗？啊，我们还在睡大觉，能够把那个旁边睡觉的人叫醒吗？一定要自己先醒过来啊，你才能推他一把。当叫他醒过来啊，我们自己还在睡大觉，还在做大梦，你怎么可能去帮助旁边的人醒过来呢？啊，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呢度世啊，先度自己吧，啊，自度度他，自行化他啊。那么这个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就是大菩萨呢《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就是地住啊，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六条啊，今天第一天啊，我们一天10次啊，一次我们学习六条。好，那我们大家呢还是跟我念回向偈啊，这个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那我们这个我们学院的常住法师悟通法师在美国车祸往生了，现在还在七七当中。那我们晚上啊，我们说听的功德啊，我们就回向给悟通法师啊。那等一下呢，我们把第二句啊，庄严佛净土啊，改为回向四悟通啊。好，感谢大家。好，我们来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回向四悟通，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好，我们再来做个三皈依啊。那我们晚上这个讲座啊就圆满了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2页，552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

样专利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佛当年讲这个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讲的未来了。那包括我们以后的啊这些众生，那现在呢，就是啊这个当时的啊当时的听众啊那个时代的众生。那么讲记这里有讲啊，现未来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啊，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段时间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以这个未来现在 有以上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广义的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所说的，只要你有因缘遇到。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这个经文讲南方，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塑造一尊地藏菩萨圣像，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来供奉地藏菩萨呢？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这个地方讲房子坐南朝北，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刚好是坐向啊坐南方，这个门口啊朝北方，你一进门啊那个方位就是南方了。那这个南方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萨圣像啊，供在你一进门啊，你的房子刚好也是坐南朝北的啊，那刚好啊符合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啊，这个方向啊就正确。那如果你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现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很多是坐北朝南的啊，它的坐向是在北方啊，门口是向着南方，坐北朝南。那南方是变大门口了啊。如果你家是坐北朝南，那你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供奉在家里大门口外面啊？他当然决定不是这样供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明啊，经文讲南方它的意思，主要它表法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这个方位一定是南方了。
所以他这里啊，引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南方它是表法的意思，南方啊属火啊，在五行里面属火，那火就是代表光明，代表啊智慧光明啊，人有智慧那才有光明的前途啊。如果一个人能愚痴，他前途怎么会光明呢？所以他这个南方是表法，表智慧之方啊，所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刚好他是住在南方。啊，那难道没有善知识住在东方的吗？啊，没有住在北方的吗？没有住在西方的吗？所以我们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方是指表法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了。这里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子的上方。这个房子啊，我们一进门啊，一进这个大门，一进大门啊，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这个方位就叫上方了。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一进门就看到啊，这个是最上方的，上方是最恭敬的一个方位。如果你家房子是坐北朝南的啊，那你门一进去你就供在那个门当中啊，那个佛堂佛桌，让人家一进去啊，第一眼就看到佛菩萨，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了。不一定啊去找东南西北这个方位，南方象征光明智慧。清洁之地，这个清洁是说供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疏忽了啊，那个甚至啊，我们有看到一些寺院啊，都很脏很乱，啊，对佛菩萨都很不恭敬了。所以对佛菩萨恭敬，供奉佛菩萨的地方一定啊要整齐，要清洁，要常常打扫。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举出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在卧室供佛像如不如法？下面举出印光大师的说法。印光大师说，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要起恭敬心，卧室不宜供佛像。这个是讲我们平常了，平常你说这个卧室啊供佛像，当然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供佛像是不适合，
你家里如果有

厅应该供在大厅外面，不适合供在房间里面。供在房间另外一种情形啊，是给人家租房子，像现在有人他租就是租一个房间，那一个房子啊有很多房间，特别是学生啊去外面租房子，他租了就那么一间房间啊，客厅有个小客厅也不是不能属于自己专用，很多人共用的，所以过去也有学生请问我这个问题，他现在外面、啊、租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啊、那也不是说租整间房子的、啊、整间房子有房间、啊、这个 有客厅、啊、当然你就可以供在客厅嘛，那只有房间你要供火怎么办呢、啊、所以过去印祖也给人家开示过，就说你如果是租一个房间，你可以请那个小尊的佛像，现在这个小佛像的特别多，木雕的铜铸的都有，用个盒子装起来。那如果你要拜佛，那么你就把它请出来放在你这个书桌上，你去拜佛念佛或者念经，念完之后你再收起来放在抽屉，或者用那个布啊盖起来，就像我们盖经布那样啊，把它盖起来。这个是没有地方了，这个是吃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在那么一个房间，像现在人家去租那个套房一样，他没有另外一个大厅啊，可以供佛菩萨的像。这个也是印祖有开示过。那么另外呢，下面举出两种情况末世可以供佛像。一是病重求往生时，这时没有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开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这个是不是平常了，这个是要临终病重的时候，特别有人去住医院，住在病房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啊、家属请求助念，当然就给他吊个佛像，或者是在家里，这个时候啊，会提醒他想佛念佛，所以卧室啊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挂佛像，就是希望他念念啊没有离开佛，时时刻刻提醒他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心切，希望早一天见佛，如同儿女盼望父母一样，以极虔诚孝敬之心来供养，卧室可以供佛像。这个是特别精进用功的啦。特别精进用功，他在卧室他可以挂佛像。因为24小时啊，他都想见到佛，不离开佛，以非常虔诚恭敬之心来供养，这个是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卧室啊不宜供佛啊，不适合供佛。以为卧室有妖魔鬼怪，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或者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就有罪过，决定不可以。这个关键啊，还是心态的问题啦、啊。存心呐、啊，你存什么心呢、啊？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卧室供佛像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卧室啊不太干净啊，来供个佛像来辟邪，
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或者呢，当艺术品来欣赏，这个是一般没有信佛的人，这个卧室啊，你供佛像就有罪过，这个决定是不可以。坐其龛室啊，这个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好像那个小屋子啊，做那个龛。这个龛我们在日本看的很多，日本供佛像它都供在龛里面，而且它很密，你都不能进去随便看的。那个他很严谨的用那个龛。这个龛啊，供佛像的小屋子，做这个龛就是看你这尊佛像大小，根据这佛像大小的尺寸啊，那你来定做这个龛。大的佛像做大龛，小的做小龛。现在还有那个小盒子啊，装那个佛像啊，这个很精致的木雕的，好像那个西方三圣啊，我们要去助念啊，那个西方三圣呢，好像有三片啊，那合起来一打开啊，西方三圣小小的，这个佛念完了，经念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啊，就收起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这个龛大小根据我们照的像大小来定做。龛是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彩画也可以，金银铜铁雕塑、木雕泥塑都好，都可以。金银铜铁它保存的时间是比较长，可以保存几百年，一两千年都能保存下去。那么泥塑木雕就没有那么长时间，木雕的也有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也有。泥塑的可能要常常去整修了，但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雕塑，只要恭敬至诚，尽心尽力去供奉，雕什么样的质料也都可以。这边没有硬性规定啊，你一定要哪一种材料来雕地藏菩萨圣像，举出几种比较平常的。那现在呢，还有那个玻璃状的啊，那个比较是化学做的，那也很轻了，那价钱也是很便宜啊。烧香供养，那像雕塑好了，供奉了，那么就要烧香了。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意义何在？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它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一，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将礼敬佛菩萨的心用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真诚恭敬。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佛法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供养佛菩萨的形象，不是像一般人说供偶像迷信。一般人认为佛教啊，供的这些佛菩萨像啊，是拜偶像迷信，这个都是不了解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佛教的本质是教育。
那么供活菩萨圣像，它的教育意义，第一个就是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啊。礼就是礼貌，敬是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将礼敬活菩萨的心啊，我们要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看到活菩萨圣像，看到地藏菩萨圣像啊，我们很恭敬啊，会去礼拜。那看到人，我们就不恭敬了，就没有礼貌了。啊，这样对不对呢？这样是不是真正恭敬活菩萨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恭敬活菩萨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恭敬活菩萨，那不是活菩萨他真正的意义了。不是活菩萨他所教的。活菩萨教导我们就是要礼敬诸佛。诸佛就涵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通通是佛了。所以礼敬诸佛，他没有说礼敬过去佛、礼敬现在佛，不包括未来佛，没有这么讲。没有这么讲，那就包括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啊，连那个蚂蚁、蟑螂都通通是未来佛。那你对未来佛跟过去佛、现在佛，那个礼敬的心，这个恭敬的心是一样的。恭敬是指我们的心平等的恭敬，你对过去佛怎么恭敬，过去佛、现在佛，对于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恭敬过去佛、现在佛一样，没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但是礼就是外面这个形象，那形象上有差别。这个礼啊，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啊，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但是外面这些事项啊，这个礼它就不平等。礼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礼有分这个啊，在外面这个形象上啊不平等。那比如说我们对活菩萨有礼节恭敬，我们见到佛像顶礼三拜。那我们看到 一只狗啊，那你不能去向那只狗顶礼三拜啊。那如果你这样去向那一条狗顶礼三拜，我看会被社会大众看了你这个佛教徒神经有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啊，因此这个礼它就不同了。那么你怎么礼敬这些动物呢？你爱护动物，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对它的礼嘛。不要去虐待那些动物。
所以这个礼啊，它有分尊卑长幼啊，有父子啦、兄弟啦、朋友啦、君臣啦。因此，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内心是平等，没有差别，没有分别。但是表现在外面啊，这个事项上啊，它有差别，差别就是礼。因为你在事项上没有这个礼，那就很乱的。那你心恭敬没有差别。这点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个没有说明啊，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啊，啊可能就造成很多困扰。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红绿灯，我们要恭敬啊，我们恭敬心。你看到红灯要恭敬心，看到绿灯也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是一样的嘛。这个心态是一样，我们尊重这个红绿灯，对它恭敬。那恭敬我们要遵守这个礼啊，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才能走。啊，那你不能说啊、哦、平等啦、啊、我都一样恭敬。啊，绿灯也能走，红灯也能走，那不就乱了吗？所以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啊，然后来理解啊，礼敬诸佛这一句经文啊，它的真实意啊，这个不能搞错。所以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没有两样，平等，礼不平等，所以叫礼敬诸佛。那么第二呢，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应当向菩萨学习，在这一生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佛菩萨跟我们凡人一样，他还没有成佛成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去成就的啊。那这个佛菩萨呢，他就没有神格化了啊。现在有人说这个什么神格化了啊，把佛菩萨看作神了，那这个是变成宗教。事实上啊，这是误会。佛菩萨他也是人去修成的嘛。他能修成就，我也能修成就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经文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显可以看到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宗教你要有一个神啊，万能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任何人都不能去成那个神啊，只有唯一的真神。佛不是这样啊，我说任何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所以它怎么会是宗教呢？把佛教看成宗教，那是对佛经不了解，他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严重的一个误解。那另外呢，就是清朝中叶以后，在佛教的寺院啊，也慢慢变成只有做金忏佛事，不讲经说法。出家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向社会大众啊来讲清楚说明白，

那引起社会大众啊对出家人寺院的形象啊一个误解，认为啊这是宗教啊，是迷信啊。啊，这个也是啊，佛门当中要去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讲经说法。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他世间聪明智慧再高，他也不会了解。一定要明白的人来讲解，来说明。所以，供活菩萨也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中国神道社教，其实那个也是见贤思齐的一个教学法，用这种艺术来教学。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公啊，在世界各地啊，有华人的地方啊，供关公的很多。在大陆，我们台湾是特别多，像台北市民权东路行天宫啊，从小我母亲就带我们去拜拜，很多都有供关公的。我叔家呢，以前我父亲呢，最崇拜关公，请了一尊关公啊，这个已经60年了，现在我弟弟还在供奉。那么拜关公拜拜他什么意思呢？现在呢就变成宗教了啊，就拜了求平安了啊，只知道要去求关公保佑，求平安，不知道要向关公学习什么。那关公他表法表什么？表忠义。忠就不偏不斜，义啊有道义，他讲道义。我们向关公学习忠义的精神，那自然就得到关公的保护了嘛，跟他就相应了嘛。那你拜妈祖，现在也是变成宗教了啊。妈祖是宋朝时代啊，在福建。这梅州这个地方啊，林默娘，她很年轻啊，在海边呐、啊，都帮助这些捕鱼的人呐、啊，需要这个医药啊、施药，还有他会测看风向，直到有台风了、啊，劝这个捕鱼的人呐、啊，这个就不要出去捕鱼了，有危险了。救了很多人，就是行善救人，做好事。供奉妈祖就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对社会啊行善，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表法的啊，所谓神道社教，它也是一种很高度的艺术教学。现在通通没有人讲了，没有人教了，大家不知道了，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就被看成是宗教了，看成是迷信了，非常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啊，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活菩萨学习，就像你雕个孔子的像、孟子的像、72贤的像，他也是表法的啊。那孔子他也是人呐，啊，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啊，他也是这一生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就了啊，成为圣人。那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人呐、啊，可以成圣贤呐、啊。只要你肯学习，学习的正确了，你通通可以达到啊。

不是说孔子才能达到，那其他人通通不行。如果其他人通通不行，那他还要教学干什么？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教学教育。供奉佛菩萨呢，也是激发我们自己高尚的志气。所以供奉佛菩萨这个圣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旃檎僧列业报经》，读《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供在那边，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啊。读了这个经，你在供地藏菩萨，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个经里面那个内容啊，就从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了嘛。我们没有读经的时候，看到地藏菩萨像，我就想到地藏经了。地藏经里面讲的光目女、婆罗门女都是孝女啊，两个国王啊，都是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大长者子他也是发愿啊，度一些罪苦众生啊。这是第二个共相啊，它的意义是提醒见贤思齐啊。所以这个第三啊，这个地方也讲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想起世尊在《地藏经》所说的教诲，要深解义趣，依教奉行。所以这条是最重要了。一般人说供养佛菩萨像是迷信，是拜偶像，他错了，他完全是误会了。瞻礼赞叹，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这是赞叹的真实意。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啊，要愿解，发愿要正确的理解如来在经典上所讲真实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那么以上啊，就是说啊，你来供奉这个活菩萨，供奉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用金银铜铁乃至啊竹木、石头、泥塑、木雕都可以用龛式来供奉。下面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啊。世人积处即得十种利益。你这样供奉地藏菩萨，你住的地方啊，就会得到十种利益。这样去做，这个人自己居住的处所就得十种利益。如果不懂得前面所说供养佛像的三个意义，这十种利益就得不到了。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就得利益。相应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总不外乎信愿行，跟弥陀经讲的一样，信愿行。对于佛菩萨的教诲能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发愿，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利益啊，就得到了，这个功德利益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像我们到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那边那雕那个地藏菩萨像，那就太多了。一般有一些都是商家啊，他是在做生意买卖的，

他这个殿啊，地藏菩萨像也很多。但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地藏经，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没有听经闻法，实在讲啊，卖佛像的人啊，有的甚至连这个地藏经讲的，你用金银铜铁泥塑木雕啊，石雕的做龛饰来供奉，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其实他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经，没有看过这个经，没有听过这个经，他只是在那边卖佛像，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十种利益他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知道。那怎么能得到这个利益呢？所以听经闻法，读经啊，还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这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啊，就能在居住的地方啊，得到十种利益。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下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说出来。十种利益是什么利益？请看经文。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二则家宅永安，三则先王升天，四则现存益寿，五则所求随意，六则无水火灾，七则虚耗必除，八则杜绝恶梦，九则出入神户，十则多益圣因。以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出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十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土地丰壤，土地丰壤啊，就土地肥沃了，你这个种植五谷收成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大丰收了，这些农作物啊，大丰收。第二个利益呢，是家宅永安，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自家以及这个地方都平安，我们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生活环境就转好，风水好。佛经上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是我们的医报。人心，住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心是正报。地球人类心如果都善，那这个地球的土地都丰壤，那每个国家地区都土地丰壤，家宅平安呐、啊，家庭啊，住宅啊，这个地方都平安，真的是风调雨顺，没有灾难。如果人心不善，灾难重重，灾难就很多了。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人心怎么不善呢？造十恶业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杀生，造十恶业，所以灾难这么多啊，人心不善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第二种利益，家宅永安啊，永远得到平安。第三呢，先王升天，这个是我们讲到超度了。如果你在这个如理如法来供奉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后代子孙如理如法学佛，
祖先也得到功德利益啊。子孙做了菩萨，菩萨的祖先无论在哪一道都受人尊敬。佛门里面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我们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这是真正报恩。我们要救拔祖先，唯有自己念佛成就。那么此地啊，如理如法供奉地藏菩萨形象，第三个功德利益就先往升天了，这个就是超度了。第四呢，现存异兽啊，指现在呢还在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增福延寿。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祖先先人都得福。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越大，能令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念念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福报。现存者就扩充到整个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家啦，我们这个国家整个地球啊，都回向给整个地球的人类了，都沾到福了。先王也是整个世界的众生，我们道场里面啊，超度供的大牌位是供全世界这些死难众生。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所求随意，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那么第五，无水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特别今年这个大陆上这个水灾非常严重，日本也有水灾，澳洲啊火灾严重。这个地方讲几处水火灾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天然灾害啊，实在呢天然没有灾害，自然也没有灾害，这些灾害啊也都是人为制造出来。所以这个地方无水火灾就包含所有一切灾难了啊，它是在这个我们讲啊一般讲自然灾害这个当中举出两个代表了。我们要知道举一反三，这个是第五个功德，没有水火灾，没有一切灾难。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如果把这个错误的因拔除，世间人都觉悟，消除种族隔阂，宗教信仰旗舰都能像活菩萨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众生也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为的自然的灾害皆可免除。那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就够详细够明白了，能这样做，当然这个地球不会有灾难了。
现在地球灾难这么多，人类要反省，要检讨。

要学习经典了、啊，要学活菩萨，上帝啊，爱护世人了、啊。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也要互相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不要互相伤害，这些灾难自然就没有。第六，虚耗必除。虚耗是财务的消耗损失，现在社会讲经济危机，必除是排除。像现在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冲击、大萧条，这个也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恶业招赶来的灾难。虚耗、损耗财物，消耗损失掉了。在下面啊，这个第七个，杜绝噩梦，没有噩梦睡得安稳。邪恶之人那就常做噩梦，我们要能把邪恶断除，培养真诚心，对人事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心清净，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受内心烦恼的污染，修平等正觉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一生生活在大爱之中，只要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还有噩梦，就是功夫不得力。所以这个梦境啊，也是考验我们修学功夫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勘验。所以我们供了地藏菩萨形象，如果还常常做噩梦，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了，自己修的还不够，不到位，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如理如法来供奉来学习，必定啊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十则，多遇圣因，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因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有真诚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

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

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就会去拜佛菩萨呢啊！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2页，552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世尊，我观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龛室，室中能塑化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烧香供养，瞻礼赞叹。未来啊，指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佛当年讲这个经，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这里讲的未来了。那包括我们以后的啊，这些众生。那现在呢，就是这个当时的听众啊，那个时代的众生。那么讲记这里有讲啊，现未来

是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现在众生有两种解释，一是指世尊当年在刀立天宫讲经说法，参加法会的大众；二是指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很长，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的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释迦牟尼佛灭度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示现成佛，这段时间都属于未来世，未来现在众生是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所以这个未来现在啊，有以上这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广义的就是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只要遇到地藏经，听到地藏法门，就属于这一句所说的，只要你有因缘遇到。换句话说，他正是说我们于南方清洁之地。这个经文讲南方，那我们现在如果去塑造一尊地藏菩萨圣像，是否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择南方来供奉地藏菩萨呢？在讲记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讲，不是的。房子坐南朝北，方向就正确。这个地方讲房子坐南朝北，如果我们这个房子啊，刚好是坐向啊坐南方，这个门口啊朝北方，你一进门啊，那个方位就是南方了。那这个南方，如果你供奉地藏菩萨圣像啊，供在你一进门啊，你的房子刚好也是坐南朝北的啊，那刚好啊符合这个南方这个方位啊，这个方向啊就正确。那如果你的房子是坐北朝南，现在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啊，有很多是坐北朝南的啊，它的坐向是在北方啊，门口是向着南方，坐北朝南，那南方是变大门口了啊。如果你家是坐北朝南，那你是不是地藏菩萨就供奉在家里大门口外面啊？他当然决定不是这样供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说明啊，经文讲南方它的意思啊，主要它表法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啊，这个方位一定是南方的。所以他这里啊，引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呐、啊，他参访善知识都是向南方。南不是指方向，南是指智慧之方。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南方它是表法的意思。南方啊属火啊，在五行里面属火。那火就是代表光明。

代表啊，智慧光明啊，人有智慧，那才有光明的前途啊。如果一个人很愚痴，他前途怎么会光明呢？所以他这个南方是表法，表智慧之方啊。所以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不是每一个善知识都刚好他是住在南方。啊，那难道没有善知识住在东方的吗？啊，没有住在北方的吗？没有住在西方的吗？所以我们啊，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南方是指表法的意思。明白这个意思，凡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方向，就叫做南方了。这里。自己家里的佛堂或者客厅供养菩萨，一定要在房子的上方。这个房子啊，我们一进门啊，一进这个大门，一进大门啊，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这个方位就叫上方了。从门进来，第一个见到的位置就是上方，一进门就看到啊，这个是最上方的，上方是最恭敬的一个方位。如果你家房子是坐北朝南的啊，那你门一进去，你就供在那个门当中啊，那个佛堂。佛桌让人家一进去啊，第一眼就看到佛菩萨，那个地方就叫南方了。不一定啊，去找东南西北这个方位。南方象征光明智慧，清洁之地。这个清洁是说供佛菩萨的地方一定要整齐清洁。这个现在有很多人疏忽了啊，那个甚至啊，我们有看到一些寺院啊，都很脏很乱，对佛菩萨都很不恭敬了啊，所以。对佛菩萨恭敬，供奉佛菩萨的地方一定啊要整齐，要清洁，要常常打扫。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也举出曾经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在卧室供佛像如不如法？下面举出印光大师的说法。印光大师说，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要起恭敬心，卧室不宜供佛像。这个是讲我们平常了，平常你说这个卧室啊，供佛像，当然这个我们睡觉的地方供佛像是不适合。你家里如果有大厅，应该供在大厅外面，不适合供在房间里面的。供在房间，另外一种情形啊。是给人家租房子，像现在有人他租，就是租一个房间。那一个房子啊，有很多房间，特别是学生啊，去外面租房子，他租了就那么一间房间。啊，客厅有个小客厅，也不是不能属于自己专用。很多人共用的。所以过去也有学生请问我这个问题，

他现在外面呢、啊、租房间，只有一个房间呢、啊，那也不是说租整间房子的啊，整间房子有房间，这个有客厅啊，当然你就可以供在客厅嘛。那只有房间，你要供火怎么办呢？啊，这过去印祖也给人家开示过，就说你。如果是租一个房间，你可以请那个小尊的佛像。现在这个小佛像的特别多啊，木雕的、铜铸的都有啊，用个盒子装起来。那如果你要拜佛，那么你就把它请出来，放在你这个书桌上啊，你去拜佛、念佛或者念经，念完之后，你再收起来，放在抽屉。啊，或者用那个布啊盖起来，就像我们盖经布那样啊，把它盖起来。这个是没有地方了啊，这个是吃饭也在那里，睡觉也在那里啊，这个就是在那么一个房间，像现在人家去租那个套房一样，它没有另外一个大厅啊，可以供佛菩萨的像。这个也是印祖有开示过。那么另外呢，下面举出两种情况，末世可以供佛像：一是病重求往生时，这时没有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不离开佛，这个就另当别论了啊。这个是不是平常了？这个是要临终病重的时候。特别有人去住医院，住在病房里面，住在病房里面呢、啊，家属请求助念，当然就给他雕个佛像，啊，或者是在家里，这个时候啊，会提醒他想佛念佛，所以卧室啊。可以，这个时候可以跟他挂佛像，就是希望他念念呐、啊，没有离开佛，时时刻刻提醒他念佛。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呢，是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心切，希望早一天见佛，如同儿女盼望父母一样。以极虔诚孝敬之心来供养，卧室可以供佛像。这个是特别精进用功的啦，特别精进用功，他在卧室他可以挂佛像啊，因为24小时啊，他都想见到佛，不离开佛，以非常虔诚。恭敬之心来供养，这个是可以。如果不是这样的两种情况，卧室啊不宜供佛啊，不适合供佛。以为卧室有妖魔鬼怪，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或者把它当作艺术品来欣赏，那就有罪过，决定不可以。这个关键呢、啊，还是心态的问题啦、啊。存心呐、啊，你存什么心呢、啊？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卧室供佛像呢？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卧室啊不太干净啊，来供个佛像来辟邪，这个心态是不对的。或者呢，当艺术品来欣赏啊，这个是一般没有信佛的人。这个卧室啊，你供佛像就有罪过啊，这个决定是不可以。坐其龛室啊，这个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好像那个小屋子啊，做那个龛。这个龛我们在日本看的很多，日本供佛像，它都供在龛里面，而且它很密。

你都不能进去随便看的。那个他很严谨的，用那个看。这个龛啊，供佛像的小屋子，做这个龛就是看你这尊佛像大小，根据这佛像大小的尺寸啊，那你来定做这个龛。大的佛像做大龛，小的做小龛。现在还有那个小盒子啊，装那个佛像啊，这个很精致的木雕的。好像那个西方三圣啊，我们要去助念啊。那个西方三圣呢，好像有三片啊，那合起来一打开啊，西方三圣小小的，这个佛念完了，经念完了，再把它合起来啊，就收起来，这个也很方便。所以这个龛大小，根据我们照的像大小来定做。龛是供养地藏菩萨形象，彩画也可以。金银铜铁雕塑、木雕泥塑都好，都可以。金银铜铁它保存的时间是比较长，可以保存几百年、一两千年都能保存下去。那么泥塑木雕就没有那么长时间，木雕的也有可以保存好几百年的，这个也有。泥塑的可能要常常去整修了，但是根据自己的财力来雕塑，只要恭敬至诚、尽心尽力去供奉，雕什么样的质料也都可以。这边没有硬性规定啊，你一定要哪一种材料来雕地藏菩萨圣像，举出几种比较平常的。那现在呢，还有那个玻璃状的啊，那个比较是化学做的，那也很轻了。那价钱也是很便宜啊。烧香供养，那像雕塑好了，供奉了，那么就要烧香了。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意义何在？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给我们说明，我们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它是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供养地藏菩萨形象？一，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将礼敬佛菩萨的心用在日常生活，对人事物真诚恭敬。这个说明非常重要。佛法它是教育，它是教学，它不是宗教。所以供养活菩萨的形象，不是像一般人说供偶像迷信。一般人认为佛教啊，供的这些活菩萨像啊，是拜偶像迷信。这个都是不了解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佛教的本质是教育。那么供活菩萨圣像，它的教育意义，第一个就是令人升起礼敬之心呐。礼就是礼貌，敬是恭敬。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就是礼敬诸佛，将礼敬活菩萨的心呢，我们要用在日常生活。我们看到活菩萨
圣像，看到 地藏菩萨圣像，我们很恭敬，会去礼拜。那看到人我们就不恭敬了，就没有礼貌了，这样对不对呢？这样是不是真正恭敬佛菩萨呢？这个也不能说完全不恭敬佛菩萨了，我们可以说这样的恭敬佛菩萨，那不是佛菩萨他真正的意义了，不是佛菩萨他所教的。佛菩萨教导我们就是要礼敬诸佛，诸佛就涵盖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那通通是佛了。所以礼敬诸佛，他没有说礼敬过去佛、礼敬现在佛，不包括未来佛，没有这么讲。没有这么讲，那就包括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一切众生都是未来佛。连那个蚂蚁蟑螂都通通是未来佛。那你对未来佛跟过去佛、现在佛那个礼敬的心，这个恭敬的心是一样的。恭敬是指我们的心平等的恭敬，你对过去佛怎么恭敬，过去佛、现在佛，对于未来佛就是一切众生，也是跟恭敬过去佛、现在佛一样，没有差别，恭敬心没有差别。但是礼就是外面这个形象，那形象上有差别。这个礼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讲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的心对一切众生都平等。但是外面这些事项这个礼它就不平等。礼有分尊卑长幼、亲疏远近，礼有分这个，在外面这个形象上不平等。那比如说我们对佛菩萨有礼节恭敬，我们见到佛像顶礼三拜。那我们看到 一只狗那你不能 去向那只狗顶礼三拜啊。那如果你这样去向那一条狗顶礼三拜，我看会被社会大众看了你这个佛教徒神经有问题啊。是不是这样？因此这个礼它就不同了。那么你怎么礼敬这些动物呢？你爱护动物，你不要去伤害它，你就是对它的礼嘛，不要去虐待那些动物。所以这个礼它有分尊卑长幼，有父子啦、兄弟啦、朋友啦、君臣啦，因此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内心是平等，没有差别，没有分别。但是表现在外面这个事项上它有差别，差别就是礼。因为你在事项上没有这个礼，那就很乱的。
他的心恭敬没有差别。这点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这个没有说明啊，这个很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啊，啊可能就造成很多困扰。好像我们在马路上看到这个红绿灯，我们要恭敬啊，我们恭敬心。你看到红灯要恭敬心，看到绿灯也恭敬心，这个恭敬心是一样的嘛。这个心态是一样，我们尊重这个红绿灯，对它恭敬。那恭敬我们要遵守这个礼啊，红灯你不能走，绿灯你才能走。啊，那你不能说啊，平等啦，我都一样恭敬，啊，绿灯也能走，红灯也能走，那不就乱了吗？所以我们举出一些例子啊，然后来理解啊，礼敬诸佛这一句经文啊，它的真实意啊，这个不能搞错。所以礼不平等，恭敬心是平等的。恭敬心表现在外面就是礼，礼的精神就是恭敬，恭敬没有两样，平等，礼不平等，所以叫礼敬诸佛。那么第二呢，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凡夫修成的，我应当向菩萨学习，在这一生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高尚的志趣。佛菩萨跟我们凡人一样，他还没有成佛成菩萨，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像我们凡夫一样去成就的啊。那这个佛菩萨呢，他就没有神格化了啊。现在有人说这个什么神格化了啊，把佛菩萨看作神了，那这个是变成宗教。事实上啊，这是误会。佛菩萨他也是人去修成的嘛，他能修成就，我也能修成就啊。佛出现在世间，就是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在华严经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跟如来是一样的啊。所以从经文这些地方，我们就很清楚明显可以看到佛教它的本质是教育，它不是宗教。宗教你要有一个神啊，万能的神啊，至高无上的神啊，任何人都不能去成那个神啊，只有唯一的真神。佛不是这样啊，我说任何人一切众生都能成佛啊，因为你本来是佛啊。所以他怎么会是宗教呢？把佛教看成宗教，那是对佛经不了解，他不了解，所以才会有这种严重的一个误解。那另外呢，就是清朝中叶以后，在佛教的寺院啊，也慢慢变成只有做金忏佛事，不讲经说法。出家人没有把这个事情啊向社会大众啊来讲清楚说明白，那引起社会大众啊对出家人寺院的形象啊一个误解，认为啊这是宗教啊，是迷信啊。啊，这个也是啊，佛门当中要去改善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要讲经说法。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他世间聪明智慧再高，他也不会了解，
一定要明。

白的人来讲解来说明。所以供活菩萨也是见贤思齐，就像我们中国神道社教，其实那个也是见贤思齐的一个教学法，用这种艺术来教学。比如说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关公，在世界各地啊，有华人的地方啊，供关公的很多。在大陆，我们台湾是特别多，像台北市民权东路行天宫，从小我母亲就带我们去拜拜，很多都有供关公的。我叔家呢，以前我父亲呢最崇拜关公，请了一尊关公啊，这个已经60年了，现在我弟弟还在供奉。那么拜关公拜拜他什么意思呢？现在呢就变成宗教了，就拜了求平安了，只知道要去求关公保佑求平安，不知道要向关公学习什么。那关公他表法表什么？表忠义，忠就不偏不斜，义啊有道义，他讲道义。我们向关公学习忠义的精神，那自然就得到关公的保护了嘛，跟他就相应了嘛。那你拜妈祖，现在也是变成宗教了。啊，妈祖是宋朝时代啊，在福建这梅州这个地方啊，林默娘，他很年轻啊，在海边啊，都帮助这些捕鱼的人啊，需要这个医药啊，施药，还有他会测看风向，直到有台风了，劝这个捕鱼的人啊，这个就不要出去捕鱼了，有危险了。救了很多人，就是行善救人，做好事。供奉妈祖就是要效法他这样的对社会啊行善，帮助有困难的人。这些都是表法的，所谓神道社教，它也是一种很高度的艺术教学。现在通通没有人讲了，没有人教了，大家不知道了，就变成只有形式没有实质了，就被看成是宗教了，看成是迷信了，非常可惜。那么这个第二啊，见贤思齐啊，我们要向活菩萨学习，就像你雕个孔子的像、孟子的像、72贤的像，他也是表法的啊。那孔子他也是人呐，啊，也不是天生的圣人啊，他也是这一生这样刻苦学习，后来成就了啊，成为圣人。那都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圣人啊，可以成圣贤啊，只要你肯学习，学习的正确了，你通通可以达到啊。不是说孔子才能达到，那其他人通通不行。如果其他的人通通不行，那他还要教学干什么？所以这个通通是属于教学教育。供奉菩萨呢，也是激发我们自己高尚的志气。所以供奉活菩萨这个圣像，你不能不读经，你不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读旃檎僧列业报经，读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供在那边，你不知道它的内容是什么啊。
读了这个经，你在供地藏菩萨，你看到这个地藏菩萨像，那个经里面那个内容啊，就从我们心里油然而生了嘛。我们没有读经的时候看到地藏菩萨像，就想到地藏经了。地藏经里面讲的观摩尼、婆罗门尼都是孝女啊，两个国王啊都是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大长者子他也是发愿啊度一些罪苦众生啊。这是第二个共相啊，它的意义是提醒见贤时期啊。所以这个第三啊，这个地王也讲了，见到地藏菩萨形象啊，就想起世尊在地藏经所说的教诲，要深解义趣，依教奉行。所以这一条是最重要了。一般人说供养佛菩萨像是迷信，是拜偶像，他错了，他完全是误会了。瞻礼赞叹，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为人演说也是赞叹，这是赞叹的真实意。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意啊，不能错解如来真实意，误解如来真实意，曲解如来真实意。要愿解，发愿要正确的理解如来在经典上所讲真实的意义，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利利他。那么以上啊，就是说啊，你来供奉这个佛菩萨，供奉地藏菩萨的这个形象，用金银铜铁乃至啊竹木、石头、泥塑、木雕都可以，用龛式来供奉。下面是讲供奉地藏菩萨圣像的功德利益啊。世人积蓄即得十种利益，你这样供奉地藏菩萨，你住的地方啊就会得到十种利益。这样去做，这个人自己居住的处所就得十种利益。如果不懂得前面所说供养佛像的三个意义，这十种利益就得不到了。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就得利益。相应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总不外乎信愿行，跟弥陀经讲的一样，信愿行。对佛菩萨的教诲能相信，你能够理解，能够发愿，能够依教奉行，这个利益啊就得到了，这个功德利益就现前了。所以这个道理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到大陆上，像我们到四大名山，这个九华山是地藏菩萨的道场，那那边那雕那个地藏菩萨像那就太多了。那一般有一些都是商家啊，他是在做生意买卖的，他这个店啊，地藏菩萨像也很多。但是如果不懂得这个地藏经，不懂得这个表法的意思，没有听经闻法，实在讲啊，卖佛像的人啊，有的甚至连这个地藏经讲的，你用金银铜铁泥塑木雕啊石雕的，
做龛寺来供奉，能得到这十种利益。其实他们如果没有读过这个经，没有看过这个经，没有听过这个经，他只是在那边卖佛像，卖这个地藏菩萨像。这十种利益他听都没听说过，他也不知道。那怎么

让菩萨形象啊，就能在居住的地方啊，得到十种利益。这个道理我们必定要明白。下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说出来十种利益是什么利益？请看经文：何等为十？一则土地丰壤，二则家宅永安，三则先王升天，四则现存益寿，五则所求随意，六则无水火灾，七则虚耗必除，八则度劫恶梦，九则出入神户，十则多益圣因。以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出供奉地藏菩萨形象十种利益。第一个利益是土地丰壤，土地丰壤啊，就土地肥沃了，你这个种植五谷收成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大丰收了，这些农作物啊大丰收。第二个利益呢是家宅永安，居住的地方啊，我们自家以及这个地方都平安，我们能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生活环境就转好，风水好。佛经上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医报是我们居住的环境，地球是我们的医报，人心住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心是正报。地球人类心如果都善，那这个地球的土地都丰壤，那每个国家地区都土地丰壤，家宅平安呐、啊，家庭啊，住宅啊，这个地方都平安，真的是风调雨顺，没有灾难。如果人心不善，灾难重重，灾难就很多了。灾难怎么来呢？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人心怎么不善呢？造十恶业啊，不孝父母，不敬师长，杀生，造十恶业，所以灾难这么多啊，人心不善啊，所制造出来的。这个是第二种利益，家宅永安啊，永远得到平安。第三呢，先王升天，这个是我们讲到超度了。如果你在这个如理如法来供奉地藏菩萨形象，这个后代子孙如理如法学佛，祖先也得到功德利益啊。子孙做了菩萨，菩萨的祖先无论在哪一道都受人尊敬。佛门里面说一此成佛，九祖升天。我们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九代的祖先都升天了，这是真正报恩。我们要救拔祖先，唯有自己念佛成就。那么此地啊，如理如法供奉地藏菩萨形象，第三个功德利益就先王升天了，这个就是超度了。第四呢，现存益寿，指现在呢还在阳上的人啊，这些家属现在还活着的家亲眷属，自己就更不必说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沾光，增福延寿。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祖先先人都得福，
你修行的成就越大，

得福的范围越大，能令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决定没有自私的念头，念念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世界得福，全世界的人类都得到福报。现存者就扩充到整个世界，不止我们这一个家啦，我们这个国家整个地球都回向给整个地球的人类了，都沾到福了。先王也是整个世界的众生，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大牌位是供全世界这些死难众生，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平安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所求随意，如理如法的求，一定有感应。那么第五，无水火灾。这个水灾火灾啊，在现在这个地球上也是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啊，特别今年这个大陆上这个水灾非常严重，日本也有水灾，澳洲啊火灾严重。这个地方讲几处水火灾啊，这是我们现在讲啊天然灾害啊，实在呢天然没有灾害，自然也没有灾害，这些灾害啊也都是人为制造出来。所以这里的地方无水火灾就包含所有一切灾难了啊，它是在这个我们讲啊一般讲自然灾害这个当中举出两个代表了。我们要知道举一反三，这个是第五个功德，没有水火灾，没有一切灾难。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如果把这个错误的因拔除，世间人都觉悟，消除种族隔阂，宗教信仰旗舰都能像活菩萨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众生也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人为的自然的灾害皆可免除。那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讲的那就够详细够明白了，能这样做当然这个地球不会有灾难了。现在地球灾难这么多，人类要反省要检讨了，要学习经典了，要学活菩萨上帝啊爱护世人。那这个地球上的人类也要互相彼此尊重，互相合作，不要互相伤害，这些灾难自然就没有。第六，虚耗必除。虚耗是财务的消耗损失，现在社会讲经济危机，必除是排除。像现在今年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造成整个世界经济的大冲击、大萧条，这个也是我们地球人类啊造恶业招赶来的灾难，虚耗、损耗财物，消耗损失掉了。在下面啊，这个第七个，杜绝噩梦，
没有噩梦，睡得安稳。邪恶之人，那就常做噩梦。我们要能把邪恶断除，培养真诚心，对人事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心清净，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受内心烦恼的污染，修平等正觉慈悲。慈悲是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一生生活在大爱之中。只要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还有噩梦，就是功夫不得力。所以这个梦境啊，也是考验我们修学功夫有没有进步的一个勘验。所以我们供了地藏菩萨形象，如果还常常做噩梦，那我们自己要反省了，自己修的还不够，不到位，或者不如理不如法，如理如法来供奉来学习，必定啊不会有噩梦了。九则这个下面讲出入神户，神是护法神，出是出门旅游，入是回来，无论到何处参学旅游，龙天善神保护，不会遇到灾难，跟你同行的人也得到平安。十则多遇圣因，圣因是讲缘分，常常遇到好因缘，成佛成菩萨的因缘，常遇到开悟的因缘，增长道业，遇到的缘殊胜，成就那就很殊胜了。有真诚清净慈悲之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孝敬是佛法的总纲领，将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就是菩萨心佛心，然后你才会常遇到活菩萨。多遇圣因是常常遇到活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实在讲自己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实在说诸佛菩萨大善之事，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都在我们周边，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等于没有遇到，真正可惜。如果能够学习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以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以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尽未来季节永远不中断，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种心行宏愿多么伟大。所以境界全转了，我们能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十种利益当然现前。不懂得理论方法，看到这个经文雕塑一尊地藏菩萨在家供养，得不到这十种利益，一定要明理懂得方法，怎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见解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改正过来，从心里下功夫，心理健康，身体也恢复健康。读这一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关键啊，我们一定要正确的理解佛经讲的真实义，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不了解这个它真实的意义啊，错解它这个真实的意义，那我们得不到这个功德利益啊，那
就会去拜佛菩萨，

经典讲的这个不灵，那这个我们又造罪业了啊，所以这个明理非常重要。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2。君能为善，则利必能为善矣。利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利之罪也，利之不善，君之过也。呜呼！戒之，戒之。这条出自于卷40《甲子》。君主能够行善，那么官吏就必定能够行善。啊，就是上面呢、这个领导人呢、他带头啊，能够行善。都是做善这方面，那么下面呢、这些干部官吏啊，文武百官啊，各阶层的这个官员啊，也就必定啊能够行善啊，能够向领导人啊来学习看齐。官吏能够行善，则百姓必定能够行善。那么当官的人啊，他带头啊来行善，人民百姓看到啊，这些官员啊，做给他们看，都在行善，做善事，所以百姓啊，也必定会去效法学习，做善事的。所以百姓不善，是官吏之罪了。啊，现在呢，犯罪率很高，那这个官员啊，要反省了。有没有把人民教好？要教导人民，首先教好自己，自己做好了，人民自然啊效法学习。啊，所以人民百姓不善，是官吏之罪啊，这个官员啊有责任了、这个是真实的道理了。啊，在大陆讲硬道理了。但现在呢，这个人民百姓啊犯罪了。这个官员啊推卸责任，好像跟他的关系都没有。官员犯罪了啊，跟这个最高领导人啊好像没有关系，也推卸责任啊，那这样人民怎么会教得好啊？所以百姓不善啊是官吏之罪，官吏不善呢是

0: 主的过失了。万民有罪啊，罪在正宫啊。这个真正啊，圣王人民犯罪了，他知道了，听到了，反省自己，罪在我身上啊，啊，我没有把他教好啊，这是领导人的过失的。对此啊，要警惕而又警惕啊。所以做一个领导人不容易啊，都是自己啊带头行善啊，这个头要带得好，如果带错了，那下面的全国人民呢 从官吏到人民，通通跟着错，那这个因果就背很大了。这条反身啊非常重要，不但是当官的，当这个最高领导人。在各阶层都有最高领导人，都有他的重要干部，就像官吏一样，一个团体乃至一个道场都是同一个道理，这个我们必须要知道。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3。爱人者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知己者，则知得知人。所谓不出环堵之事而知天下者，知反己之谓也。这一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环堵之事啊，是指四面的土墙，形容啊居家简陋贫寒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爱别人的人，别人也爱他。憎恨别人的人，别人也憎恨他。这个就是所谓啊因果了。你爱别人，别人爱你。你恨别人，别人也恨你。知道自己修身有德，就知道能获得众人的支持。所谓不出小屋而知天下，就是懂得反回头来修养自己，这个也是反身啊，反省自己本身的一个道理了。所以凡事行有不得啊，反求诸己啊。这个外面啊有什么问题啊，回头啊来反省自己。别人啊恨我们，我们要想想啊，我们有没有恨别人呢？别人爱我们，也要想想，我们也是爱护他。所以从自己本身呢、去反省，自己修养很好，就知道啊，可以得到啊众人的支持了。你不出这个小的屋子，那么也就能知道天下了。就是啊，人要懂得回头啊，来反省。来修养自己。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三反身34。古之大君子，修身治人，先正其心，自得而已矣。能自得，则无不得矣。苟自私，则无不失矣。无不得者，治天下有余。故否则保身居正，终年不失其和。达则兼善天下，物无不得其所。无不失者，盈妻子不足。故否则是己非人而祸待乎其身，达则重情用物而殃及乎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卷49《父子》。古代圣明君主修养自身，治理人民，首先端正自己的思想，使自己保持在正道之中而已，自己能持守正道，那么做任何事情都能得当。假如自己失去正道，那么做任何事情都会失当，失去啊妥当了。做事都能守正而得当，治理天下就有余力。所以时运不通时，则保全自身，遵循正道，中年持守中和。时运通达时，则兼济天下，使所有人事物各得其所。假如做事都偏离正道而失当，那么养妻育子尚且不足。所以失去正道的君主领导人，时运不通时，就会肯定自己，指责别人，导致灾祸降临其身。时运通达时，则放纵欲望，挥霍无度，以致殃及天下。以上啊，那么讲一个君主领导人，就是要反省自身了。啊，如果自身呐、做事啊偏离正道，失当了，那么时运通的时候，就放纵自己欲望，啊，挥霍无度，乱花钱。那么就殃及天下。如果时运不通啊，他会肯定自己，他不知道啊要反省自己，他只是怪别人，自己时运不通啊，指责别人啊，没有反省自己，那么这样啊，这个天下就有灾殃了啊。所以一个君主领导人，各阶层的领导人啊，这个反身反省自己，哪里做得对，哪里做得不对，依照经典来反省自己，天天反省自己，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如果不依经典啊这个标准来反省，对照自己的思想言行，出现很多问题，只是怪别人，不知道反省自己。如果时运通达，就奢侈放纵，挥霍无度啊，那这就殃及天下了，天下就遭殃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5原天命自心术抵好物是情性而自道必矣。原天命则不惑惑乎，不惑惑乎则动静修理矣。自心术则不忘喜怒，不忘喜怒则赏罚不阿矣。理好恶则不贪无用，不贪无用则不以物害性矣。是情性则欲不过节，欲不过节则养性知足矣。是则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己而已。这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原是参究推究的意思，天命啊是指宇宙自然的规律法则，心术指我们自己内心，情性啊是情感秉性，自道呢这里指修养自己的方法，动静就是行动与止息，一动一静。修理啊是当代啊赵善台先生认为啊，修为循之行耳，修理当作循理今从之啊，这个修理就是循的这个道理的意思。这个阿啊是寻思啦，偏袒的意思。养性啊是修养身心，涵养天性。那么这一条讲参究天道自然的规律啊，修正自己的心念，调理自己的好恶，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适度，如此治国之道就完备了。参究天道自然的规律，就不会不知道祸福的起因与发展。清楚祸福的起因与发展，那么行动与止息都能恰当合理。修正自己的内心，就不会胡乱高兴或发怒。不胡乱高兴或发怒，赏罚就不会偏袒。调理好自己的好恶之情，就不会贪图无用之物，不贪图无用之物就不会因外物而伤害了本性，使自己的情感秉性保持适度，欲望就不会超越节度，欲望不超越节度便能涵养天性，知道满足。这四个方面不必向身外寻求，也不必借助他人，只需反过来要求自己而已。那么这一条啊所讲的，也就是修养自己了，反过来修养自己，不必啊向外寻求了。调理好自己的情感，我们现在讲情绪啊，让它稳定，那么做任何事情啊都会恰当了，就不会太过于不及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6传曰：沈好恶，李情信，而王道必矣。能尽其性，然后能尽人物之性，能尽人物之性，可以占天地之法，自性之道，必神己之所有余，而强其所不足。盖聪明疏通，则介于大察；寡闻少见，则介于庸蔽；勇猛刚强，则介于大暴；仁爱温良，则介于无断；沉静安舒，则介于厚实；广心好大，则介于愚妄。必神己之所当戒，而其之以义，然后综合之化应，而巧谓之徒，不敢比周而忘尽。这条出自于《后补卷20《汉书八》。传曰啊，这个传啊，是指《韩诗外传》。《韩诗外传》啊，第二卷啊，说啊，李好恶是情性，而自道必矣。王道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是以德治国之道。疏通是通达，大这个是泰的古字，表示啊过分。拥蔽啊是蒙蔽、隔绝的意思，堵塞了。沉静，湛呐、啊，在这里念沉啊，沉着冷静的意思。沉的假借字，就是借用这个字了啊，在古时候啊，借用这个字，这里念沉，就是无沉的沉，念这个音，这里念了、啊、沉静。比周是结党营私，比就是勾结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经传上说呢，审查自己的善恶，调理自己的情性，而王道也就在其中完成了。调理情性之后，能够完全开显发挥自己的本性，然后就能够明了及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能明了及发挥他人和万物的本性，就能补助天地化育万物。调理情性的方法，一定要分辨自己有余之处，然后勉励弥补自己的不足。一般说来，聪明通达的人应戒除过分的苛察，就是很聪明很通达，但是不要太过分了，严苛啊，去审查别人了，就不要太过了。见闻不广的人呢、啊，应避免闭塞不通。见闻不广啊，就要增广见闻了，要避免啊不通。勇猛刚强的人呢，应杜绝过于暴烈。这个是勇猛刚强，也不要太过分了、啊，刚暴暴烈。宽仁慈爱、温和善良的人，应警惕啊，不够果断。宽厚、仁慈、温和、善良，但是啊，遇到事情啊，不能不果断啊，要警惕啊。如果不果断呢、啊，应该啊，要有果断了、啊，不能不果断啊，不果断事情就无法处理了。沉着安静。行动舒缓的人，应该防止错过时机。本性啊，很沉着，很安静，行动啊也很舒缓，这个是好事。 但是不能太过，如果太过啊，就会错过时机了。有一些好的时机，应该掌握住的时机啊，错过了。所以沉着安静是好，但是啊，也不能太过，要防止啊错过时机。心胸广大的人，应戒备遗忘事情。心胸很广大，也要戒备啊，很多事情自己忘记了。一定要仔细分辨自己应当警戒的地方，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仔细啊去分析辨别啊自己哪些地方啊我们要警戒。以上列出来的都是我们要提高警戒的地方，并且啊用毅力调整自己，这样啊才能达到性情综合有度。也就是说把自己啊调整到综合，不会太过也没有不及。而巧令虚位之徒不敢相互勾结营私，气旺晋升了。如果自己调整好了，这些奸佞之徒啊他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所以一切都要从自己来做起。这一条啊，我们该警惕自己的地方，要戒除的地方啊，自己哪些地方不足要补充，太过要戒除，这个也是我们修养自己很重要的一些具体的地方。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三反身。37孔子曰，君子则愚也，民则水也，愚方则水方，愚圆则水圆，上合好而民不从。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鱼啊，就是盛食物或者姜汤的容器，装水装食物的容器，就像啊水桶桶子一样。孔子曰，孔子说了，君子则愚也。这里的君子啊，是指领导人君王。孔子说，君王啊，就好像是器皿啊，君王领导人好像容器，人民百姓就好像是水，器皿啊，容器是方的，那水倒进去啊，就呈现方的形状，器皿是圆的，那水倒进去啊，水就呈现圆的形状。这个是用这个水跟容器来比喻君王领导人跟被领导的人民，领导人就像容器，被领导的就像水。所以领导者有什么喜好而百姓不效仿屈从的呢？也就是说，在上位的领导人啊，他喜好什么，下面的人民百姓就会去效法，向他学习。

0: 这方面。如果上面领导人、他的思想言行是偏差错误不好的，下面的人民百姓啊，他也是去效法这些错误不正确的言行了。所以君主领导人反省自己本身是好不好，这个非常重要了。就要想到自己的言行是什么样的言行，就会影响全国人民百姓的言行。好的就会带动好的风气，不好的就带动不好的风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三反身38。上求财，成残木；上求雨，成干谷；上求己，而下至喘；上言若观，下言若轮。上有一善，下有二义；上有三衰，下有九杀。这一条出自于《谏》41《淮南子》。谷是山间的水流，急呀、这个字是船桨，划船船桨，短的叫急。字是奉献的意思，观这个字啊，念观。就是知见与细思入著，淮南子通行本作诗，诗线的诗，所以在这里啊，根据下面讲的下言若轮啊，这个来推断啊，这个地方啊，应当啊，作为诗这个字啊来解释。轮啊是比较粗的诗线啊，叫轮。衰是减少。杀就是降等减少的意思，这个都是比喻啊，节俭啊。所以这一条啊，讲啊，一个领导人啊，领导要用木材啊，下属就会毁坏林木啊，就是上面的领导人了、他要用这个木材，下面的人呢、当然啊，他就会去破坏这个森林了、因为要去砍伐了。领导呢，他要吃鱼，鱼吃的多，天天吃，那下属就会放干河谷的水，就是这个领导喜欢吃鱼啊，那下属啊就拼命去抓鱼，抓到了河谷的水都把它放干了。领导呢要用船桨，下属就会献上整条船只。领导说的话若像一根细丝，下属说的话就会像一根粗丝绳。领导有一分善行啊，下属就有两分战意。领导呢奢侈欲望减少三分，下属就会减少九分。那么这条讲啊，在上位领导带头的人啊，那么他所作所为啊，下属效法都会加倍的效法。如果上面领导带头带得好，那下面呢的下属就更好。如果领导带头带得不好，那反过来啊，下属也是更不好。所以当个领导要时时啊反省自身所作所为，一定啊要往好的方向来发展。这样啊，国家社会企业家庭才有光明的前途。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

0: 加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39古则圣王之为政，列德而上贤，虽在农与工事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于之爵，重于之禄，任之以事，非为贤事也，欲其事之成，故当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受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恒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必施怨，故得势。得势则谋不困，体不劳，名利而功成，每张而恶不生。故上贤者，政之本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4墨子。列啊，是列入位次。公，古时候对从事各种技艺的劳动者的总称，都称为公啊。所谓啊，工艺，这个各行各业。市是店铺的意思，市集。服侍还是承担公职，为公家服务。这一条是讲尊贤啊，尊重啊贤能的人。古代的圣王治理国政啊，使有德者列于其位啊，使这个有德能的人啊列于其位，这是给他一个官位了。使贤能者啊得到尊重，就是让这个贤能的人啊得到国家社会的尊重。只要他是有贤德才能的人，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地位，都尊重他。即使是务农和做工经商的人，有德能的就会被选拔举荐，也就是不论他们的出身了、只要他有德能啊，就会被选举出来，给他们很高的爵位啊，这个爵位就官位了，给他们很丰厚的俸禄，俸禄就薪水。我们现在薪水啊很高，官位啊也相当高，然后把政事啊交付给他们，就是为国家人民来服务，选拔他们出来啊，为国家社会来服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贤能啊便赏识，而是想要通过他们成就事业，所以应当根据德行担任职位，根据官职承担责任为国服务，论政绩接受奖赏，按功劳啊分得俸禄。这个是根据他的政绩事实啊这样来啊封赏，按照功劳分俸禄，实际上为国家还有奉献还有功劳啊，根据他的事实啊来分俸禄给他。所以官吏啊不会始终尊贵，而百姓也不会终身卑贱。也就是说做官的人啊，他要做得好，他才能保持啊始终啊都是尊贵啊，如果做不好啊就要下来了，换人了，人民百姓啊也不会终身就很卑贱了，也会提拔他啊，有德能啊就会得到啊选拔举荐，无德能就会被免职，没有德能啊你做官啊也会被罢免了。按公义提拔人，按照公众义理啊来提拔人，没有私心了、而不以私怨啊罢黜人，是按照公义提拔人。罢黜人啊也不是说 这个人啊跟我什么私怨，他有德能啊就去罢黜他，不以私怨罢黜人，以公义提拔人，不以私怨罢黜人。所以能获得贤士，国家这样办啊就能获得贤能之士来为国效劳。君王啊得到贤才，则智谋不会穷尽，身体不会疲劳。领导人啊得到贤才来帮助他，这些出谋划策就不会穷尽了，就能够啊把这些智谋啊提供给领导人，得到啊贤能的人，自己身体啊也不会很疲劳了。那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去做，只要得到贤士，他就会来协助，做领导人就不会很累了。名声树立，而且功业成就，这样啊，名声啊也会树立起来，功业也得到成就了，美德得到彰显，而邪恶不会产生了。因此啊，说尊重贤才是为政的根本。这一小节叫尊贤，所以尊贤啊非常重要。各行各业都必须要有人才，要尊重人才，选拔人才，这个做任何事业啊是成功的根本。好，这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四实。语曰：是有乱人而无乱法，若实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记气之浊。因周无贵衣礼之服矣。这条出自于见25位置上。这个乱是治理的意思，这个记是唐虞时代的贤臣，记啊又称为后记，周之先祖，这个周朝的祖先。虞舜啊命为农官，教人民啊耕种，这是后稷。稷呢啊这个地方啊念谢啊，是人的名字。传说中啊商的祖先为帝喾之子，在舜的时候啊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当时啊在夏朝啊大禹那个时候啊认为师徒，封于商啊，认为师徒就是认他做师徒这个官位。那么封地啊在商这个地方啊，这个是他的姓啊是子氏。伊啊是指伊尹，商汤的大臣，他的名叫伊尹，是官名啊，辅助啊陈汤征伐夏桀。这一条讲啊，俗话说呢，世上有能

0: 治理好国家的人才，却没有能脱离人的实施而自动治理好国家的法令制度。如果治理国家可以只依靠法令的话，那么唐尧虞舜也就用不着啊这个祭械的辅佐了，商王啊周王也就不必重视伊尹礼尚的辅助了。这一条主要讲啊这个法令规章啊还是要好的人才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啊，不是说好的法令制度那么他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好的法令制度如果没有好人去执行啊，那被这个坏人啊去执政，那么他会把这个好的变成坏的。不好的制度呢，好人啊来执政，这个好人啊会给他改善变成好的。所以关键啊在人，这个法令制度啊那是其次的，主要是人。所以这条讲啊主要要真正的好人人才，那么来帮助啊治理国家，这个国家才能治理得好，而不是啊定了什么样的制度法令规章就能把国家治理好。如果没有好人啊，法令制度怎么定国家都治理不好。关键在人啊，不是在法。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四尊贤。41凡治之道，莫如因治；治之道，莫如因贤。辟之由相马而借伯乐也，象欲而借伊顿也，亦必不过矣。这条出自于卷36诗词。因是依托、利用、凭借的意思。伊顿是战国时代大富商，后来啊，以伊顿为富户的通称。啊，就是他最有钱了。这个过就是过失、错误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大凡治国之道，莫过于依靠智慧；依靠智慧，莫过于任用贤才。就好像识别良马，一定要借助伯乐。啊，这个伯乐啊，是很会看马的，这个马怎么样，是不是良马，要借助伯乐了，请伯乐来看了。那么挑选美玉啊，一定要依靠啊伊顿一样，挑选良马要请伯乐。伯乐啊，还是古时候啊，这个很会看马啊，很会这个驾驭马的一个人。那挑选美玉要依靠这个伊顿啊，伊顿呢、啊、他是大户人家啊，所以这个玉好不好、真假，要依靠他来挑选。那么这样啊，就必定不会有所失误了。那么也就是说，要找到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倒数第三行，第43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昨天我们这一段没有讲完。好，我们今天接着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佛告阿难那么佛又告诉阿难尊者，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听众的首席阿难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弟子。下面经文

第一句，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若啦也都是一个假设啊，就假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这个灾难就很多了特别在现在的灾难的确比过去不寻常。现在的环境破坏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整个地球的气候不正常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变成这个颠倒了错乱了我们如果稍微留意这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灾难很多那么在地球最明显的一个是气候暖化这个地球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气候暖化那么气候暖化也造成南北极这个冰河融化了原来那个冰就变成水了冰融化就变成水了原来这个船要开过去那不能开的现在呢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变得很薄了船也能开得过去了北极熊也没地方住了那天我偶然看到这个网络一个新闻说现在北极熊就迁到苏俄去了这个也是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一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现在科技发达我们人类制造的这些机器机械每一天排放的这个废气实在讲越来越多全球也在讨论这个事情也要想办法呢改善这个事情但是很难这个科技的发展是不归路它是一直要发展下去不可能停在那里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大概20几年前不要说二三十年前那个时候的空气跟现在这个空气你去感受一下如果你回想起来那实在是差得太大了所以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到北京那个时候北京空气很好那个晚上那个空气还是很清晰的到晚上入夜了就很安静了现在呢再到北京那不一样了这个是乌烟瘴气的
这个空气那个污染啊，那比30年前这个实在是严重太多了。啊，为什么呢？汽车多了，那汽车啊排那个废气多少？啊，这个我90年去啊，没有几部汽车，都是脚踏车，啊，还没有摩托车啊，啊，整路都是脚踏车。那脚踏车不会排废气啊，不会污染。啊，所以人类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还是啊。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台北这个地方也是不例外啊，30年前30年后啊，的确啊，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灾难不断增加。那其他灾难不要讲了，就这两个就够了啊，一个空气的污染，一个水资源的污染啊，一个暖化啊，这些啊都足以造成我们地球啊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再加上啊人为的这些灾难，那是可以说这个灾难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这个事情啊，啊感觉好像现在还蛮太平的。那实在讲啊，啊，过去印光大师也讲过啊，啊，我们就是现在是躺在啊一个床啊，那个床下面啊，那个火已经快烧着了。那，啊，现在人啊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那么国土灾难。啊，天灾人祸，起就是升起来了，发生了。那现在灾难啊，已经起来了啊，这个灾难已经升起来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觉得灾难还没来啊，实际上啊，灾难已经都不断的出现了。啊，只是我们人类啊都麻痹了啊，没感觉啊。实际上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啊，现在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过的日子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啊，家庭也不幸福不美满，有钱呢，啊，烦恼还是很多啊。没有钱的人也是烦恼，没有钱。那么富贵有地位的人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么争取这个权位，患得患失啊，可以说寝食不安啊。全世界的人类都这样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是不是灾难啊？这是灾难啊。那怎么去消灾呢？啊，我们大家都希望消灾啊，到佛门，到寺庙啊，祈福啊，拜忏，参加法会啊，其他宗教啊，到教堂祈祷啊，在一般的这个庙啊。大家也是都是祈福。那么祈福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也是有啊，只是啊治标不治本。那治本啊还是要教育啊，因为灾难啊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那么要根本啊化解灾难，那就是人心啊要改心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要改心啊，心改了，大家不造恶业了啊，大家修善了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

正知正见了，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对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个若也是一个假若了。那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现在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不一定哦。

说现在这个国家法律定啊，堕胎合法化啊，堕胎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那也等于啊，政府鼓励大家堕胎啊。那这条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啊，是正法还是邪法？啊，那现在啊，这个法律通过了啊，在立法院通过了啊，那这个是正法，那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变成原来是邪法，现在就变成正法呢？大家想一想啊。啊，会不会啊？啊，那个恶法啊，通过那个法律啊，大家举手通过了，那就变成恶法，就变成善法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啊，啊，世间的法律啊，似乎是这样啊，但是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因果律啊，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啊，善恶也不能代替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啊，所以这个正法要以佛经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为标准啊，在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从汉朝啊开始就采用儒家啊这个教育啊作为国家的主流教育。那么佛教、道教啊，佛家、道家呢，社会教育来补助这个主流教育，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儒释道三教啊，那这个三教的经典就是标准，就是正法啊，所谓政治标记啦，啊，邪正的一个标准。那不能用世间凡夫的想法看法做标准，那世间凡夫那是凡夫啊，他。怎么可能是标准呢？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往往啊，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不正确，错误的。那么我们归三宝的佛弟子，归佛、归法、归神。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循、依止、依据。那么佛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啊，归依法，那身也要依佛、依法。啊，那么如果没有依这个经典做标准啊，那凭我们凡夫的想象，那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啊。那么错误的想法就造成了错误的说法做法了。那错误啊，那做下去，那就遭恶报了，遭灾难了。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因为你不断的制造灾难的因，那肯定后面会有灾难的果报嘛。所以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那么这个国王啊，啊。如果觉悟了啊，赶快以这个正法来治理国家啊，那这个
才能化解灾难。

啊，入于政法治国。那现在政法标准在哪里呢？啊，我们敬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唐太宗编的这个《秦书治要》，那就是政法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啊，在国际上啊，推这部书，啊，救世世界，就是政法。啊，现在也翻译很多种文字，啊，依照联合国他们定了有六国的文字，啊，也翻译啊，这个也截录啊，这个《秦书治要》啊，360，啊，360条，啊，一天啊写一条，那个是政法。大家依这个来修，就是以政法来治国。如果不依这个标准来修啊，都是邪法在治国了，都是自私自利在治国，都是损人利己这种心态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肯定有灾难的。对，这一句啊是最关键的。这句是最关键啊，要化解灾难呢、啊，这句是关键的经文啊。啊，那么你这个政法来治国了啊，那么以政法治国啊，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政策啊就放宽了啊，宽众人物啊。啊，宽就是对人民啊不再苛刻了，啊，不再实施啊暴政了，啊，那个错误的政策啊都调整过来了，不枉众生。啊，那么不冤枉一个众生，啊，也就是没有冤狱，啊，对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啊非常谨慎，啊，不敢啊冤枉一个众生，赦诸有过，那么纵然这个众生啊有罪过了，那么也赦免他。啊，如果小的罪过啊，啊，就给他警戒；啊，大的罪过啊，啊，也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啊，希望啊，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啊，这个就赦诸有过。啊，7日7夜啊，身心精进。啊，7天7夜、啊，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过去这个皇帝啊，有一些好的皇帝，遇到国家有灾难了，他就减食。啊，原来啊，一餐呢、啊、要摆100道菜，遇到灾难呢、啊、减一半，啊，剩50道，啊，然后啊要斋戒，啊，去忏悔、反省、改过，啊，就好像现在呢闭关一样，啊，这个反省什么呢？啊，这个自己到底哪些政策做错了？啊，发现错误了，忏悔改过，啊，斋戒清净啊，那么求天地神明啊来加持啊，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啊，让这个灾难啊赶快化解啊。过去啊，一些好的皇帝、明理的皇帝啊，都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这么做啊，的确有感应有效。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很多。啊，那现在的总统啊，

哎，有没有像过去皇帝这样啊？好像没有啊。啊，这个有什么不对，都是别人的错啊，跟他都没关系，推卸责任。那这个灾难怎么会化解？那没办法，无解，不能化解。啊，所以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七日的持业，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好，那么来诵持啊，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这个诵这个大悲咒，就是求佛力加持了。那么求佛力加持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心啊，一些错误的想法、言行啊，要改过来。那么这样啊，来诵咒求观音菩萨加持，才会有感应啊。如果还是以邪法在治国，啊，不肯忏悔改过，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还是非常苛刻，啊，不能体恤人民呐，啊，不能去怜悯呐，民间疾苦，啊，那这样诵咒啊，都没有感应，啊，那个心呐，啊，这个恶心。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看清楚啊，啊，你要改心，你心改过来啊，念了就感应，心不改啊，啊，念了也是有好处的，种善根，啊，但是呢被自己那个恶业的业障啊障碍了，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啊，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啊，这个恶业啊，能障圣道，人生巨海。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么详细，啊，它会给你产生障碍。业障啊，那特别这个恶业的障碍啊，是最严重的啊。我们所有修持的功德啊，被这个恶业障啊障碍住了啊，所以我们改过了啊，这个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如理如法来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这个灾难啊，天灾人祸啊，通通这个除灭了啊，除灭就消除了，没有了。五谷丰登啊，这个农作物啊都丰收了。啊，人民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国家的粮食啊不缺乏，啊，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那么万幸啊，没有灾难，啊，这个五谷丰登啊都能过一个安乐的一个。幸福生活啊，人民安乐啊。我们一般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太平盛世啊，这样的一个盛世就出现了。所以，什么事还是在人啊，人为啊，人要能够依照经典来。忏悔改过修持啊，那么这个灾难才能够化解。我们再看44页啊，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那么以上啊讲的这一段啊，
下面呢这一段呢、啊、也是灾难啊。又若位于他国运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牵引大悲心相，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欢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宗次，后妃后才女孝敬相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与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一大段。若又若啊，又就是这个讲灾难了啊。又若位于他国怨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啊，这个是讲外国来侵略啊。那像我们中国啊，啊，过去啊，啊，常常遭到外国侵略啊。那么到现在啊，这个他国怨敌朔来侵扰这个事情，到现在整个世界啊，还都存在这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呐、啊，啊，这个互相啊侵扰。那国家如果受到外国的侵略扰乱，那百姓当然就不安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引起战争了。啊，那战争呐、啊，实在讲。百姓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一旦战争啊，啊，那百姓啊，人民啊，是首当其冲啊，受灾殃的。因此啊，百姓当然就不安定了。啊，人心惶惶啊，这外国啊又来侵略，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是外患，外面来的灾患，外国来侵略灾患，大臣谋叛，那这个一句啊是内乱，内忧外患，那外面有外国要来侵略。那么里面呢、啊，大臣谋叛啊，它里面呢、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臣子啊，他要造反了、啊，这样造反。那么最近呢、啊，啊，我也在网络上啊，平常我也很少看新闻，偶尔看看，啊，有时间就看一下，没时间就没看了，啊，没有天天看啊，啊，那么。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委内瑞拉啊，好像出现两个总统啊，两个总统啊，一个起来啊啊，说他也是总统。那么美国竟然是支持那个造反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中国啊啊支持这个原来这个总统。啊，你看呐、啊，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啊？他国怨敌，那外

国人来干涉他的内政了。啊，外国干涉他的内政，啊，他来侵扰，啊，来侵略的，来扰乱。啊，那么自己国家的人呐、啊，啊，一个国家跑出两个总统，那你说这个怎么到底怎么办啊？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造反，啊，政变，啊，造反。那么外国来支持这个造反的，啊，像就是这里讲的呀、啊，大臣谋叛呐、啊，啊，内忧外患呐、啊，那这个是灾难呐、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意气流行啊，意是瘟疫，啊，这个流行就是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有人的瘟疫，有这个畜生的瘟疫，啊，像现在呢，啊，这个闹这个非洲猪瘟，啊，所以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海关呐、啊、也查得很严啊，凡是有带这个肉进来没有报的，都要罚20万，啊，肉类啊没有经过检查不准。进口啊，不可以带进来啊。这个，那么有时候鸡啦、鸭啦都会遭到瘟疫啊。那么现在呢，最近呢、啊、闹猪瘟啊，一杀就是几十万头、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么人的瘟疫啊，就传染病了啊。那传染病啊。像2003年啊，那个大陆讲叫非典啊，啊那个 SARS 啊，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 SARS 啊，那个是传染病啊，会死人的啊，那、啊、被传染了、啊、很快就死了，啊那个就属于瘟疫，疫气流行，那就是灾难，啊传染病。水旱不调啊，啊，这个水就是雨水啊，这个水啊，啊，如果风调雨顺，那就雨水下得刚刚好。那如果下得太多了，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旱呢，就是不下水、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年啊，常常遇到啊，在中国、外国都有水灾啊。有时候这个一下雨啊，好像用倒的，下的真的是水都淹了。那个水下完之后，过没多久，通通不下雨了啊，就啊闹旱灾，没水喝了啊，因为下的太多了。啊，下的太多啊，那水也存不住啊，都流掉了。那后面呢、啊，没有再下雨了，啊，造成旱灾，没水喝了，所以水旱不调啊，没有调节，没有调节到平衡。啊，日夜湿度，啊，日夜湿度啊，就是这个。整个气候了啊，太阳、月亮啊也就不正常了。如是种种灾难起始啊，那么如是种种就是包括所有一些灾难啊，这个灾难啊，包括地震呐、啊，这个火灾了啊，这个。海啸啊，火山爆发啊，这个风灾啊，台风、龙卷风、飓风啊，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种种灾难就是包括了种种的灾难。那么这些灾难起来的时候
当造千眼大悲心像。

那么要去这个国王啊，要去造这个一尊啊，千手千眼大悲心这个观音菩萨像啊，面向西方啊，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要面向西方。啊，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以种种香花啊，是最好的香那么花啊，这个花我们在供佛，我们也都有啊。那么，在古印度，还有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都是善花，啊，这个花呢，善啊，善花烧香，啊，那么再加上啊，传幡宝盖，这都是庄严具，啊，庄严这个坛场的，啊，这些庄严具。那么传幡宝盖，一般不写字的，不写佛号的。啊，因为那个是供佛的，啊，所以不能写佛号。好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就把它写上佛号了。啊，实际上啊，那个方啊、幡啊、传幡啊，不能写的。啊，这是庄严道场，啊，那个把这个道场啊布置得很庄严。或百味饮食，啊，那么加上啊这个。供养饮食啊，百味饮食啊，啊，那么百味啊，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个人这个经济环境、财力啊，尽心尽力啊，办这个供养啊，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准备100道了啊，如果你那个经济不行，没有办法，你也我们民间呢，就没办法。啊，如果国王当然可以了，那国家的资源呐，啊，很多他可以使用，啊，当然国王是可以的，百味饮食。那么自心供养啊，这个关键呢在自心，啊，因为自心它才会有感应，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这个自心。一般讲自诚心，啊，自则真，诚则实，自就是真，啊，真心的意思，啊，真心供养。那么这个自心供养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旃檼三昧业报经》讲这个供养啊。那就讲的自心供养，那有几种自心啊？我们前面呢也讲过三种自心啊。那么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文呢来解释这里的经文。齐王又能7日7夜身心精进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跟打佛七一样了。落一日到落七日啊，这个身心都精进啊，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啊，7日7夜啊，那么来诵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神妙章句就是陀罗尼的咒语啊，它称为神妙。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法，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外国的怨敌啊，他自然他就降服了，啊，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啊，各凡政治，啊，不相扰恼。不互相干扰，啊，来

乱啊，不干扰扰乱，国土通统啊，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啊，啊互通了、啊，就和谐了，啊，慈心相向，啊，大家这个心呐、啊，都受到菩萨的加持，啊，大家呢那个心改变了。啊，原来呢，恶心相向啊，现在变成了慈心相向了。王子百官皆行宗祠，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这个王子百官啊，这国王的儿子啦，啊，文武百官，那么大家呢，都忠心呐、啊。赤胆忠心啊，为国效力啊，尽忠报国了啊，不会啊为非作歹啊，造反。那么妃后才女啊，那么在内这个宫内啊，宫廷里面啊，这个国王啊。有妃后才女啊，啊，这些也是孝敬相王啊，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国王啊孝敬了啊，也不敢在这个后宫里面啊作乱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拍的那个连续剧啊《甄嬛传》啊？我是没有去看的，我这看到网络啊，都会出现那个骗子啊，还没有时间去看啊。啊，那个就是在演那个清朝啊，那个宫廷啊，那宫内啊那些后妃啊，啊互相斗争，勾心斗角，啊的确是这样。那时候外面也乱，里面也乱。那时候那个皇帝坐得会安稳吗？啊，所以这个还是都得靠教育啊，靠教育啊，教育啊，人明理啦，这个心态改变了，那就好了。啊，再求佛力加持，排除障碍，那这灾难呢、啊、就化解了。诸龙鬼神永护其国，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欢乐。那么这个诸龙，龙是负责下雨的啊，这个龙啊，它是管这个雨水的。啊，现在人啊，好像看到这个经文啊，哎呀，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潜水艇潜到这个海底，也没看到一条龙啊。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我们净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小时候啊，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建瓯啊，有一天下午啊，阴天啊，那个。在乡下啊，那个人啊，大家就喊呐、啊，大家赶快出来看呐、啊！啊，那个一条龙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大概犯了天条了，被吊在空中了。啊，结果大家跑出去看呐、啊，结果那个好像要下雨，那个乌云呐、啊，那个云露出一条龙的尾巴，啊，没有看到头。啊，说那个就是被处罚的，啊，所以那个尾巴露出来了，啊，啊，被玉皇大帝吊在那里，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他看过龙，啊，看过龙尾巴的，啊，啊，还有他说看到狐狸变成人形，啊，在以前好像在抗战的时候，重庆，啊，那个旧屋子里面，啊，说他们住在楼下，狐狸住在楼上，那个没有楼梯。啊，他说很想啊，啊上去，被他妈妈阻止啊，不准他上去。啊，但是他有看到，啊早上啊看到这个狐狸啊，这个穿着人的衣服，啊那个脸没有变过来，

他说这个四肢啊，身体都变过来了，啊，在拜太阳，啊，这些龙啦、鬼神啦、狐狸啦，啊，大家去看《叶尾草堂笔记》，那就很多了。啊，最近呢，我也印了一些，啊，在外面啊，那个纪晓岚呐，他记录的，啊，他在记录啊，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道，啊，他是收集这些新闻啊，自己听人家说的，还有自己亲见的，收集这些新闻，那不是他编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一样，新闻报道。那么龙它主要是管雨水的，管水的，啊，是水神啊。大家如果到日本去啊，日本大大小小的寺院，它那个寺院门口都有一条龙啊，那个龙啊，它那个自来水就从那个龙那个嘴巴这样出来啊，那去那边啊要洗一洗啊。净手净口，然后再进去拜啊，所以在那个他们很小的寺院也有龙。啊，那真有龙啊，那么佛经讲的都是真有这个事情啊，佛才会讲。那么鬼神那就更多了啊，鬼神啊，诸龙鬼神来拥护其国啊！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我们人间还没有乱呢，鬼神先乱啊！所以你要消灾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间才能安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超度啦，做三十系念啊，就是安抚鬼神。那鬼神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个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太多了啊。这个经文啊，在《人王护国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不是我们人啊自己去想象去编的啊。啊，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个不标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嘛，用猜想的那个。就不正确了。那佛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佛讲的才是最标准的。能够得到诸龙鬼神拥护其国，自然啊，雨则顺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该下雨的时候下，啊，不该下的就不下。果实丰饶啊，那么果实丰饶就是这个，这个五谷啊，水果都很丰富的，很丰饶的。啊，那么这个果实丰饶啊，那么也要平衡的，啊，像我们。种这个农作物的农民啊，也是非常辛苦的，靠天吃饭的。那可以说啊，如果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他辛辛苦苦啊，一年的辛苦，恐怕就泡汤了。啊，比如说种西瓜的，来一个台风，一个大水啊，全部淹光了，没了，那就是天灾了。那还有人祸，丰收了，但是卖不出去，没人买，就放在那里烂，那比被台风冲走更难过啊！啊，所以年底啊，我去巡回啊，走到宜兰那个大同乡，看到那个高丽菜啊，嚯，好漂亮啊，整年啊都放在那边烂啊，连采都不去采。啊，就我问当地一个原住民啊，啊，说为什么说哇那么漂亮啊？高山的高丽菜很好吃啊，没人买啊，销不出去啊，产量过剩啊，啊去采啦，
都没有工钱呐、啊。啊，你看呐、啊，请人家去采收，要工钱给人家，啊，你卖不出去，你掏腰包给工钱，啊，那些菜怎么办？啊，你要放着烂掉。好、啊，我们看一片一片的、啊、哇，看的好可惜哦。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啊，在这个。市场的供需还是要平衡，那这个是人为的因素了、啊、不然丰饶是丰饶了，你看种了那么多，那么看了、啊、更难过了 啊, 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还要供需平衡，那这样人民才会欢乐啊，需要买的人他也买得到，买到合理的价钱啊，要卖的人啊他也得到他应该得的合理的利润，那这样才欢乐嘛。如果切一样啊，那就有的人就很不欢乐了啊，这些农民就很辛苦了。那这个跟政治有关啊，你看这段都讲国王啊，就讲政治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地道悯术。啊，天要照事实啊，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啊、如果该热不热，该冷不冷，那就 那大家就很 不舒服了、啊啊、像我们现在天气不正常，一下冷一下热、啊、我这个衣服啊，实在很不好穿 啊，我就干脆穿这个冬天的、啊、热的就让它流汗、啊、不然换来换去 啊，早上一个天气，下午一个天气、啊、常常感冒、啊、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那么以上啊，经文讲的都是政治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人道啊，最重要办政治，政治办好了，大家才能得到公安啊，公众才会安定啊。如果政治办不好啊，公众就不安了、啊、他就不安了、啊、现在我这个过年了、啊啊、以前老同修戏子联社老同修王居士，他开里门窗的、啊、这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啊、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在戏子联社、啊、讲闽南语的无量寿经，讲完经他都送我 回图书馆、啊、这个一下二十几年过去了、啊、请我吃饭、啊、那么再给我诉苦，说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治啊很糟糕啊，他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些工人啊要加班啊，那加班他就想多赚一点 啊他也在赶工要给人家啊、结果被政府抽查，查到了被罚了两三万块、啊、他给我诉苦、啊、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哦、以前我们老板跟员工有感情的，我赶工你来配合、啊、然后我该给你的加班费我都给你、啊、之间有默契，大家能够去配合，他现在给你定的死死的，你赶工呢 他不给你，不能加班，他因为加也不行，还要被处罚。那有什么办法呢？人民选出来的，那怪谁呢？你不能怪政府喽，先怪人民喽。你那票是怎么投的哦？哦，那个不能推卸责任哦，那个因果票、哦、啊，要投票之前最好先请问观音菩萨、哦，不要乱投哦。乱投不但害自己啊，害全国的人哦。你选的人不对，你就惨了、啊、所以选举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人道悯政啊，
地道敏树啊，啊，树就是植物嘛，啊，植物种植它也都有季节的啊，比如说季节菜啦这些啊，所以天地人啊，那么你能够这个依这个正法来治理啊，那么才能避免灾难，不然啊，你灾难一大堆。而且一个错误的政策下去啊，要改不容易，不好改。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44页最后一行最下面啊，这三个字：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尽起，鬼神邪魔好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当向牵引大悲向前设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我们家庭里面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啊，家内啊遇大恶病，这家人啊大恶病啊，这个恶病啊加上一个大，那是要命的。那什么是恶病呢？现在的癌症啊，红斑狼疮啦、啊，啊，还有很多现在那个大恶病啊，比以前多的太多了，这叫大恶病。啊，你看家里的人啊，啊，得这个大恶病，啊，那得到大恶病啊，那有生命危险，而且还不止如此啊，百怪尽起，啊，那这个家里啊，什么怪事情都一直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都发生，鬼神邪魔好乱其家啊，这个鬼神邪魔啊来消耗来扰乱他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啊乱糟糟的啊，恶人啊横造口舌以相谋害，那加上啊这个人恶人啊横就是不讲理啊，这个口舌就是是非啦，啊，毁谤啦，污蔑啦，陷害啦，啊，来加害，啊，这个人为的灾难，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那家庭里面啊，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和。啊，那现在这个家庭不和，那太普遍了，太多了，啊，这个离婚的啦，啊，这个兄弟姐妹啦，啊，这个儿女不孝啦，你们看很多啊，啊，现在你能找到几个家庭他很幸福的很少了，有是有了，不多，啊，特别现在啊，啊，受这个网络啊。不良的那种思想言论影响啊，邪知邪见啊，看的书籍啦、啊、真的啊造成啊全家大小内外都不和啊，不和谐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这里啊佛给我们讲啊，当向千手大悲向前摄取坛场，自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当就是应当，有以上这样的一些恶事啊，这个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应当啊造一尊千眼
千手千眼大悲像啊，那么这个大悲像啊，设其坛场那个一个佛堂啊，坛场就一个佛堂，佛堂啊，根据你的家庭大小啊，如果你家庭啊佛桌小，就请小尊的千手千眼比较小的啊，就可以设一个小佛堂啊，那么也摆一些庄严祭贡品。自心啊，那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前面呢、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啊，《占察三论一包经》讲的这个自心有三种，关键的自心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啦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印光大师啊。常常劝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之外啊，再加念观音啊。如果念一万声佛号，加念五千声观音菩萨圣号，啊，回向给一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自己遇到灾难啊，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呐、啊，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有恐怖灾难。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就自心呐、啊、念观世音菩萨会有感应。那么这里除了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诵此陀罗尼满七千遍，这个大悲咒啊要念一千遍，啊，那个咒念完了，这个有时间就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啊、这个以后啊，我们也做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念观音圣号。那么自心能够念观音菩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满千遍啊，这些恶事啊都消灭啊，永远得到安稳的、啊。那么这是家庭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这样来修。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大家都可以修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现在有念佛机啦，啊，你也不用找人去敲法器什么的，就那一部念佛机就搞定了，啊，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念大悲咒，念什么经都可以，啊，那个音响买好一点的，就在那边跟着念啊，很方便的。啊、那么自心他就有感应了、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那必定得到菩萨加持，这些恶事啊都会消灭的，渐渐就没有了、啊、那永远啊都得到安稳、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啊、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施事无畏啊，布施十四种无畏，让众生远离怖畏。好，那么这里经文到这里啊，这个消除灾难啊，这个各种灾难啊，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诵大悲咒啊，这边我们印光祖师 啊特别提倡啊，大家如果去看文钞啊，就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因何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到这里、啊、阿难就向佛汇报了报告。薄是下对上、啊、一个尊称。世尊，此咒名何？这个咒名称是什么呢？因何受持？要怎么样来受持？下面佛回答：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二趣陀罗尼，

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佛回答阿难，阿难问的啊，这个咒叫什么名称啊，要怎么样来受持啊？啊，那么佛回答阿难呐、啊，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它名称很多，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第一个名广大圆满。那么又一个名称叫无碍大悲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它这个经题比较长啊，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一名救苦陀罗尼啊，就是救苦救难啊，这个陀罗尼啊，救苦救难啊，一名延寿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一名灭恶趣陀罗尼啊，这个帮助众生啊不堕三恶道。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啊，这个就消业障了啊，特别照这个五逆十恶啊这么重的业障啊，这个咒都可以破除。一名满愿陀罗尼，你求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啊，随心啊，随自己的心念啊，得到大自在啊，随心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代表着观自在啊，随自己的心。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上帝就是地上菩萨啦。啊，从凡夫地就可以超越这个层次啊，达到啊这个十地菩萨。啊，前面经我们读过啊，有会观方便啊，十地果报克佛不难呐、啊。啊，诵这个咒，如果你有智慧。啊，去观照，那十地果位啊，都不难克服，啊，这个是太殊胜了，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就是这样受持啊，那么这个陀罗尼。翻译为总持啊，这个陀罗尼就是咒语，咒语是属于密宗啊密。那么佛讲经说法有显有密啊，我们应该啊显密圆融啊啊，就不要分别啊，这个法门平等啊，但是在法门平等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差别。啊，平等当中它有不同差别作用啊，那显有显的作用，密有密的作用啊，啊，要懂得这个差别作用啊。那么真言中啊，啊，因为这里讲到咒语啊，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解手印持真言啊，心作观想，身口意皆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在《显密圆通集》里面啊，讲到这个啊，黄念老啊讲的这个啊，密法呢要解手印，持真言，心中要做观想啊，就身要结印，口中诵真言，心里头要观想，身口意都入于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就同于佛的三密了。啊，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
我们这三样事情也都不可思议了。啊，本来这个身口意是造业的，身就造杀盗淫，啊，这个口说的是妄语两舌，二口其意。

啊，那么心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啊，啊，这个起贪嗔痴啊，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十二业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二。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法啊，手结印，身啊结印，啊念咒，口中念咒，意观想。那么这个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就变成活的三密了，啊，就是转变过来了。那么黄念老啊。举出真言啊，这个真言宗在唐朝啊也很盛行啊，现在中国比较少，在日本还很多啊。日本那个密宗道场啊，我去参加过，他们都叫真言宗啊。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叫东密啊，那个真言宗道场啊，这个真言啊，在这个三密之中啊，同时相应，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么三密当中有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啊，就身口意啊，你身密相应，或者口密相应，或者意密相应，那只要有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会相应啊，所以专修也可以，研修也可以啊，一密相应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啊，嘴巴都不骂人了哈，那就相应了。啊，那一密相应也可以成佛了啊！啊，至于真言来说啊，真言言音陀罗尼，意其总持，其音能作种种音，是无量意。行者依法持真言，结手印作观想之功德，遍满虚空法界，非因地菩萨所能测知其究竟。那这个是不可思议啦，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啦、啊，眼里去议论，你想不到也议论不到的。所以大乘经典都是讲不可思议的，你无法用思想议论去理解啊。那么首先从真言来说，就是以密真言，原来就叫陀罗尼。陀罗尼有好几个含义，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的含义之一，真言就真实的语言。陀罗尼是印度的名词，翻译中文就是音译了，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如果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正道陀罗尼就超过三密了，就是你三密啊，有一密相应。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念咒啊，真言这个相应了，你就正道陀罗尼了，正道陀罗尼啊，就超过三密了，三密是正定正受，在《无量寿经》大经解里头有。三昧，你必须入这个三昧，你才能够显现三昧的这些境界，你入定了入定啊，那个境界它才会出现，没有入这个定，它不会出现的比方说我现在正在生气，这三昧的境界就不来了一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三昧就不见了所以三昧啊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么得了陀罗尼就不一样啊，你生气它照样你在烦恼之中它还是这样，还是照样这就是陀罗尼超过三昧的地方还有的得三昧来生就没有了这一生得定，来生定又 退掉了 又没有了陀罗尼啦，你得了陀罗尼之后你不管再怎么样辗转，怎么样去轮回投生，

都在，都有啊。德勒陀罗尼，所以叫做陀罗尼。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它不是有音声吗？这个咒有音声吗？这个咒，这一个音声中就包含了无量的音声啊，所以说做种种音啊，就是一个音，它就涵盖所有种种无量无边的音声啊，也包含无量的意思，所以叫陀罗尼啊。因此啊，这个咒语啊，不要欢，保持它原来那个音就好了啊，不要去欢它的意思啊。有一些人啊，就是啊，这个小聪明啦 啊。知道一点藏文啊，查字典啊，这个字什么，把它注出来，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了就只有一个意思啊，其实它是无量意啊，那挂一漏万呐、啊，这个就失掉那个密意了。啊，那个无量意啊，你减了一个意而已啊，所以不能翻的啊，所以这个翻译经典呢、啊。这个是五不翻之一，含多义不翻啊，五种不翻成中文的意思有五种，那这个其中的一种啊，陀罗尼就是含多义不翻，那个意思太多了，你翻出来啊，挂一漏万呐 啊。那么不翻呐、啊，你讲经的时候再给他解释解释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翻一个，那其他都扔掉了啊，都没有了。啊，这个懂了去翻了，那就一个意思。那不懂啊，那比那个懂的还好啊。不懂就这么念啊，这么念呢、啊，他不知不觉他就无量意在里面呢、啊。啊，中门禅宗这个公案呐、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懂得很多道理的、啊，反而。不如那个不懂的啊！实在讲，我们念头也是一样啊，懂得太多了啊，这个妄念多，怀疑多啊，不老实啊，像锅烙匠啊，海贤老上啊，他不懂啊，那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就含无量意了。啊，所以你怎么解释？越解释越距离越遥远，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老实念就好，啊，你不要去管他的意思。实在讲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就念这个显教的经文啊，也不准你去想啊，啊，不准你一边念一边想啊，因为它是修定的嘛。那实在讲啊。啊，这个比修定更殊胜的，就是跟活菩萨的三密相应啊，啊，相应的、啊，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就变成活菩萨的三密了，啊，所以他这个殊胜就在这里，啊，用活菩萨的气氛啊，熏习我们凡夫的业识心，啊，熏久了，就跟他一样了。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么讲的，如染香人呐、啊，啊，念佛就是你去接收佛光铸造，接收佛的气氛的熏染，啊，念呐、啊，那么熏久了，而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但是很难相信啊，怀疑很多啊。那这个难信之法啊，那佛法讲说难啊不难啊，说难也是很难啊，难在信，你不相信啊，真信那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个殊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在末法时期啊，
啊，没有靠活菩萨加持啊，魔障很多啊，灾难很多啊，啊，哪有办法修行？啊，你要修一下，怎么障碍都来了？啊，不修好像还没有啊，要修就来了，哈、啊，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你没有念这个咒啊，来这个排除业障啊，那修行过程啊，障碍重重。啊，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修啊，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大悲咒给他念个1000遍，啊，就是没有效果我们也念，啊，这样啊，啊，我们慢慢啊就会有效果了，啊，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嘛，原地踏步就总在那边想啊，也没有经验，啊，那是这样吗？啊，那你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们就去念，就去做，就去修啊！总是啊，要往前进。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个经文呢、啊？大家哦，我们留在下一次，这么恐怕要再停一段时间了。现在又接着又是开始过了元宵节，又是法会了啊。那今年应该是可以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啊、也非常重要啊。下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呐、啊，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啊，这个菩萨的历史啊，菩萨已经早就成佛了啊。你看呐、啊，后面这个经文呐、啊，一切人天常悉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啊！专门称观世音菩萨，你就得无量福报啦，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是不是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念的这个啊，同修大家不要怀疑，哎呀，恐怕念的这个就去不了西方了，安了。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啊，这一段很重要啊，特别我们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啊，这个做一个证明啊，增长信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啊再找时间啊来细讲。那这一部讲完了、啊、有同修请我讲金刚经啊，那这个圆满之后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新春吉祥，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倒数第三行，第43页倒数第三行。好，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众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幸安乐。昨天我们这一段没有讲完。好，我们今天接着从这一段经文来学习。佛告阿难那么佛又告诉阿难尊者，阿难是我们的代表这个代表这个听众的首席阿难是传承佛法的一个主要弟子。下面经文第一句，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若也都是一个假设就假若有国土灾难起时这个灾难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这个灾难就很多了特别在现在的灾难的确比过去不寻常。现在的环境破坏这个地球受到严重污染整个地球的气候不正常。该冷的地方不冷该热的地方不热变成这个颠倒了错乱了。我们如果稍微留意这些报章杂志这个新闻报道，现在这个地球上的确灾难很多。那么在地球最明显的一个是气候暖化这个地球这个温度不断的上升气候暖化。那么气候暖化也造成南北极这个冰河融化了原来那个冰就变成水了冰融化就变成水了原来这个船要开过去那不能开的现在呢那个融化了那个冰变得很薄了
啊，船也能开得过去了。啊，北极熊啊，也没地方住了。啊，那天我偶然看到这个网络一个新闻啊，说现在北极熊啊，就迁到苏俄去了啊。啊，这个也是整个地球啊，这个环境的污染啊，一个灾难。那么这个灾难呢、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这个也是因为啊，我们现在科技发达啊，我们人类啊制造的这些机器机械啊，每一天排放的这个晦气啊，实在讲啊，越来越多。啊，全球啊也在讨论这个事情，啊，也要想办法呢改善这个事情，但是啊很难。啊，这个科技的发展啊是不归路，它是一直要发展下去，啊，不可能啊停在那里。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在。大概二十几年前，啊，不要说二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的空气啊，跟现在这个空气啊，你去感受一下，啊，如果你回想起来啊，那实在是差得太大了，啊，所以我90年第一次到大陆，到北京啊。啊，那个时候北京啊，空气很好。啊，那个晚上啊，那个空气还是很清晰的。啊，到晚上啊，啊，入夜了就很安静了。啊，现在呢，再到北京啊，哎呀，那不一样了。啊，这个是乌烟瘴气的啊，这个空气那个污染啊，那比30年前这个实在是严重太多了。啊，为什么呢？汽车多了，那汽车啊排那个废气多少？啊，这个我90年去啊，没有几部汽车，都是脚踏车，啊，还没有摩托车啊，啊，整路都是脚踏车。那脚踏车不会排废气啊，不会污染。啊，所以人类啊，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啊？这个还是啊。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那么在我们台湾台北这个地方也是不例外啊，30年前30年后啊，的确啊，整个地球这个环境灾难不断增加。那其他灾难不要讲了，就这两个就够了啊，一个空气的污染，一个水资源的污染啊，一个暖化。这些啊都足以造成我们地球啊意想不到的灾难。那么再加上啊人为的这些灾难，那是可以说这个灾难啊实在是太严重了。啊，如果我们没有去留意这个事情啊，啊，感觉好像现在还蛮太平的。那实在讲啊，啊，过去印光大师也讲过啊，啊，我们就是现在是躺在啊一个床啊，那个床下面啊，那个火已经快烧着了。那现在人啊，没有危机意识，没有危机意识。那么国土灾难。啊，天灾人祸，起就是升起来了，发生了。那现在灾难呢、啊，已经起来了啊，这个灾难已经升起来了。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觉得灾难还没来，而是实际上啊，灾难已经都不断的出现了。啊，只是我们人类啊，都麻痹了，啊，没感觉。啊，实际上啊，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啊，现在世界人类过的是什么日子？啊，过的日子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钱不快乐，啊，家庭也不幸福不美满，有钱啊，烦恼还是很多。啊，没有钱的人也是烦恼，没有钱。那么富贵有地位的人没有安全感，患得患失。啊，那么争取这个权位，患得患失。啊，可以说寝食不安。啊，全世界的人类都这样过这样的日子。那这是不是灾难啊？这是灾难啊。那怎么去消灾呢？啊，我们大家都希望消灾啊，到佛门、到寺庙啊祈福啊拜忏，参加法会啊，其他宗教啊到教堂祈祷啊，在一般的这个庙啊啊，大家也是都是祈福。那么祈福啊，不能说完全没有效果啊，也是有啊，只是啊治标不治本。那治本啊，还是要教育啊，因为灾难啊是人心不善制造出来的。那么要根本啊化解灾难，那就是人心啊要改心。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要改心啊，心改了，大家不造恶业了啊，大家修善了啊，这个错误的观念调整过来了，正知正见了，那么灾难自然就化解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对治灾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这个落也是一个假落了。那什么是正法？那我们现在定的法律是正法吗？那不一定哦。啊，有的是正法，有的是邪法。那么我举出一个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啊，比如说现在这个国家法律定啊，堕胎合法化啊，堕胎以前是犯法的，现在是合法的，那也等于啊，政府鼓励大家堕胎啊，那这条法律是善法还是恶法？啊，是正法还是邪法？那现在啊，这个法。

立通过了啊，在立法院通过了啊，那这个是正法，那是不是这样？它就是变成原来是邪法，现在就变成正法呢？大家想一想啊，啊会不会啊？啊那个恶法啊，通过那个法律啊，大家举手通过了，那就变成恶法，就变成善法了，是不是这样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上啊，啊，世间的法律啊，似乎是这样，啊，但是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就不是这样了，啊，因果律啊，啊，善就是善，恶就是恶，啊，善恶也不能代替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是因果，所以这个正法要以佛经啊，世间啊圣贤的经典为标准啊，在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从汉朝啊开始就采用儒家啊这个教育啊。作为国家的主流教育，那么佛教、道教啊，佛家、道家呢，社会教育来补助这个主流教育，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儒释道三教啊，那这个三教的经典就是标准，就是正法啊，所谓政治标记啦。啊，邪正的一个标准，那不能用世间凡夫的想法看法做标准。那世间凡夫，那是凡夫啊，他怎么可能是标准呢？啊，所以佛在四十二章经讲啊，如果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往往啊，啊，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说法不正确、错误的。那么，我们归三宝的佛弟子，归佛、归法、归神。归是回归，依是依靠，依循、依止、依据。那么，佛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法就是经典啊，归依法，那身也要依佛依法啊。那么如果没有依这个经典做标准啊，那凭我们凡夫的想象，那这个往往都是错的啊。那么错误的想法就造成了。错误的说法做法了，那错误啊，那做下去，那就遭恶报了，遭灾难了。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因为你不断的制造灾难的因，那肯定后面会有灾难的果报嘛。所以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以。这个灾难起来的时候，世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那么这个国王啊，啊，如果觉悟了，啊，赶快以这个正法来治理国家，啊，那这个才能化解灾难，啊，若以正法治国。那现在正法标准在哪里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这些年提倡的唐太宗编的这个《秦书治要》，那就是正法的标准。啊，所以现在在联合国啊，在国际上啊，在推这部书，啊，救世世界，这是正法。啊，现在也翻译很多。
种

文字啊，依照联合国他们定了有六国的文字啊，也翻译啊，这个也截录啊，这个前书制要啊，360啊，360条啊，一天啊写一条，那个是正法啊，大家依这个来修，就是以正法来治国。如果不依这个标准来修啊，啊，都是邪法在治国了。都是自私自利在治国，都是损人利己这种心态在治国，那怎么会没有灾难呢？那肯定有灾难的。这一句啊是最关键的，这一句是最关键啊，要化解灾难啊，这一句是关键的经文啊。那么你这个正法来治国了，那么以正法治国啊，这个下面讲啊，这个政策啊就放宽了啊，宽众人物啊，啊，宽就是对人民啊不再苛刻了。啊，不再实施啊暴政了、啊，啊，那个错误的政策啊都调整过来了，啊，不枉众生啊，那么不冤枉一个众生啊，也就是没有冤狱啊，对这个司法的这个审判啊非常谨慎啊，不敢啊冤枉一个众生，赦诸有过，那么纵然这个众生啊有罪过了，那么也赦免他啊，如果小的罪过啊啊就给他警戒啊，大的罪过啊啊也没有给他判很重的刑罚，希望啊给他机会改过自新啊，这个就赦诸有过啊，7日7夜啊身心清净啊，7天7夜、啊、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过去这个皇帝啊，有一些好的皇帝遇到国家有灾难了，他就减食啊，原来啊一餐呢、啊、要摆100道菜，遇到灾难了、啊、减一半啊，剩50道啊，然后啊要斋戒啊，去忏悔反省改过啊，就好像现在呢闭关一样啊。这个反省什么呢？啊，这个自己到底哪些政策做错了啊？发现错误了，忏悔改过啊，斋戒清净啊，那么求天地神明啊来加持。天地神明祖宗保佑啊，让这个灾难啊赶快化解啊。过去啊一些好的皇帝，明理的皇帝啊都是这么做的啊，那么这么做啊的确有感应有效啊，这个在历史上啊我们看到很多啊。那现在的总统啊，欸，有没有像过去皇帝这样啊？好像没有啊。啊，这个有什么不对都是别人的错啊，跟他都没关系，推卸责任。那这个灾难怎么会化解？那没办法，无解，不能化解。啊，所以这个国王啊，身心清净啊。7日7夜
宋慈如是大悲心陀。

波罗尼神咒。好，那么来诵持啊，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那这个诵这个大悲咒，就是求佛力加持了。那么求佛力加持啊，首先我们自己要改心啊，一些错误的想法、言行啊，要改过来。那么这样啊，来诵咒求观音菩萨加持，才会有感应啊。如果还是以邪法在治国啊，不肯忏悔改过啊，这个政策啊，对人民还是非常苛刻啊，不能体恤人民呐、啊，不能去怜悯呐、啊、民间疾苦啊，那这样诵咒啊，都没有感应啊，啊那个心呐、啊，这个恶心，那都没有感应啊，所以这个经文啊，我们都要看清楚。啊，你要改心，你心改过来啊，念了就改念，心不改啊，啊，念了也是有好处的，种善根，啊，但是呢，被自己那个恶业的业障啊障碍了，啊，所以地藏菩萨本念经讲啊，啊，是故众生莫轻小恶，以为无罪，死后有报，先好受之。啊，这个恶业啊，能障圣道。人生巨海、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啊、你看地藏经讲的那么详细、啊、它会给你产生障碍、啊、业障、啊、那特别这个恶业的障碍、啊、是最严重的、啊、我们所有修持的功德、啊、被这个恶业障啊，障碍住了啊，所以我们改过了啊，这个感应就现前了啊，所以国王啊，能够这样修啊，如理如法来诵持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那这个灾难啊，天灾人祸。啊，通通这个除灭了啊，除灭就消除了，没有了。五谷丰登啊，这个农作物啊都丰收了啊，人民啊这个粮食啊不会缺乏，国家的粮食啊不缺乏啊，非常的丰富啊，这个五谷丰登。万幸安乐啊，那么万幸啊，没有灾难啊，这个五谷丰登啊，都能过一个安乐的一个幸福生活啊，人民安乐啊。我们一般讲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呐、啊，啊，太平盛世。啊，这样的一个盛世就出现了。所以什么事还是在人啊，人人为啊，人要能够依照经典来忏悔、改过、修持啊，那么这个灾难才能够化解。我们再看44页啊，第一行啊。下面这一句、啊、那么以上、啊、讲的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啊、那么也是灾难、啊、又若位于他国运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意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牵引大悲心相，

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卢氏陀罗尼神庙章句，外国怨敌即至降服，各凡政治。

后徽后才女孝敬相王，诸龙鬼神拥护齐国，禹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是一大段。若又若啊，又就是这个讲灾难了啊。又若位于他国，愿敌朔来侵扰，百姓不安。啊，这个是讲外国来侵略啊。那像我们中国啊，啊，过去啊，啊，常常遭到外国侵略啊。那么到现在啊，这个他国愿敌朔来侵扰这个事情，到现在整个世界啊，还都存在这个问题。啊，国与国之间呐、啊，啊，这个互相啊侵扰。那国家如果受到外国的侵略扰乱，那百姓当然就不安了。啊，那这个很可能就引起战争了。啊，那战争呐、啊，实在讲。百姓的伤亡是最严重的啊，所以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一样啊，一旦战争啊，啊，那百姓啊，人民啊，是首当其冲啊，受灾殃的。因此啊，百姓当然就不安定了。啊，人心惶惶啊，这外国啊又来侵略。那么再加上啊，这个是外患，外面来的灾患，外国来侵略灾患，大臣谋叛，那这个一句啊是内乱，内忧外患。那外面有外国要来侵略。那么里面呢、啊，大臣谋叛，啊，它里面呢、啊，这个国王的这个臣子啊，他要造反了、啊，这样造反。那么最近呢、啊，啊，我也在网络上啊，平常我也很少看新闻，偶尔看看，啊，有时间就看一下，没时间就没看了，啊，没有天天看啊，啊，那么。最近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委内瑞拉啊，好像出现两个总统啊，两个总统啊，一个起来啊啊，说他也是总统。那么美国竟然是支持那个造反的这个总统啊，那么中国啊啊支持这个原来这个总统。啊，你看呐、啊，那这个是不是这里讲的啊？他国愿敌，那外国人来干涉他的内政啊，啊，外国干涉他的内政，啊，他来侵扰，啊，来侵略的，来扰乱。啊，那么自己国家的人呐、啊，啊，这。一个国家跑出两个总统，那你说这个怎么到底怎么办啊？那就是一个很明显的造反啊，政变啊，造反。那么外国来支持这个造反的啊，像就是这里讲的啊，大臣谋叛呐、啊，啊，内忧外患呐、啊，那这个是灾难呐、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啊，疫气流行啊，疫是瘟疫啊，这个流行就是瘟疫啊，这个瘟疫啊，有人的瘟疫，有这个
畜生的瘟疫啊，像。

现在呢，这个闹这个非洲猪瘟啊，所以这个现在台湾这个海关呐、也查得很严啊，凡是有带这个肉进来没有报的，都要罚20万。啊，肉类啊没有经过检查不准进口，啊，不可以带进来。啊，这个那么有时候鸡啦、鸭啦都会遭到瘟疫。啊，那么现在呢，最近呢、闹猪瘟，啊，一杀就是几十万头、几百万头的猪啊。那么人的瘟疫啊，就传染病了。啊，那传染病啊，像2003年啊，那个大陆讲叫非典啊，那个 SARS 啊，不是我们喝的那个 SARS 啊，那个是传染病啊，会死人的啊，那被传染了、很快就死了，那个就属于瘟疫，疫气流行，那就是灾难。传染病，水旱不调啊，这个水就是雨水啊，这个水啊，如果风调雨顺，那就雨水下得刚刚好，那如果下得太多了，那造成水灾了。那么旱呢，就是不下水、不下雨啊。我们这些年啊，常常遇到啊，在中国、外国都有水灾啊。有时候这个一下雨啊，好像用倒的，下的真的是水都淹了。那个水下完之后，过没多久，通通不下雨了啊，就闹旱灾，没水喝了啊，因为下的太多了。下的太多啊，那水也存不住啊，都流掉了。那后面呢、没有再下雨了，造成旱灾，没水喝了。所以水旱不调啊，没有调节，没有调节到平衡。日夜湿度啊，日夜湿度啊，就是这个。整个气候啦太阳月亮也就不正常了。如是种种灾难起始那么如是种种就是包括所有一些灾难这个灾难包括地震这个火灾啦这个海啸火山爆发这个风灾台风、龙卷风、飓风这些通通包括在里面所以种种灾难就是包括了种种的灾难。那么这些灾难起来的时候当造千眼大悲心想。那么要去这个国王要去造这个一尊千手千眼大悲心这个观音菩萨像面向西方因为观音菩萨是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面向西方以种种香花传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自心供养。那么以种种香花是最好的香那么花这个花我们在供佛我们也都有那么在古印度还有现在这个泰国啦斯里兰卡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都是散花这个花呢散散花烧香那么再加上传幡宝盖这都是庄严具庄严这个坛场的这些庄严具。
那么床

宽宝盖，一般不写字的，不写佛号的，啊，因为那个是供佛的，啊，所以不能写佛号。好像现在很多人不懂啊，就把它写上佛号了，啊，实际上啊，那个方啊、幡啊、床幡啊，不能写的，啊，这是庄严道场，啊，那个把这个道场啊布置得很庄严。或百味饮食，啊，那么加上啊这个供养饮食，啊，百味饮食啊。啊，那么百味啊，也是一个，就是根据个人这个经济环境、财力啊，尽心尽力啊，办这个供养啊，那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准备一百道啦啊。如果你那个经济不行，没有办法，你也我们民间呐、啊、就没办法啊。如果国王当然可以啦，那国家的资源呐、啊。啊，很多他可以使用，啊，当然国王是可以的，百味饮食。那么自心供养啊，这个关键啊在自心，啊，因为自心他才会有感应，啊，我们现在呢就是要学这个自心，啊，一般讲自诚心。啊，智则真，诚则实。智就是真，啊，真心的意思，啊，真心供养。那么这个智心供养啊，我们可以参考其他经典啊，比如说《旃茶三昧业报经》讲这个供养啊，那就讲的智心供养，那有几种智心啊，我们。前面呢、啊、也讲过，啊，三种自心啊，那么可以以经解经啊，其他的经文呢、啊，来解释这里的经文。齐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啊，那么这个地方啊，就跟打猴棋一样了、啊，落一日到落七日啊，这个身心都精进。啊，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经，啊，七日七夜啊，那么来诵持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这个神妙章经就是陀罗尼的咒语，啊，它称为神妙。外国怨敌极致降服，各凡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统慈心相向、啊、那么如果能够这样修法，如理如法的修，那么外国的怨敌啊，他自然他就降服了、啊、他不会再来找麻烦了、啊、各凡政治、啊、不相扰恼啊，不互相干扰。啊，来扰乱啊，不干扰扰乱。国土通统啊，就是说国与国之间啊啊互通了。啊，就和谐了。啊，慈心相向。啊，大家这个心呐、啊，都受到菩萨的加持，啊，大家呢那个心改变了，啊，原来呢恶心相向啊，现在变成了慈心相向了。王子百官皆行宗祠，妃后才女孝敬相王。啊，这个王子百官啊，这国王的儿子啦，啊，文武百官，那么大家呢都忠心呐、啊，赤胆忠心啊，为国效力啊，尽忠报国了啊，不会啊为非作歹啊，造反

那么婚后才女啊，那么在内这个宫内啊，宫廷里面啊，这个国王啊有婚后才女啊，啊，这些也是孝敬向往啊，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国王啊孝敬了啊，也不敢在这个后宫里面啊作乱了。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大陆拍的那个连续剧啊，《甄嬛传》啊？我是没有去看的，我这看到网络啊，都会出现那个片子啊，还没有时间去看啊。啊，那个就是在演那个清朝啊，那个宫廷啊，那宫内啊那些后妃啊，啊，互相斗争、勾心斗角，啊，的确是这样。那就往外面也乱，里面也乱。那时候那个皇帝坐得会安稳吗？啊，所以这个还是都得靠教育啊，靠教育啊，教育啊，人明理啦，这个心态改变了，那就好了。啊，再求佛力加持，排除障碍，那这灾难呢就化解了。诸龙鬼神永护其国，以则顺时果实丰饶，人民安欢乐。那么这个诸龙，龙是负责下雨的啊，这个龙啊，它是管这个雨水的啊。现在人呢，好像看到这个经文啊，哎呀，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我们潜水艇潜到这个海底，也没看到一条龙啊！啊，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这个小时候啊，念小学的时候在福建建瓯啊，有一天下午啊，阴天啊，那个在乡下啊，那个人啊，大家就喊呐。大家赶快出来看呐！那个一条龙啊，被玉皇上帝啊处罚了，大概犯了天条了，被吊在空中了。结果大家跑出去看呐，就那个好像要下雨，那个乌云呐，那个云露出一条龙的尾巴，没有看到头。说那个就是被处罚的。所以那个尾巴露出来了被玉皇大帝吊在那里所以我们老和尚他看过龙看过龙尾巴的还有他说看到狐狸变成人形在以前好像在抗战的时候重庆那个旧屋子里面说他们住在楼下，狐狸住在楼上，那个没有楼梯他说很想上去，被他妈妈阻止不准他上去但是他有看到早上看到这个狐狸这个穿着人的衣服那个脸没有变过来但是这个四肢身体都变过来了在拜太阳这些龙啦、鬼神啦、狐狸啦大家去看《阅微草堂笔记》，那就很多了。最近呢，我也印了一些在外面那个纪晓岚他记录的他在记录我们现在讲叫新闻报道他是收集这些新闻自己听人家说的，还有自己亲见的，收集这些新闻，那不是他编的就像我们现在看报纸一样，新闻报道。那么龙它主要是管雨水的，管水的是水神大家如果到日本去日本大大小小的寺院，它那个寺院门口都有一条龙那个龙它那个自来水就从那个龙那个嘴巴这样出来那去那边要

洗一洗啊，净手净口，然后再进去拜。啊，所以在那个他们很小的世界也有龙。啊，那真有龙啊，那么佛经讲的都是真有这个事情啊，佛才会讲。那么鬼神那就更多了。啊，鬼神啊，猪龙鬼神来拥护其国啊。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我们人间还没有乱呢、啊，鬼神先乱。啊，所以你要消灾啊，在《人王护国经》讲、啊，要先安抚鬼神。啊，鬼神安抚好了，人间才能安定。啊，所以我们现在做超度啦，做三世系列啦，就是安抚鬼神。那鬼神太多了，无量无边啊，那个无形的我们看不到的太多了。啊，这个经文啊，在《人王护国经》里面讲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都是有经典依据的啊，不是我们人啊自己去想象、去编的啊。啊，这个人自己想的那个不标准，因为我们是凡夫嘛，没有看到事实真相嘛，用猜想的那个就不正确了。那佛啊，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啊佛讲的才是最标准的。能够得到猪龙鬼神拥护其国，自然啊一直顺时，就是我们平常讲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了、啊。啊，该下雨的时候下啊，不该下的就不下。啊，果实丰饶啊，那么果实丰饶就是这个，这个五谷啊，水果都很丰富的，很丰饶的。啊，那么。这个果实丰饶啊，那么也要平衡了、啊。啊，像我们种这个农作物的农民啊，也是非常辛苦的，靠天吃饭的。那可以说啊，如果一个风不调雨不顺，那他辛辛苦苦啊，一年的辛苦，恐怕就泡汤了。啊，比如说种西瓜的，来一个台风，一个大水，啊，全部淹光了，没了，那就是天灾了。那还有人祸，丰收了，但是卖不出去，没人买，就放在那里烂，那比被台风冲走更难过啊！啊，所以年底啊，我去巡回啊，走到宜兰那个大同乡。看到那个高丽菜啊，嚯、哦，好漂亮啊！整年啊都放在那边烂啊，连采都不去采啊。就我问当地一个原住民啊，啊，说为什么说哇、哦、那么漂亮啊？高山的高丽菜很好吃啊，没人买啊，销不出去啊，产量过剩啊，啊去采啦，都没有工钱呐、啊。啊，你看呐、啊，请人家去采收，要工钱给人家，啊，你卖不出去，你掏腰包给工钱，啊，那些菜怎么办？啊，你要放着烂掉。好、啊，我们看一片一片的、啊，哇，看的好可惜哦。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啊，在这个。市场的供需还是要平衡，那这个是人为的因素了、啊、不然丰饶是丰饶了，你看他种了那么多，那么看了、啊、更难过了 啊，所以这个果实丰饶啊，还要供需平衡，那这样人民才会欢乐啊，需要买的人他也买得到，买到合理的价钱啊，要卖的人啊。他也得到他应该得的合理的利润，那这样才欢乐嘛。

如果切一样啊，那就有的人就很不欢乐了啊，这些农民就很辛苦了。那这个跟政治有关啊，你看这段都讲国王啊，就讲政治啊。所以伦理里面讲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地道悯术。啊，天要照事实，啊，该热的时候热，该冷的时候冷，啊，如果该热不热，该冷不冷，那大家就很不舒服了啊。啊，像我们现在天气不正常，一下冷一下热啊，我这个衣服啊，实在很不好穿呐、啊，啊，我就干脆穿这个冬天的，啊，热的就让它流汗啊，不能换来换去啊，啊，早上一个天气，下午一个天气，啊，常常感冒。啊，这个也没办法的事情，啊，因为人心就是这样的，人心制造出来的。那么以上啊，经文讲的都是政治啊，天道悯时，人道悯政，人道啊，最终要办政治，政治办好了，大家才能得到公安。公众才会安定、啊、如果政治办不好啊，公众就不安了、啊、他就不安了、啊、现在我这个过年了、啊、以前老同修戏子联社老同修王居士，他开里门窗的、啊、这个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啊、这个二十几年前我在戏子联社、啊、讲闽南语的无量寿经啊，讲完经他都送我回图书馆。啊，这个一下二十几年过去了，啊，请我吃饭，啊，那么再给我诉苦，说现在这个我们台湾这个政治啊，很糟糕啊。他说这个他们里面有一些工人啊要加班。那加班他就想多赚一点 啊他也在赶工要给人家、哦、啊结果被政府抽查查到了被罚了两三万块、啊、他给我诉苦啊。他说我们现在这样哦，以前我们老板跟员工有感情的，我赶工你来配合啊，然后我该给你的加班费我都给你。之间有默契，大家能够去配合。他现在给你定的死死的，你赶工呢，他不给你，不能加班，他因为加也不行，还要被处罚。那有什么办法呢？人民选出来的，那怪谁呢？你不能怪政府咯，先怪人民咯，你那票是怎么投的哦？哦，那个不能推卸责任哦，那个因果票哦。啊，要投票之前最好先请问观音菩萨，不要乱投哦。啊，乱投不但害自己啊，害全国的人哦。你选的人不对，你就惨了。啊，所以选举啊，不能感情用事。啊、所以人道悯政、啊、地道悯树啊，啊树就是植物嘛，啊植物种植它也都有季节的啊，比如说季节菜啦这些啊，所以天地人啊，那么你能够这个依这个政法来治理啊。那么才能避免灾难，不然啊，你灾难一大堆，而且一个错误的政策下去啊，要改不容易，不好改。啊，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啊，四十四页最后一行最下面啊，这三个字：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好乱起家，二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
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当向牵引大悲向前摄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我们家庭里面啊，这个家庭里面呢、啊，家内啊遇大恶病，这家人呐、啊、大恶病啊，这个恶病啊加上一个大，那是要命的。那什么是恶病呢？现在的癌症啦、啊、红斑狼疮啦、啊。啊，还有很多现在那个大恶病啊，比以前多多的太多了，这叫大恶病。啊，你看家里的人呐、啊，啊，得这个大恶病，啊，那得到大恶病啊，那有生命危险，而且还不止此，不止如此啊，百怪禁忌，啊，那这个家里啊，什么怪事情都一直发生，奇奇怪怪的事情啊。发生鬼神邪魔浩乱其家啊，这个鬼神邪魔啊来消耗来扰乱他的家庭，但这个家庭啊乱糟糟的啊，恶人啊横造口舌以消谋害，那加上啊这个人恶人啊横就是不讲理啊，这个口舌就是是非啦啊，毁谤了，污蔑了，陷害了，啊，来加害，啊，这个人为的灾难，啊，世家大小内外不合辙，那家庭里面呢、啊，父母、妻子、兄弟姐妹不和，啊，那现在这个家庭不和，那太普遍了，太多了，啊，这个离婚的啦，啊，这个兄弟姐妹啦，啊，这个儿女不孝啦，那么看很多啊，啊，现在你能找到几个家庭他很幸福的很少了，有是有了，不多，啊，特别现在啊，啊，受这个网络啊。不良的那种思想言论影响啊，邪知邪见啊，看的书籍啦、啊、真的啊造成啊全家大小内外都不和啊，不和谐啊，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呢啊，这里啊佛给我们讲啊，当向千手大悲向前摄取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二世悉皆消灭，永得安稳。那么当就是应当，有以上这样的一些恶事啊，这个恶就是不好的事情发生，那么应当啊造一尊千眼千手千眼大悲像啊，那么这个大悲像啊设其坛场，那个一个佛堂啊，坛场就一个佛堂，佛堂啊根据你的家庭大小啊，如果你家庭啊佛桌小，就请小尊的千手千眼比较小的啊，就可以设一个小佛堂啊，那么也摆一些庄严祭贡品，自心啊，那关键在自心这两个字啊，所以前面呢、啊，我们跟大家学习啊，《占察三论一包经》讲的这个自心有三种，关键的自心啊，自心念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啦啊，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啊，这个印光大师啊。常常劝念佛人呐、啊，啊，念佛之外啊，再加念观音啊。如果念10000声佛号，加念5000声观音菩萨圣号，
啊，回向给一些受灾受难的众生。啊，自己遇到灾难啊，无量寿经佛也劝我们啊，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啊，遇到有恐怖灾难，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就自心呐、念观音菩萨会有感应。那么这里除了念观音、观世音菩萨圣号，在诵此陀罗尼满七千遍，这个大悲咒啊，要念一千遍。啊，那个咒念完了，这个有时间就念观音菩萨圣号，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以后啊，我们也做个念佛机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啊，念观音圣号。那么自心能够念观音菩萨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满千遍啊，这些恶事啊都消灭啊，永远得到安稳的、那么这是家庭遇到这些事情啊，我们要这样来修啊，这个修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修的啊，大家都可以修啊，因为现在呢，我们有一个方便，就是现在有念佛机啦。啊，你也不用找人去敲法器什么的，就那一部念佛机就搞定了。啊，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念大悲咒，念什么经都可以。啊，那个音响买好一点的，就在那边跟着念啊，很方便的啊。啊，那么自心它就有感应了。啊，菩萨大慈大悲啊，那必定得到菩萨加持，这些恶事啊。都会消灭的，渐渐就没有了啊！那永远呢、都得到安稳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众生无畏的啊！在《楞严经》讲得很清楚啊，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十事无畏啊，布施十四种无畏，让众生远离不畏。好，那么这里经文到这里啊，这个消除灾难啊，这个各种灾难啊，要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诵大悲咒啊，这边我们印光祖师啊特别提倡啊，大家如果去看文钞啊，就知道啊。那么这一段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阿难薄佛言。世尊，此咒名何？因何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到这里啊，阿难就向佛汇报了报告。薄是下对上啊一个尊称。世尊，此咒名何？这个咒名称是什么呢？因何受持？要怎么样来受持？下面佛回答：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如是受持。那么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一段佛回答阿难问的啊，这个咒叫什么名称啊？要怎么样来受持啊？啊，那么佛回答阿难了、佛告阿难，啊，如是神咒有种种名，它名称很多，那么举出几个代表，啊，第一个名广大圆满，啊，那么又一个名称叫无碍大悲，啊，我们这个经题啊，它这个经题比较长啊，这个。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
无碍。

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一名救苦陀罗尼啊，就是救苦救难啊，这个陀罗尼啊，救苦救难啊。一名延寿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啊，可以帮助人延长寿命。一名灭恶趣陀罗尼啊，这个帮助众生啊不堕三恶道。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啊，这个就消业障了啊，特别照这个五逆十恶啊这么重的业障啊，这个咒都可以破除。一名满愿陀罗尼，你求什么愿望都能满你的愿。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啊，随心啊，随自己的心念啊，得到大自在啊，随心自在啊，这个观音菩萨呢，就代表着观自在啊，随自己的心啊。一名速超上帝陀罗尼，上帝就是地上菩萨啦啊，从凡夫地就可以超越这个层次啊，达到啊这个十地菩萨啊。前面经我们读过啊，有慧观方便啊，十地果报克佛不难啊。啊，送这个咒，如果你有智慧啊，去观照，那十地果位啊都不难克佛啊，这个是太俗称了。如是受持啊，那么这个佛讲就是这样受持啊。那么这个陀罗尼啊，翻译为总持啊，这个陀罗尼就是咒语，咒语是属于密宗啊密。那么佛讲经说法有显有密啊，我们应该啊显密圆融啊啊，就不要分别啊，这个法门平等啊，但是在法门平等当中，我们也要知道它的作用，它的差别啊。平等当中，它有不同差别作用啊。那显有显的作用，密有密的作用啊啊，要懂得这个差别作用啊。那么真言宗啊啊，因为这里讲到咒语啊啊，有一些常识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啊，结手印持真莲呢、啊，心作观想，身口意皆入于不可思议境界啊。在《显密圆通集》里面呢、啊，讲到这个啊，黄念老啊讲的这个啊，密法呢要结手印，持真莲，心中要做观想啊，就身要结印，口中诵真莲，心里头要观想。身口意都入于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三业，身口意三业啊，就同于佛的三密了。啊，佛的三密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这三样事情也都不可思议了。啊，本来这个身口意是造业的，身就造杀盗淫，啊，这个口说的是妄语。两舌二口其意啊，不是真的啊，这个妄语虚妄的啊，不真实啊。那么心就是贪嗔痴，起心动念 啊这个起贪嗔痴啊，那个身口意三业造十二业啊，身三口四意三都是十二。那么现在呢，你修这个法啊，手结印，身啊结印啊，念咒，口中念咒，意观想，那么这个把这个身口意三业就变成佛的三密了啊，就是转变过来了。
那么黄念老啊，举出真言啊，这个真言宗在唐朝啊也很盛行啊，现在中国比较少，在日本还很多啊。日本那个密宗道场啊，我去参加过，他们都叫真言宗啊，在唐朝传到日本的叫东密啊，那个真言宗道场啊，这个真言啊，在这个三密之中啊，同时相应，这个比较困难一点。那么三密当中有一密成就也可以成佛啊，就身口意啊，你身密相应，或者口密相应，或者意密相应，那只要有一密相应，那其他两密也会相应啊，所以专修也可以，研修也可以啊，一密相应啊，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这个。嘴巴都不骂人了，那就相应了。那一密相应也可以成佛了。至于真言来说，真言言音陀罗尼，意其总持，其音能作种种音，是无量意。行者依法持真言，结手印作观想之功德，遍满虚空法界，非因地菩萨所能测知其究竟。那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不可以用我们的一般这种思维想象啦、眼里去议论，你想不到也议论不到的。所以大乘经典都是讲不可思议的，你无法用思想议论去理解啊。那么首先从真言来说，就是以密真言原来就叫陀罗尼。陀罗尼有好几个含义，这个真言是陀罗尼的含义之一。真言就真实的语言。陀罗尼是印度的名词，翻译中文就是音译了。翻它的音，没有翻它的意思。如果翻译它的意思就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正道陀罗尼就超过三昧了啊，就是你三昧啊有一昧相应，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念咒啊真言这个相应了，你就正道陀罗尼了啊，正道陀罗尼啊就超过三昧了啊，三昧是正定正受啊，在《无量寿经》大经解里头有啊，三昧，你必须入这个三昧，你才能够显现三昧的这些境界，你入定了啊，入定啊，那个境界它才会出现，没有入这个定，它不会出现的啊。比方说啊，我现在正在生气，三昧的境界就不来了啊！一气这个火烧功德林了，三昧就不见了啊！所以三昧啊，要入这个境界才行。那么得了陀罗尼就不一样啊！你生气，它照样啊！你在烦恼之中，它还是这样，还是照样啊！这就是陀罗尼超过三昧的地方。还有有的得三昧，来生就没有了啊，这一生得定，来生定又 退掉了，又没有了啊。陀罗尼啦，你得了陀罗尼之后啊，你不管再怎么样辗转，怎么样去轮回投生，他都在都有啊，得了陀罗尼，所以叫做陀罗尼。那么这个陀罗尼它不是有音声吗？这个咒有音声吗？这个咒这一个音声中就包含了无量的音声啊，所以说做种种音啊，就是一个音它就涵盖所有种种无量无边的音声啊，也包含无量的意思，所以叫陀罗尼啊。因此啊，这个咒语啊不要翻，
保持他原来那个音就好了，啊，不要去翻他的意思，啊，有一些人呐，啊，就是啊，这个小聪明啦，啊，知道一点藏文啊，查字典啊，这个字什么，把它注出来，把它翻译出来，那翻译了就只有一个意思啊，其实它是无量意啊，啊，挂一漏万呐，啊，啊，这个就失掉那个密意了。啊，那个无量意啊，你减了一个意而已啊，所以不能翻的啊，所以这个翻译经典呢，啊，这个是五不翻之一，含多意不翻啊，五种不翻成中文的意思有五种，那这个其中的一种啊，陀罗尼就是含多意不翻，那个意思太多了，你翻出来啊，挂一漏万呐，啊。啊，那么不翻呐，啊，你讲经的时候再给他解释解释，啊，这样就可以了。啊，所以你翻一个，那其他都扔掉了啊，都没有了。啊，这个懂了去翻了，那就一个意思。那不懂啊，那比那个懂的还好啊，不懂就这么念。啊，这么念呢，啊，他。不知不觉，他说无量意在里面呢，啊。啊，中门禅宗这个公案呐，啊，也是一样的，啊，那个懂得很多道理的，啊，反而不如那个不懂的，啊，实在讲，我们念头也是一样，啊，懂得太多了，啊，这个妄念多，怀疑多，啊，不老实，啊，像锅肉酱啊，海鲜老上啊，他不懂啊。那就一句佛号就够了啊，就含无量意了。啊，所以你怎么解释，越解释越距离越遥远啊，这个所以这个就老实念就好啊，你不要去管他的意思。实在讲啊，我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就念这个显教的经文啊，也不准你去想啊。啊，不准你一边念一边想啊，因为它是修定的嘛。那实在讲啊，啊，这个比修定更殊胜的，就是跟活菩萨的三密相应啊。啊，相应的，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啊，那就变成活菩萨的三密了。啊，所以它这个殊胜就在这里。啊，用活菩萨的气氛啊，熏习我们凡夫的业识心，那熏久了，就跟他一样了啊。那，啊，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也是这么讲的，如染香人呐，啊，啊，念佛就是你去接收佛光铸造，接收佛的气氛的熏染，啊，念呐，啊，那么熏久了，而你不知不觉就变成佛了。所以这个是最殊胜的，啊，但是很难相信啊，啊，怀疑很多啊，啊，这个难信之法，啊，那佛法讲说难，啊，不难，啊，说难也是很难啊，难在信，你不相信，啊，真信，那真的一点都不难，所以《金刚经》讲啊。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啊，这个殊胜啊，我们凡夫啊，特别在末法时期啊，啊，没有靠活菩萨加持啊，魔障很多啊，灾难很多啊，啊，哪有办法修行？啊，你要修一下，怎么障碍都来了啊？不修。好像还没有啊，要修就来了，哈，业障就现前了。所以你没有念这个咒啊，来这个排除业障啊，那修行过程啊，障碍重重啊。所以前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可以修啊，自成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大悲咒给他念个1000遍啊，就是没有效果，我们也念。

啊，这样啊，我们慢慢啊，就会有效果了。啊，我们总不能原地踏步嘛，原地踏步就总在那想啊，也没有去练啊，那是这样吗？啊，那你怎么想也没有用啊，我们就去练，就去做，就去修。啊，总是啊，要往前进。那么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面这个经文呢，啊，大家，哦，我们留在下一次，这么恐怕要再停一段时间了。现在又其实又是开始过了元宵节，又是法会了啊。那今年应该是可以把这一部经讲圆满啊。那么下面这一段呢，也非常重要啊。下面这个佛啊，告诉阿难呐，这个菩萨的名字啊。这个菩萨的历史啊，菩萨已经早就成佛了啊！你看呐，后面这个经文呐，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啊，专门称观世音菩萨，你就得无量福报啦，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是不是？啊，跟我们修西方净土是完全一样的。啊，所以念的这个啊，同修大家不要怀疑，哎呀，恐怕念的这个就去不了西方了，安了。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学习一下，这一段很重要啊，特别给我们修净土的人呐、啊，这个做一个证明啊，增长信心。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下次。啊，再找时间啊来细讲。那这一部讲完了，有同修请我讲《金刚经》啊，那这个圆满之后，再来学习啊。好，祝大家新春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下次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十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从第三行最下面一句看起，好人获财从这一句看起。这个耗是损耗、消耗或者呢是浪费。这个人是众人别人众人这个财物

浪费啊，消耗，这个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所以我们对于破财啊，还是要爱惜。来使用啊，不能任意啊去损害啊损耗。那么也不要因为哎呀这些是公家的东西，我们就大家啊就尽量用吧。啊，这个过度的浪费都是属于这一句。那么损耗众人，浪费众人的货财啊，实在讲啊，也是损耗浪费自己的福报，消自己的福报，啊，损自己的福报。我们读了感应篇啊，就知道这个因果，造了这个业，失命啊，即过减算。所以消耗的还是自己。离人骨肉，这个一句啊，主要是搬弄是非，在这个佛法里面讲，十善业里面讲，就是属于两舌的这个口业了。两舌就是两方面挑拨是非啊，特别啊是别人啊，人家的骨肉啊，他的亲兄弟姐妹，那么有外人啊去给他挑拨离间啊，让他们的骨肉啊反目分离，不相往来了，这个是属于两舌的罪过，这个也是很不道德的事情。那么这个事情啊，我也曾经就检讨过。在台湾南部啊，有一个还是一个我们敬重的念佛堂，有两个。那么这个原来他们这一家兄弟啊很好，那么护持另外一个道场啊，那么那个道场的负责人跟他起了一些冲突啊，那么他就此地讲的啊，离间他们的兄弟啊，让他们兄弟啊真的就像仇人一样啊，都不相往来。这个我也亲自见到过这样的事情，而且还是发生在我们敬宗的道场。因此啊，我们敬宗道场的同修啊，我们还是要依照我们导师敬老和尚啊劝大家的啊这个三个根的重要。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呢？总是没有三个根的基础啊！你说大家都在念佛啦，那怎么还这样呢？那么读《无量寿经》啊，这个33到37品啊，是三品，这个五品经啊，也没有好好深入来学习啊。因此啊，我们虽然啊。听经、读经、念佛呢，还是难免啊造这些恶业啊，这些也都是值得我们来反省、来检点。亲人所爱，那么侵夺别人啊所心爱的。

事物，这个所爱啊，那范围很广啊，每一个人都有他所爱好的啊，这些人事物，那么他所爱好的，我们去给他侵夺，那他当然心里就非常难过了。啊，这个也不可以这样做吧。那么这个一句啊，发展的方向、方面啊，方方面面也很多。啊，现在我们在社会上也常常听到啊，啊，这个公司到那个公司啊去挖角啊，那个。我本来也不懂得什么叫挖角啊，就他那个公司啊有个人才很好，那么这个公司啊他会用比他的价钱高啊去聘请他啊，那薪水给他多啊，那请他过来啊，这个也不对啊。这个也算是属于亲人所爱啊，这一条啊，造了这条业。那么我们公司要好的人啊，实在讲啊，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啊。实在讲，这个感应篇讲的这个感应啊，因为我们如果存一个善心呐、啊，你所感召来的都是善人。所谓啊，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跟你不相应的他不会来，跟你相应的他会来。所以我们找到一些来的人不好，那我们自己要反省啊，检讨啊，自己要改过。我们修好了，自然会感应好的人来。啊，如果我们这个一个道场啊，一个公司团体啊，来的一些人都是不好的，那我们这个负责人啊，自己要反省检讨啊，自己修的不好嘛，啊，或者这些人不好来啊，我们也没办法帮助他变成好的啊，这个还是都是自己要来反省检讨。我们要找好的人来帮忙啊，也是要求佛力加持啊，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指点，这样啊也就能满愿了啊，也没有必要啊，像社会一般现在都是用这样的去挖角了啊，这个也不好啊。我们要替别人想啊，他这个公司他需要这个人，我们需要这个人，那个公司他也需要那个人，那把他挖过来啊，那他那边怎么办呢？也要替别人想啊。如果他自己要离开的，那当然是他们的事情啊，不是我们自己刻意啊，去亲人所爱啊。那么这个是指人啊，那么事就是事情。物就是物品，这些也很多方面啊，很多方面啊，我们要举一反三，以此类推。下面这一句讲助人为非，是帮助别人啊为非作歹啊。别人啊做坏事啊，还去帮助他啊，这是助人为非啊。应该啊要劝人啊，不要去为非作歹啊。如果是自己的朋友啊，还有规劝的义务啊。朋友之间啊有劝谏的义务

啊，知道啊，我们的朋友啊，要去为非作歹，做一些不好的事。我们站在朋友的一个立场，也是应该啊，要去劝勉他。那么，在儒家讲啊，这个劝朋友啊，不要做坏事，一桩事情啊，只能劝三次，啊，事不过三。啊，如果劝了超过三次，他还是不改，就不要再劝了。啊，再劝了，可能他就跟你疏远了，他就跟你断绝往来了，啊，嫌你啰嗦了。啊，所以劝谏啊，也是在朋友的立场啊，也是要个节制。那么自己的父母那就另当别论了啊。父母啊，如果有做错事啊，那做儿女要不断的劝，如果他不改，要不断的劝啊，那不能像朋友一样劝三次就不管了啊，那个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一定要劝到他改。他不改，还是找机会，还是要劝谏，那个父母就不一样。朋友就是三次，所以要帮助人呐，做好事啊，不能帮助人呐为非作歹，啊，这个就造罪业。惩治作威，路人求生。这个惩啊，也是惩人啊，放纵意志，作威作福啊。这个也有逞强的意思啊，逞强，那么放纵啊，自己的意志啊，放纵去作威作福啊，特别啊。有才有势的人啊，也很容易啊犯这一条罪业，惩治作威。有才有势啊，更应当做好事啊，绝对不可以啊利用这个才势啊来作威作福啊，反而啊造罪业。路人求胜啊，这个路就是侮辱他人啊，以侮辱他人啊来求得自己的胜利啊，侮辱毁谤啊来求胜啊，显得自己啊这个。胜利，那么这个就是现在讲的，用这种方式啊，在斗争了 啊，斗争。所以过去我们师父上人也常讲啊，有一些人呐、啊，专门呐、啊、去毁谤、侮辱那些有名气的人。那么诽谤有名气的人啊，他就出名了，也是属于这一条啊，路人求胜。我们再看下面，拜人苗稼，这个苗稼是农作物，就损害这个农人啊他种植的苗稼啊，农作物啊，这些五谷啊，稻米啦、蔬菜啦啊，这些农作物啊，这是败坏啊，这个苗稼啊，损伤败坏。在古时候啊啊，就是啊，放纵这个动物啦、马匹啦啊，去损坏人家的农作物。这一条这个它的意思啊，去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啊属于这一类啊

拜人苗家的，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哪一桩事情呢？啊，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转基因的食物啊。啊，我到东北去啊，听到很多同学给我讲转基因啊，因为我不是务农的啊，那常常听有同学告诉我这个事情。啊，现在听说在北方有很多这个玉米，还有这个黄豆。他那个种子都是买美国进口的转基因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种下去啊，它不会再生种子了啊。以前传统的就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下一季要种，它会再有新的种子出来啊，明年种植，它自己会再生那个种子。那么听说转基因啊，这个种子啊，种下去它就没有种子的。你明年要播种啊，要再跟它买种子，要再跟它买种子。那这个转基因的食物啊，听说吃了对身体也不好啊，因为它不是自然的，不是自然的东西。那么这一个也就是拜人苗家跟这一条是相关的啊，跟这一条相关的啊。你看拜是败坏嘛啊，你那个原来传统的有种子，现在买了那个种下去便没有种子啊，吃的对人身体又不好啊。所以现在我们吃到的豆腐啦、黄豆啦啊，我就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转基因的豆腐了，我也不知道啊。啊，因为在外面餐厅吃的啦、卖的啦，啊，我们也不可能去给他检查嘛，你这个是不是转基因的？到那边一端上来啊，就往嘴巴送了啊。那吃了多少知道吗？不知道。因此啊，现在有很多同修发心啊，种有机的啊，所以现在这个有机的啊，就是针对这个事情来的，因为那些是无机的啊，所以种有机食物，所以现在有机食物啊也慢慢在流行了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慢慢也提高这个意识了啊，知道啊要多吃有机的。因此啊，这一句啊，在对照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上，凡是对于传统这种苗家农作物啊，这种有破坏性的、损害性的，都属于这一句啊。比如说现在撒农药啦，啊，这些化肥啦，这一类的，实在讲也是属于拜人苗家。啊，以前我小时候啊，我母亲在种菜啊，那时候哪有什么化肥啊，没有。啊，都是，我看都是用，看到母亲啊，他们，我父亲他们都是以前那种天然厕所，跟这个现在厕所不一样啊。都是挑那个大粪啊去浇菜的啊。啊，那个我们闻起来很臭，但是那个没毒。啊，现在呢这个肥料啊做得很好看啊，但是有毒。所以以前啊没有这些农药，没有化肥，啊，还是一样种植这些蔬菜。其实现在用这个农药啊也是拜人苗家的一种啊，你看那个土壤啊，那个农药下去啊，那个就不是有机土了啊，也破坏那个土壤啊，所以这一切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都属于这一季里面啊。因此啊我们

啊，如果自己要种点菜啊，还是不要用农药啊，不要用农药。那现在很多人去实验啊，不用农药，的确也能种得起来。我们前几天到苏州去看那个啊吴董那个顾德，他们公司也都自己种菜。他们也没少农药啊。那么早年在马来西亚这个李金柳居士啊，他那个古晋报恩念佛堂那山上啊，种全部没有撒农药。那个芦笋啊，他种出来啊，我上山啊，他说悟道法师这个马上折，马上可以吃，也不用洗啊，非常安全。没有农药，没有化肥。因此现在用农药化肥了，也是拜人苗家，属于这个罪业。我们要种植啊，还是不要用啊，还是不要用这种化肥农药。下面这一句叫破人婚姻，这个破坏人家的婚姻啊，这个罪过很大啊。过去啊，这个离婚啊是个大事，在中国传统古代，这个离婚是大事啊，因为我国对这个婚姻啊，自古以来啊，都认为是大事，所以婚姻大事，婚姻呢，它不是小事，不是只有夫妻两个人的事，而是啊，全世界人类的事情，它不是只有两个人的事情，那你说这个大不大？太大了。那么现在人啊，这个学西洋的啊，学的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学什么？学离婚啊，离婚率啊，现在中国人比外国人离婚率要高啊。那么破人婚姻啊，也等于破坏人的家庭。这个在现代啊，特别多啊，特别多。以前啊，说这个帮人家写离婚书啊，那是缺德的啊，是很缺德的。现在离婚啊，都是到法院去了。现前这个时代。如果去破坏人家的婚姻啊，造成他们夫妻的离婚，都是属于这一条啊，属于这一条。在我们台北双溪道场啊，我们这个道场啊，总是有很多事啊。那么也有人来参加法会啊，那参加法会也有人发心来做义工啊。那么这个当中啊，男众女众都有。那么有一个夫妻啊，一个男众啊，他是当警察的啊，也是很花心的。他们夫妻也常常来我们道场参加法会啊，那另外有一个女众啊也来做义工参加法会，都很花心。后来啊不晓得怎么搞的，那个女众就跟他这个先生啊变成有外遇了。就他老婆来找我啊，我也常常不在。那么
我去碰到他，我也不晓得该怎么讲。我个出家人好像不太适合去管人家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事情啊，我看一看这个经典讲的，那这个也是破人婚姻嘛，啊，那你去跟他先生有这个发生的这个关系啊，那可能他家这个家庭就破裂了啊，那就面临离婚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我很想啊，把那个女众找来啊，我说你会下定义啊，但是呢我又开不了口啊，啊，但是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姻缘啊。那像这一类啊，就是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破裂婚姻啊，就是破坏人家家庭。

那么像这一类的，我在道场啊，常常有人来找我，这只是其中一个案例啊，其实是很多。那到最后我也没办法，那最后没办法呢，我只能说，哎呀，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这些事了啊。不然你在这个娑婆世界呢，这个事情啊，生生世世啊，总是常常有，啊，没有办法解决的。所以遇到不能解决的啊，那总归啊，念佛求生净土了，就一了百了了。那么太上在此地啊，也是提醒我们啊，要避免啊造这个业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苟富而骄，苟免无耻。这个苟富，岂非混之财致富，不知行善反而骄奢。啊，苟是苟且的啊，所以这个得到啊非分之财啊，那么这个骄奢、骄傲、奢侈，还有我们现在讲的暴发户啊，以前呢、啊、很没有钱，现在一下子发了财了，哇，那可不一样了啊！啊，把人都不看在眼里了。啊，这个就是属苟富而骄。我们有财富了，还是要低调比较好。啊，如果啊太骄傲奢侈了，也是损自己的福报。啊，这个福报啊，很快就损耗光了。福报没有了，灾祸就来了。苟免无耻啊，这个苟也是侥幸啊，逃过刑罚啊，但是他没有羞耻心啊，这个羞耻就是佛法讲的惭愧心，那没有惭愧心。这个在伦理啊，孔老夫子也讲了，在从政篇这里讲。这个政治啊，他讲政治啊，说道之以政啊，齐之以刑啊，这个民苟免无耻。这个道之以政啊，就是用这个政治定了法律啊，来管理人民。那么人民犯法了，那么把他抓起来判刑，齐之以刑。那么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民苟免无耻啊，就是此地讲的苟免无耻。犯了法被抓，他没有羞耻心。他为什么没有羞耻心，没有惭愧心呢？因为他不觉得自己这样做是有错。

所以他没有修出去，他觉得我自己做的也没错。所以有很多犯法的人啊被抓到了，他不但没有羞耻心啊，他还想继续干啊。所以在几年前啊，我在台湾看到一个报纸啊，有一个人啊去抢印钞车，抢了5000万台币，抢了啊，抢过手了啊，但是呢没有多久就被抓到了，一分钱也没花到。这个记者啊就去采访，就问他了啊，他说那你抢了，给人家抢了这个钱被抓到了，那以后如果你刑期满了出来了，还会不会去干这个事啊？他怎么回答呢？他说有机会他还是会去抢，但是没办法啊，他说有机会还是会再去抢。那这个就是苟免无耻啦，他也不觉得说这个是羞耻的事情。那这个为什么没有羞耻心呢？没有学传统文化啊，没有伦理道德这个概念。有了伦理道德概念啊，那么做错事了自己会有羞耻心。在佛法讲会有惭愧心。禅啊就是对自己啊，觉得自己啊这个不应该做错这个事情。愧呢是对不起人，觉得啊愧对他人，惭愧心。所以惭愧是善心所啊，我们看印光大师啊，他落款常写个常惭愧身啊，常常啊升起惭愧心，知道自己啊常常做很多不对的事啊，常常生惭愧。那么现在这个食品安全的啊，这个没有良心的商人啊，做一些不好的食品在卖啊，也是前2-3年啊，在台湾也发生了这个，在大陆、台湾都发生过啊。在台湾有一个南部有一个卖油的啊，卖我们煮菜用的食用油啊，沙拉油这一类的。那么被人发现啊，是用地沟油，用那个很不好的那种油啊，那个吃的啊，实在讲对人身体伤害都很大。那而且呢卖了10-20年了，在超市里面啊卖了很多啊，后来被发现了，哎呀用那个很不好的油，地沟油，那些透过化学啊制作出来的油啊，被发现被抓到了啊，抓到了被判刑啊，那么报纸报出来啊，他在哭。那么他是有羞耻心在哭吗？啊，我看你看好像不是，啊，好像他是在哭啊，运气不好啊，被抓到。人家很多人啊，干这个坏事啊，都没被抓到啊，他倒霉啊，被抓到啊，大概是伤心这个事情。他并不是羞耻心，说哎呀，我赚人家的钱啊，又弄这个不好的给人家吃啊，真是对不起人啊，他不是那种羞耻心啊。而是伤心啊，他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这个就是这里讲的苟免无耻啊，伦理上讲的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苟免无耻。那个人民为什么不敢去做这些不好的事？因为有法律在规范啊，怕被处罚。怕被处罚啊，应该呢，道之以德啊，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
啊，所以圣人呐、啊，他是道之以德啊，要教人民啊道德观念啊，就是现在我们老上提倡的传统文化了，你要教他了。啊，那么教他呢，他犯错了怎么样呢？啊，以礼来整齐。啊，礼呀、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这个舆论上的制裁啊，舆论上制裁啊，就是以礼呀、啊、来整齐。啊，所以礼呀、啊，它是尊重人的。啊，你犯错了，你违背这个礼了。啊，以这个礼法来整齐，来要求他改过。啊，所以齐之以礼，那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啊，由此且格啊，他有羞耻心啊，知道自己是做错了，啊，不应该这样。啊，这是圣人啊，这个治理天下。的方法啊，就是以礼乐治天下啊，道德教化人心。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任恩推过，教祸卖恶。这个任恩就是别人所做的恩德，那么应说是自己啊，是自己的功劳啊，自己的恩德啊，这个施恩呐、啊，别人呐、啊。施恩啊，那么把它说成是自己的啊，这个任就说成自己的啊，其实上是别人的，别人做的啊，别人做的好事啊，不是自己做的啊，别人做的那么硬说成是自己做的啊，这个也。我们一般讲的、啊、抢功劳啦，啊，现在讲这个功劳啊，啊，功都是说是自己的啊，都是自己的功劳。那么过呢啊，都别人都推给别人啊，任恩推过啊，这个也是造罪业。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啊？任过推恩啊，那个就造善业了啊。所以这个天湖名茶这个老板啊，李老板啊，他在这个漳浦有一个服务区啊，是他经营的啊。其实他在大陆这个服务区啊很多。他是早年啊到大陆来的台商，我在05年啊到美国加拿大去巡回演讲两个月，那么到了洛杉矶净宗协会啊，他们这个店在台湾叫天人名茶啊，在大陆叫天府啊，应该在上海这边有那个店天府名茶啊，因为我也不认识这个老板，是我到洛杉矶讲经啊，他的太太来听啊，我在台湾这个佛教卫星电视台啊，我有讲闽南语的讲经啊，讲无量寿经啊，地藏经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听我讲经，讲了凡四训啊，讲台语啊，闽南语的。那么他太太也来听经，到洛杉矶净宗协会啊，我们斜对面啊，我们协会斜对面就是他们一个店铺

天人明察的一个地步。啊，然后给我讲啊，他先生的遭遇啊，送了一本书给我看。啊，就是他们在台湾呢、啊、经营茶叶啊，生意非常好，在台湾南北啊开了几十家的连锁店。那么开了这个连锁店呢、啊，他们钱赚很多。后来啊，他们去投资啊，做这个证券的生意，就股票证券的生意。那么证券啊，就不是他专业了。做茶叶他专业，做证券这一行啊，他不是专业。啊，后来啊，做的都亏掉了，破产了。啊，那财产都给人家处分了，给股东啊处分了，都破产了。那个时候啊，我还在景美华藏图书馆啊，我也偶尔看了一下报纸啊，但没有注意看，破产了。那破产了之后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很想跳楼自杀了啊。我是看他那一本书写的啊。遗嘱都写好了啊，后来啊想到啊，哎呀，他这个一个小儿子刚出生不久，后来就打消这个自杀的念头，在家里啊闭关两年啊。那个时候哦，大陆刚开放没多久。那么在台湾呢、啊，已经一败涂地了啊，破产了。那么他就想啊，到大陆来看看啊，他就到大陆啊，广东啊，去看看这个茶叶的、啊、这个，看看种茶的这些茶园。他到广东来看啊，那时候大陆刚开放，那个茶叶的方面呢、啊。还很几乎没有什么人在做啊，都是小小的啊，没有做大批的。他觉得这个大陆这个开发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很有商机啊，而且市场很大。他就想啊，要再到大陆来做这个茶叶的生意。啊，后来又回到福建了、啊，漳浦是他们的老家啊，他也是早跟我们一样早期移民到台湾的啊，啊，那福建呢、啊、种的茶又更多了啊，觉得啊大陆这个茶叶的生意啊非常看好，那个时候刚刚才开放啊，在30年前呢、啊、刚刚开放。那么他回到台湾啊，要可能再找他们原来这些股东合伙啊，到大陆来做茶叶生意，没有人愿意跟他合作了啊。为什么？一个人破产了，那大家都怕了啊，没有人再敢出资啊出钱来跟他合作。后来啦，有一个股东啊，也是觉得他的

不用了啊，他说我借你几百万了，你自己再去大陆啊去做吧。啊，那这个股东大概他心里想啊，也是，哎，反正这个钱借你啊，你有赚就还，没赚也就算了啊，大概是这样的想法。因为一个破产的人，那谁敢借钱给他？啊，这好像肉包子打狗嘛，有去无回啊，啊，没有人敢借的嘛。啊，但是他还是有这些信用，所以还是有一个股东借给他几百万台币。啊，他拿了几百万台币了，回到漳浦啊，广州这边呢、啊，他就从小的生意开始做啊，啊，慢慢做大了。那么之前做的他都有一些基础在啊，他在美国啦、洛杉矶，在这个旧金山，在加拿大啊，他都有店。那么他这个也会做人啊，所以他做了很多茶啊，在有一年在加拿大，他跟加拿大那个总理啊有关系，所以他很多茶呢，就得这个 APEC 这个商业啊高峰会啊，就像我们去年那个杭州那个 G20 那个什么商业啊，各国的领导都来啊开会啊做。谈做生意的，他就是把那个茶叶给这个加拿大的总理去送给各国的领导啊。那当时啊，也送给我们中国当时国家的主席啊。那么结了这些缘啊，后来啊，在大陆啊，他那个茶又做得越来越大了。那么当初啊。因为早年到大陆来啊，啊，我们台湾到大陆来的，第一个就是看大陆的厕所啊，啊，厕所没有门啊，这个很脏啊。这个李先生啊，他就包那个高速公路啊，高速公路的服务区，啊，他的口号啊，他就是把高速公路这个服务区的厕所啊。做到一点味道都没有，那么请那个领导啊去厕所吃饭，啊，让这个领导啊不知道他是在厕所吃饭，以为在餐厅，啊，所以那个领导啊被他感动了，哎呀，都厕所吃饭了，连点厕所的味道都没有，啊，吃饱了才告诉说这里是厕所。后来啊，他这个标榜啊，就是在大陆这个服务区，他的厕所啊，做的是最干净的，啊，所以现在大陆很多服务区啊，是这个，啊，这个李老板啊，他们包的，啊，包下来啊，就是他去盖，然后政府就给他卖茶，啊，卖茶。他在大陆，他在台湾有股东叫天人名茶，大陆啊，那人家股东不愿意来啊，他就改一个字叫天府。所以大家看到天府名茶了，就是台湾的天人啊，同一个老板。后来在大陆又赚钱了，东山再起了。啊，台湾以前呐、啊、破产卖掉那些天人名茶，他又收回来了啊。所以他现在啊有天人有天府了啊。他现在这个总公司在福建漳浦。他的太太啊写个地址给我说，我有时间去他们公司看看。他儿子在那边管啊。那么有一年我到漳浦去做34年啊，那么就同修带我法会做完了，带我去一路游啊，就去游到这个漳浦高速公路那个服务区啊，就天湖名茶的啊，去喝茶啊，喝茶的那些服务员啊，端茶给我喝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家老板娘我认识啊，那么我看到他那边有写一个标语啊，这个李先生啊，我就知道啊，他怎么能够东山再起了、啊、他写个什么呢？说有过啊，他来承担啊，他是老板嘛，
有什么不

对的通通归他，有功劳啊通通归大家啊。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能再做的成功啊，就是得利于这一句认过推恩啊。如果在这里啊认恩推过啊，那通通是他下面的错，他自己当老板一点错都没有啊，功劳都是老板的，过都是下面这些干部的啊，没有人愿意啊为他尽心尽力的工作了啊。所以他的成功啊也是有他的道理啊，不然一般破产的人啊要再起来是很难的啊。这些都是属于传统文化啊，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地方。下面这一句嫁祸卖恶，那么自己该受的灾祸啊，自己的罪恶转嫁给别人，这个也是罪上加罪了，自己造了罪业，本来就有罪业，那么还把这个自己该受的灾祸还转嫁给别人，把这个罪恶啊都卖给别人。沽买虚誉啊，这个沽买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沽名钓誉，虚是虚妄的荣誉，虚妄的名誉，不务实际啊，凭着一些才势啦，啊，奸巧的手段，争取得地位、奖赏等等这些好的名誉，这叫沽买钓誉。那么这一条啊啊，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啊。这一条啊，我自己啊也犯过这个毛病啊。啊，这个话啊，从以前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那么讲经啊，他老人家讲啊。我们到人家任何道场啊，收的供养啊，我们就不要拿走啊，我们就供养他的寺庙啊。那么我就依教奉行啦啊，我到美国啦、加拿大到很多地方啊啊，那么到了寺院道场啦、敬宗学会啦，供养啊，人家信众供养，通通捐给他们道场。啊，我一分不拿。那么就有一个居士啊，啊，去给老人、老和尚师父告状啊，说悟道法师啊，沽名钓誉啊，啊，用这样啊，啊，得到啊人家的赞叹啊，说哇，我这收的供养通通捐给道场了啊。那老上就打电话给我开示了啊，不可以沽名钓誉啊啊啊。那么后来我又依教奉行了啊，后来呢，现在大家捐给的红包我都往我的口袋塞了啊啊，我想没关系啊，这个名誉不好，反正我贪财啊，多拿一点啊，那再私下呢，再去替大家修复吧，啊，那这个就避免了沽名钓誉了。哎呦，好像做的你这么清净啊，啊，这个供养啊，通通捐给道场了啊，所以也有居士去给牢上啊举报啊，说我。沽名钓誉啊，就是这里讲的沽买虚誉了 啊。所以现在我走到哪个道场啊，我就不管了啊，就在依教奉行啊，照单全收了啊。

啊，收了之后啊，再去转做其他的功德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也我们也是还要有一个实质的啊，也真的不要沽买虚誉啊，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样做我们啊不为这个利，但是为了那个名也是不对的啊，为了那个名啊，就名利名利啊，不为那个利也为了那个名，那也是不对的啊。所以现在呢啊，我这个名没有了啊。啊，得到的财物啊，啊，那么就是去做这些有关啊流通法宝啊这方面的事情，啊，替大家做这些事情啊。所以啊，有一些事情啊，好事啊当中啊，的确我们也自己不知道啊，犯了这个毛病，所以我也感恩这个机事去给我举报。啊，让我不要犯这个沽买虚誉啊，这一条罪过啊。下面这一句讲包足显心啊，就是包藏奸诈害人之心。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知人知面啊，不知心啊。那么这个表面上啊，看起来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啊，这个人啊，他心里啊，他很阴险啊，有害人之心。所以像这样的人，我们也要特别留意啊，最好不要去得罪啊。表面上啊，跟我们吵架的啊，翻脸的那个都比较没有关系啊，我们看得很清楚啊。这最怕的啊，就是表面上啊跟我们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啊，那这个就比较要谨慎啊。错人所长，护己所短。错是挫折啊，别人啊他的长处啊，故意啊让他遇到挫折啊，使他不能够舒展他的长处。护己所短啊，掩饰自己短处，不肯认错。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成为破邪，重报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这个也是我们凡夫啊很容易犯的毛病。成为破邪，重报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那么这个四句也是属于啊杀生的罪业。成为破邪啊，仗着威势胁迫他人来顺自己。

但是还是很多。啊，那么像我的袜子啊，也是蛮多的。啊，有时候真的要穿又找不到啊。我以前在图书馆啊，啊，那个时候啊，我这个袜子啊常常穿到破了，啊，破了手指这个脚趾头都露出来。那有时候伸出来啊，被同修看到啊，啊，我等一下就一堆袜子了啊。啊，我是想这个破了还能穿啊，就继续穿，穿到真不能穿再丢啊。但是同修看了就不忍心啊，哎呦，师父啊，穿破袜子啊。赶快买新的给我。实际上啊，我那个袜子啊穿不完啊，衣服也很多。那么有机会啊，啊，我也是想转送给需要的人啊，特别有些出家人啊。但现在呢，很多出家的寺院道场啊，生活条件也都好了。他们也都不缺乏这些啊，因此啊，这一句啊，也就是说，无故就是不浪费啊，不浪费啊，所以衣服很多啊，也是烦恼啊，也是烦恼。那么出家人啊，反正就那么几件嘛啊，也不敢时髦。在家人啊，赶时髦哇，那就更多了啊，那可能一天换一件啊，那个家里这个衣服啊就太多了啊，这个是损福报啊，应该啊穿少一点啊，啊一件衣服啊就穿了很久。那么这一季如果提出来啊，现在可能那些服装公司就会抗议了，他就没生意了。所以这些问题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只能要求自己，要求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学西洋啊，消费，以消费来刺激经济，就是尽量去用，尽量花，尽量制造啊，那么在市场卖，尽量啊，这样啊来刺激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啊，实在是损耗地球的资源了。啊，将来啊，子孙啊，大概就没得用了。你这一代人啊，拼命把它用光了，下面那一代没有了。啊，就没得用了。因此这一句啊，你把它这个延伸出去啊，这个相关的就很多方面。这讲无故啊，剪裁啊，做衣服啊，灰里烹宰。这个感应篇啊，前面啊，这个积善章讲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就是那么小的动物，连那个草那个木树木都不可以去伤害，可见得啊，这个原则上是戒杀生的。那么此地啊，好像又没有完全戒啊，烹宰就是有杀生。那么在儒家呢，这个祭祀啊，在古代啊，有这个烹宰，它是合理啊，要有一个礼节啊，不能随便去宰杀，为了自己的口腹啊，宰杀动物啊，想到要吃就来宰来杀，这个是非礼。那么合理的就是要祭祀。那才宰杀啊，像这个祭孔啦、祭祖啦，那么在传统的祭孔都要杀牛的，都杀牛的去祭祀的啊，祭祖啊都杀牛、杀猪、杀牛啊，杀牛杀羊去祭祀。

那现在我们佛教啊，现在我们办祭祖啊，就把那个牛啊改成这个素食的啦，啊，就没有杀生了。啊，所以在祭祖啊，这个祭祀官啊，这个礼生啊，啊，这个通赞啊，喊这个饮福酒，受福座啊。以前我们不懂什么叫福座啊，后来啊，听童少长讲，福座就是肉啦，啊，要有肉啊。啊，牛肉、羊肉啊，要肉啊，去祭拜祖先。我说那怎么可以用肉？我们都是出家人呐、啊，啊。后来那个童校长说，啊，不能用，改用啊，水果也可以啊，请祖先吃水果啊，不要吃肉啊，请祖先啊吃素。现在啊，去祭祖啊，都改成水果了。啊，现在寿福座啊，就变。改成寿福果啊，果就是水果啊，所以现在都拜水果。那么在这个道家、儒家呢啊，这个他还是有杀生这个事情啊，但是他要合乎那个礼才能去宰啊，不能随便宰，不能像我们现在的天天吃肉、天天杀生啊，那这个业造得很重。那么这个儒跟道啊，主要是说，哎呀，众生啊，这个吃肉这种习气啊，很难改，所以给他礼节啊，给他一个节制啊，不要太过了，啊，叫他完全啊禁止杀生吃肉啊，那很难，啊，如果现在呢，全世界都禁止杀生吃肉，大概要造反了。啊，这个很难啊，所以圣人啊，他也用个礼来给他限制，就是说啊，那杀生之后你也不能太过分啦，还是要个节制。但现在呢，没有节制的，现在的天天吃肉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过年过节才有肉吃的啊，如果不是大户人家呢，那不可能有天天有肉吃的。啊，我们这种贫穷人家呢，啊，那个过年过节啊，才有鸡鸭鱼肉。那以前啊，这个鸡鸭鱼肉啊，啊，我父亲、我母亲呢、啊，养猪、养鸡、养鸭都自己养的，那养的都要很长的时间，不像现在呢，说什么养了20天啊，鸡啊、鸭养20天就可以宰了啊。那以前呢、啊，最少要3个月、半年、一年的。啊，所以那个时间才有肉吃，啊，所以小孩啊喜欢过年，啊，有新衣服穿，有肉吃，平常吃不到的，平常啊吃的还都是蔬菜，啊，腌菜为主，啊，从小我懂事以来啊，我母亲都自己做腌菜，腌冬瓜、腌萝卜啊、豆腐乳都自己做的，啊，自己种菜。大部分就是吃饭，那这些那就算很丰富了。初一十五拜拜才有豆干可以吃啊，那还没有肉啊，豆干啊，那肉是要过年过节那个才有肉吃。那现在时代不一样啊，你看啊，天天麦当劳、肯德基什么那些你看啊，天天吃啊，天天宰。那以前啊，在台湾政府啊，还有一个月禁屠宰一天，有一天呢、啊、不能屠宰的。啊，现在好像没有了啊，天天杀生，天天吃肉。啊，就是此地讲的挥礼烹宰了，毫无节制了。那这个杀生的业啊，就造得很重。亏理不合理。
下面讲善气无骨，

这个是五谷杂粮啊，是养人的谷物啊，任意抛弃不珍惜，这个罪也很重啊。我们人有的吃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没得吃的时候啊，还要想到啊，我们现在有这么丰富的食物吃，也要想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还有很多地方啊没得吃，饿死的啊，像非洲啦、伊索比亚，还有很多地方啊，它没得吃的啊，我们怎么可以任意的糟蹋五谷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啊，所以这个我90年来大陆啊，啊，现在虽然是比较发达了，啊，各方面呢，啊，也比较方便了。啊，但是90年那个时候啊，我第一次到大陆来啊，我感觉那个时候还比较民风淳朴啊，民风淳朴，物价呢都不贵啊，我觉得啊，我还是很喜欢那个时候啊。来大陆看到呢，没有开奔驰的啊，都是脚踏车。我看马路上哦，一下班呐，一出来通通是脚踏车啊。那很少看到汽车的啊。那么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呐，啊，那个时候是亚洲四小龙啊，啊，也比较有钱了 啊所以带一些钱来大陆啊，实在是很好用啊，蛮好用的啊，所以我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啊，来一些钱哇，我们是台湾来的啊。带些钱呐，啊，在这边呐，啊，哎呀，蛮好用的，啊，那大陆的人呐，啊，对我们就非常羡慕，哎呀，所以我到西安去旅游啊，啊，那是我一个人参加台湾旅行团啊，那个不是佛教团体。那么那个西安那个导游啊，啊，那个时候呢，大陆才刚刚开放没多久。经济还是不是很好啊，所以有一些吃的东西啊，没有像现在这样。那个时候啊，我记得啊，我们去餐厅吃饭，然后那个一个男众啊，一个导游啊，他就把那个吃剩下的啊，就包一包。那么经过他家呢，他就下车了啊，他就说：“我带一点东西给我们家人吃啊。”那我们当然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台湾来啊，都很喜欢布施啊，看到的，哎呀，这个钱这么好用啊，他们现在正需要啊，哦，来布施啊，觉得很快乐的事情啊，我们就供养他们啊，啊，那个时候还这样啊，就是说吃一下的，他打包带回去给家人吃，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像现在呢，经济好了，我看一餐厅吃了那么多大鱼大肉，那个饭一盆都倒，一直倒。哎呀，看到的心痛啊！那庄严师他看到心更痛啊！啊，所以我们去到哪里啊，都是尽量啊，大家不要点太多啊，吃完为止啊。所以每一次啊，到餐厅啊，就去要求，那没办法，那餐厅他规定啊，你吃不完他就要倒。那到了呢，给这些去养猪、养鸭的，这个也还好。总是啊，这些五谷这样任意糟蹋是不好的啊，所以现在提倡这个四菜一汤啊，光盘运动啊，就是响应这一句嘛啊，但是要去做啊，我们要去做啊，这个真的是修行啊，也是在这个地方修。那过去啊，蒋经国先生蒋总统啊。他在台湾提倡梅花餐啊，五菜一汤啊。那个时候啊，台湾也是四小龙啊，然后吃的也是很浪费啊，吃的也是很浪费啊，真的都是损福报。任力散去五谷，那么这个将来啊，

福报享尽了、啊，那可能就会饿死了，饥荒啊，饿死了。劳老众生啊，这个劳就是劳役，这个老就是老害啊，老害人民百姓。那么此地讲的众生呢、啊，它是广义的啊，那这个不止人民了 啊，当然人民就是众生之一，也是众生啊。但此地讲老老众生呐、啊，不但人啊，包括动物啊，包括那只牛、那只马，你都不能过分的给它劳动。啊，所以这个一句啊，它是广义的，啊，不单是人类，啊，包括动物，啊，有一些动物啦，啊，骡啦、马啦，啊，这个替人啊背负东西啦，啊，不能让它过度的劳累，啊，也要慈悲心，啊，有人呐、啊，他没有慈悲心呐、啊，啊，人也要。过度劳役、劳害啊，动物也要过度的劳役、劳害啊，这个都是有罪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去修啊。总之啊，这个我们就要应用在各个方面，要举一反三啊，以此类推。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祸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这个破人之家呢，就使人家破产，趁机会啊夺取他家的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啊，这个放水放火啊，破坏堤防啊。让水啊淹没到人的田地啊，或者呢放这个大火啊，造成啊民间居住的房宅啊、房屋啊，造成啊生命的死伤啊，这是罪过也很重啊，这个放水放火。混乱规模以败人工啊，别人的事业呀、啊，具有相当的规模啊，故意给他弄得很乱啊，给他搞乱了 啊，使他呢前功尽弃，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这个跟上面啊，这个都有相关啊。这个一句啊，属于啊器具物品，损坏别人的器具物品，使他人呐、啊、无法使用啊，以穷人用，就给人家不能用啊。像一些公共设施的啊，你去破坏它啊，让大家不能用。啊，像过去早期台湾啊，有些公共电话啊，也有人去损害啊，还有这个车站啊，那个楼梯啊，那个阶梯啊，也有人去损害。他损害什么呢？那个楼梯一层一层啊，他都有贴那个铜的条啊，贴一条那个铜的，那一条铜的，就是一个一个啊，被挖掉了。啊，有一次我到高雄火车站去啊，去讲经啊，走那个地下道上来啊，那个一阶一阶的那个桶啊，都被人挖掉。啊，那个就是属于这一句的，损人器物啊，以穷人用啊，让人家不能使用。啊，特别是公共的器物，啊，公共场所的器物。不能去损害啊，要有公德心啊，去损害啊，

面也是很记过。见他荣贵，愿他留别；见他富有，愿他破产。那么这个四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见不得人好啊，看到别人好啊，自己就受不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好啊。看别人啊得到荣华富贵，那么就希望他赶快啊留别。啊，希望啊，他被降级、被罢免，啊，这个流放啊，到边疆啊，古时候流放到边疆，啊，存这个心就很不好。那么看到别人有财富啊，希望他赶快破产。那么存这样的心啊，师命啊也都记过啊，起心动念啊都有鬼神在记过。好，这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我们下一节课啊再来继续学习。

敬宗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好，我们上一次学习到敬宗同学修行守则第三行依修行的依据第五小节普贤十愿请大家翻开第四页倒数第二行五普贤行愿行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一则礼敬诸佛，二则称赞如来，三则广修供养，四则忏悔业障。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忏悔业障这一句，第一愿礼敬诸佛，涵盖后面的九愿。第一愿

念啊，礼敬诸佛啊。啊，这个我们念一念啊，大家都念得很熟悉。但是啊，内容啊，不清楚不明了。啊，什么叫礼敬诸佛？啊，我天天到佛堂里面啊去拜佛。啊，这个就叫礼敬诸佛了吗？啊，这个礼敬诸佛是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啊，形式需不需要啊？需要。啊，但是形式，这个形式啊，它有内容的啦。啊，它不是只有一个形式。啊，如果我们只知道啊，这个到佛堂拜佛，只知道这个形式，不知道内容啊，啊，那这个只有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啊，在佛前拜佛啦，啊，这个买一些水果啦，来供佛啦，啊，供养灯啦、香啦，啊，这些供具。啊，这是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啊，但是形式当中它有内容。啊，这个形式啊，就是启发我们呐，去深入啊这个内容的。啊，我们要学习怎么才是礼敬诸佛，啊，不是只有在形式上啊。但是现在呢，大多数学佛人啊，都是停留在形式上的礼敬诸佛，啊，对于内容啊，佛陀的教育教诲一无所知，啊，这个就。不是普贤菩萨时代愿王讲的礼敬诸佛了。啊，这个诸佛啦，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通通是诸佛啊。华严经讲：情与无情同源种子啊，不但有情众生，无情众生也是佛啊。啊，同一个种子啊，同源种子啊。啊，上一次我们这个跟大家都讲过啊，但是啊，总是要再复习一下，温故知新。啊，礼敬，它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过去已经成佛了，那现在成佛的，啊，那将来成佛的，啊，将来成佛就是一切众生呢，啊，啊，都是佛啊，啊，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要礼敬，啊，不是只有礼敬过去佛、现在佛，那未来佛你也要礼敬啊。礼敬未来佛跟礼敬过去佛、现在佛，他的恭敬心是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这个礼节它不一样，啊，外面这个形式上那它不平等，啊，都千差万别啊。啊，你对佛顶礼三拜，对父母师长顶礼三拜。啊，那你看到你儿子不能向你儿子顶礼三拜啊，是你儿子要向你顶礼三拜啊，啊，不能颠倒啊，啊，这个礼就不一样了，啊，不平等啊。啊，那看到人呐，啊，啊，要有礼貌。啊，那你看到一只狗，那你也像对人一样。那人家看你神经有问题，怪怪的啦。
那怎么样对动物的礼敬呢？爱护动物就是对它的礼敬。

像现在呢，戒杀、吃素、放生，啊，在这个就是对动物的礼敬啊，啊，树木花草不任意去破坏，啊，对植物的礼敬，啊，矿物啊，这个土地啊，不滥砍滥挖，对这个矿物啊的礼敬，啊，我们用水啊不浪费，水是矿物啊，也对它的礼敬啊。啊，所以这个礼千差万别，不平等啊。但是啊，恭敬心是平等，是一样的啊。所以在千差万别的礼节不同的形式，那当中恭敬心是一样平等的，是一不是二啊，不一不异呀，啊，不二门呐。啊，外面有这些形式上的差别。内心的恭敬是一样，没有差别。啊，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啊，所以形式上学这个礼，这个非常重要啊。但是它的核心是在恭敬心的啊。如果你没有恭敬心，外面的礼做得再好，那也不是真正的礼敬啊。最重要啊，要有恭敬心。啊，印光祖师常常劝人啊，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啊，如果一点恭敬心都没有，那一分利益也得不到。那么礼啊，这个形式上的礼也是要学习。那核心是要你内心的，出自于内心的恭敬。那实在讲啊，你对人对事有恭敬心啊，诶，他很自然，他的动作他表现出来了，就是礼貌啊，啊，就礼貌。啊，好像啊，啊，这个我们中国人啊，近代的中国人啊，看到自己中国人他不恭敬。啊，那不恭敬，他表现出来就失礼，没有礼貌，那不恭敬啊。那碰到一个外国人啊，他也没有学过礼，他对那个外国人他很恭敬啊，他也懂得去握握手啦，啊啊，这个礼貌啊，没有学也都会啦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呢？关键在恭敬心啊，有没有恭敬心？那没有恭敬心呐，纵然啊学着这个礼貌的形式啊，那也是假的，那不是真的礼。真的礼，它是建立在恭敬心这个基础上。换一句话说了，你真有恭敬心呐，那个礼，你很容易。就学得会了啊！如果没有恭敬心，这个礼你学得再好，只是外面的形式，没有内容啊，那不是真的礼敬啊！所以这个普贤实愿啊，礼敬诸佛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那。你对一切就恭敬了，为什么呢？这不勉强的，因为你知道了是一体啊，那一体他怎么会不恭敬呢？啊，诸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是丝毫不勉强的，不是你刻意啊去造作出来的，那这自然的流露。他为什么能自然流露？因为他明心见性的嘛，啊，知道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啊，所以他大慈大悲的心就自然流露出来。啊，那么大慈大悲表现在外面也很多种不一样啊，啊，你像观音菩萨呢，三十二应身，
令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现身说法了。他自己没有起心动念，啊，完全是恒顺众生，啊，随喜功德，啊，众生希望什么身，他就现什么身给他说法。啊，他为什么能够现这个身啊？因为一体。啊，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那现身说法，有现善人的身，也有现恶人的身呢。啊，你看那个菩萨呢，要慈眉善目的菩萨这样的相，啊，这样来教化众生。有时候啊，也现怒目金刚相啊。在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有三位善知识代表贪嗔痴，他那表现出来就是贪嗔痴，但是他是法身大士，明心见性菩萨示现的，度这一类人，用这个反面来度众生，那他还是大慈大悲啊。他大慈大悲的心是一样的，他外面世界的形象不一样啊。啊，众生需要什么身，他都现什么身呢？啊，需要十缘善目来教化的，啊，就现这个相。那有一些众生啊，冥顽不灵啊，你现那个慈缘善目啊。对他没有帮助啊！啊，他需要啊，现这个金刚怒目哦，他就服了啊，他就接受了啊。所以菩萨不管怎么现，大慈大悲一样，这个心是一样的，那外面相就不一样哦，千差万别哦。三十二应身是三十二大类啊。啊，我们不能啊，呆呆的只是看啊，三十二种身份，不是啊，每一类都无量无边，重重无尽的。啊，所以真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看到大地众生同成佛道，他怎么不离境呢？他看到事实真相了。那我们凡夫啊，迷惑颠倒没看到啊，所以我们要学啊，学佛菩萨啊，靠近佛菩萨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皆物啊，从这里来学起。那么第二呢，称赞如来啊，啊，这个诸佛啊是讲外面这个相，那如来呢是讲性德。讲我们的自性性德啊，称赞如来就是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啊，我们的真如自性是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讲不起一相，如如不动啊。啊，如来啊，不去不来叫如来了。啊，这个完全啊，讲我们自性的离体，体就是自性。啊，自己的真如自性，自己的本性。那讲具体一点呢，《楞严经》讲的六根当中的根性，根中之性。那个是如来。那我们现在这个凡夫的相啊，佛菩萨阿罗汉的相，所有一切现象都是从这个体啊，自如啊，这个自性真如的离体
它显现出来。那好像我们看到电视的荧幕，荧幕是体啊，体是空啊，但是节目啊都是从那个荧幕出现的，节目就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千差万别，那是相啊，那个荧幕是性啊，用这个来比喻啊，那些相从哪里生出来？是那个性体啊，就那个荧幕啊，就是体从那个现出来的。啊，当现象的时候啊，你看那个电视荧幕，它还是空的 啊现出来是有啊，实际上它是当体即空，了不可得啊，但是有这个相啊。你不能说没有，相的确有，但是是幻有。这个经上讲妙有，真空妙有。那个有是从那个空现出来。所以空有不二。有在空当中，空在有当中。这个就是。活菩萨祖师大德用这个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自性的一个概念的。那经典上祖师大德用种种比喻像以金作器，器器皆金这是一种比喻。让我们透过这个比喻去体会那个真如自性的我们一个粗浅的概念。所以称赞如来如来是性德，那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那只狗也有佛性蚂蚁也有佛性那么称赞是称赞这个他的性德，就像三字经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再恶的人他本性都是善的，纯净纯善。那造恶业是什么？习性，习性。但习性学坏了。那习性是假的，本性是真的。本性永远不会丧失掉的。那习性是希望的，迷惑颠倒才造这个业。习性是假的，那假的当然可以消除了，可以解除了，那真的永远不会失去所以我们看到一切众生他的三业所作所为符合性德，就是符合我们如来自性的性德。那就称赞了，是称赞他的自性。那如果违反这个性德那是习性。那这个就不称赞了。第三呢，广修供养那广修供养你要礼敬诸佛，称赞如来。然后广修这个广修那怎么说呢我们现在呢在这里上一炷香供一个果是不是广修供养呢广修供养是要买很多很多东西吗不是那个意思这个广是心要广华严经讲大千世界当中有一微尘，一微尘当中又有大千世界，重重无尽。一微尘那就是物质体积最小的，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那个要用几百倍的放大镜，你才看得到那一粒微尘还有我们这个身体上这个汗毛皮肤这个汗毛我们呢都靠

清楚，那个毛端，那一毛端一微尘啊，都有涵盖尽虚空变化界的世界，世界众生什么过去、现在、未来，统统包括在里面。那你看呢、啊？一粒微尘都含摄尽虚空变化界，那广不广啊？那一粒微尘啊，广啊，这个广不是大小啊，相对的那个广。啊，它是大而无外，小而无内，那个广啊！啊，如果你修要修这个学习广修供养啊，你不学华严经啊，你怎么修？你东西买再多，也不是广修供养啦。为什么呢？你心不广嘛，关键在心啊，关键在明白这个事实真相。啊，你看呐、啊，《华严经》讲啊，一粒微尘可以容纳尽虚空变化界的世界。一粒微尘哦，一粒微尘没有放大，虚空法界没有缩小，它能容得进去。啊，这个现象是什么现象？这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我们的自性啊，没有大小。啊，没有大小。没有先后，没有远近，啊，没有先后就是没有时间啦，啊，没有远近就没有空间啦，啊，性体就是一个，啊，自性没有相对的，啊，所以它能小能容大，啊，大容小我们可以理解，那小容大。我们就想不通了啊，所以这个叫不可思议的境界啊！啊，你明心见性了，你就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那么微尘里面有世界，那么小的微尘，那里面有大千世界，那我们怎么进去那一粒微尘？从那粒微尘里面再去进去这个？虚空法界，那这个虚空法界，法界当中它又有微尘，它微尘当中又有虚空法界，那重重无尽，看不到尽头了。啊，谁能够入进去呢？普贤菩萨，普贤菩萨能够入微尘世界。啊，这个原教啊，八地以上菩萨啊。这个到等觉菩萨都能入这个微尘世界了，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啊，才知道《华严经》讲的什么叫广修供养了。我们在这边上一炷香啊，这炷香哦，那个。不晓得多少微尘啊，你看呢、啊，一粒微尘都能容得下整个虚空法界了。那一炷香有多少微尘？啊，明白这个道理，你供一朵花，一炷香，很小，但是。实际上怎么样呢？它是尽虚空变化界啊！啊，你明白这个道理啊，啊，才知道啊。哎，我们这个是修广修供养啊，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天天修广修供养，他也不知道这是广修供养。那范围就是在这么一点点啊，就我们这个佛堂啊，这个小讲堂，就那么一炷香。啊，觉得不广啊，啊，应该啊，载一卡车，啊，到处去点，去送。啊，实在讲啊，不明白这个道理啊，那不要说了，你用三千大千世界啊，七宝去供养啊，那也不是广修供养了。要懂这个道理，这个《金刚经》有

做比喻哦，比较哦。啊，所以广清庄严在哪修？就在我们这里呀、啊。我们在佛前上一炷香，供一朵花，供个水果，供碗菜。啊，一香一尘都是尽虚空遍法界，都是广修供养。那么这个也就是心量，我们回归到自性啊，那就无限大了，重重无尽呐、啊！啊，你这个一炷香当中还有香啊，就随念一法，任何一法都是这样的。那么在唐朝之后啊，啊，这个清凉国师啊，贤首国师啊，那创立华严宗啊，那当时皇帝呀、啊。听到这个华严经啊，佛讲啊，世界重重无尽，他想不到什么叫重重无尽啊。那国师就叫皇帝去做一个八角亭，然后啊，四面通通镶上镜子。那皇帝就去做了，做了八角亭，然后啊，镜子都放上去了。古时候是铜镜，啊，现在用玻璃的。啊，然后请皇帝进去啊，在那边一站啊，看到自己这个身体这个像啊，一看进去啊，嚯、哦，一个一个重重无尽啊。我们现在呢啊，有时候啊坐电梯啊，啊，他用那种镜子啊，啊，我们人进去一站，看到自己啊，哦，一排啊，看不到尽头啊。啊，所以那个皇帝啊，进去一看呐、啊，哦，啊，体会到啊，《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透过这个一个例子啊，啊，让他去体会啊，《华严经》讲重重无尽的一个概念。啊，当然这个还不是事实真相了。但是事实真相是在讲，就在我们眼前啊，就在我们这个西方像啊里面，就你见到性了，那就是事实真相了。那我们现在迷在这个像里面，见不到性啊。如果我们见到性，就叫明心见性，见性就叫成佛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那么有了以上三念啊，那我们才是真正啊忏悔业障啊，这个业障啊才能彻底忏悔啊。那么忏悔业障，普贤菩萨都要修忏悔业障了。那我们凡夫哪一个人说没有业障啊？啊，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未破，那个就是业障。还要忏悔。难道我们凡夫啦，那你怎么可能我们都没有过失呢？所以实在讲修行这个普贤十愿啊，第四愿啊，它是一个核心啊，一个核心。我们从凡夫地到成佛修什么？修忏悔业障啊。那忏悔业障怎么修呢？从前面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这是忏悔业障。那后面呢？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持，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也是忏悔业障。那实际上讲啊，任何一愿都积足其他九愿，这就华严经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啊，你要这样理解啊，你才能懂一点啊华严经的它的经义啊。开经偈讲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这个真实义啊，我们才能体会到一点概念了。
那么当前我们能够修的

忏悔一下就改过了。忏是忏除，悔是悔改悔过。这个是华梵啊翻译的。这个忏啊在印度梵语叫忏摩。忏摩就忏除的意思。这个悔是华文，中文啊悔改悔过。这个孔子赞叹颜回啊说不贰过。那是真正的忏悔。所以忏悔是改过。那业障就太多了。你看啊，等觉菩萨都还有业障。那么我们现前是积福业力的薄地凡夫。那我们通身都是业障。那么我们现前的忏悔业障啊，从断恶修善开始啊，所以啊，转恶为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原来在造作这种恶业啊，把它转为造善业啊。我们现前的阶段啊，从这里下手。这是第一关了，转恶为善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转迷为悟了。那还不是正悟，觉悟。对佛在《大圣经》讲的这个道理，透彻明白了。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但是他烦恼还没断呢，还要去立誓练心呢，去断烦恼，断见思烦恼、尘沙烦恼、无明烦恼。但是悟，他知道怎么修了。这个在禅宗讲啊，叫见到位，见到位。那他见到道了，见到道是什么？他见到性了。但是见到了还没有达到。所以禅宗讲啊，悟后起修。大彻大悟之后他才有办法修。不然啊，他没有见到之前他没办法修啦。他要去参啦，参到开悟了。他才有办法修道。那开悟叫做见道，看见了，见到位。那见到之后开始叫修道了，断烦恼啊，然后最后才能证道啊，证入这个境界。好像我们从高雄要上来台北，那上高速公路啊，这一条直直的走过来，就会到达台北这个目的了。但是你还没有找到这个高速公路的交流道，往北的这个交流道之前呢，在下面市区啊绕来绕去，找来找去啊，这好比去参禅呐，寻求善知识，向人家问路啦，怎么走啊？那现在有导航啦，地图啦，要去找。那找到路口了，那这个就比喻说见到了，找到了。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从这个方向一直走，就肯定达到目的了，不会错了。找到高速公路的路口了，这个叫见到。见到你还没有达到啊，你要往上开啊，要走啊。这个过程叫修道。修到最后这些烦恼破尽了，成佛了。那其他的宗派都是一样的。你没有见到没有解悟，你没有理解，你没办法修。

只有一个净土法门特殊了，你不解也能修啊。其实它解跟行它可以同步的啊，你只要能够老实念佛啊，啊，这样去行啊，他就能开悟啊，暗合道妙啊，啊，只有这个法门特殊了，啊，其他法门不行，你必须见道才能修道。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啊，这个我们当前很重要。那我们当前呢，我们要从断恶修善下手。啊，转恶为善下手，那怎么转呢？具体要怎么修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些年来啊，提倡儒释道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从这三个根下手，啊，这个不断的去改过。啊，依照这个经典里面啊，教导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皆务去落实，把它做到。啊，这个就是改恶为善了。从这里开始。啊，那么这三个根补充的教材，就是我们老和尚也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倡的《勤书次要360》。啊，我一直劝我们同学啊，啊，这个多听听蔡老师讲的啊，像陈德法师啊，那过去他还没有出家讲的这个勤书之要啊，这个讲的非常的明白啊，等于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老人家讲的经教啊的一个补充说明啊，那么听了他的这个补充说明。我们对净老和尚讲的开示啊，更能够啊深入啊进一步去理解啊。另外还有一本小册子也要写啊，就常理举要啊。我们那现在人啊也看不懂《礼记》《七礼》《周礼》啊，看不懂啊，所以过去台中联社写入老人啊很慈悲，根据这个《礼记》里面的。他编了一个现代人啊可以用的常理举要，这个要写啊。啊，这个常理举要补充《弟子规》啊。另外呢，啊，像这个儒家的《格言联璧》啊，弘一大师有《格言别录》，这个也是补充《弟子规》了。啊，包括《勤书次要360》，这个都是《弟子规》的补充说明。啊，那么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这《感应篇》本身注解就很多。印光祖师提倡这个汇篇，啊，那还有很多好的注解也可以参考。啊，那另外呢，这个《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个也是补充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啊，包括“一敬一恭一照神迹”啊，这个都是“一敬一恭一照神迹”是补充《了凡四训》的啊，《了凡四训》啊，补充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也是补充说明。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啊，这三本书啊，印光祖师一生极力提倡，印最多的这三本书讲因果教义，啊，《弟子规》啦，《常理举要》啦，《格言别录》啦，啊，《格言联璧》啦，《勤书次要360》啦，啊，这个都是讲伦理道德的教育。伦理道德啊，那《太上感应篇》讲因果教育，《了凡四训》《安世全书》的一敬一恭一照神迹，因果教育。那么修十善业啊，那十善业啊，

这个佛的佛经小圣的，像阿兰问世佛吉祥经也是补充说明这个十善业道经。啊，佛把十善啊比喻作大地基础，没有十善的基础，你修什么法门都不能成就。啊，你要得个人天福报也得不到。啊，那么跟十善业道经相关的经典啊，你看《旃茶山的业报经》《地藏菩萨本愿经》《地藏十轮经》，这个都是讲十善十恶的因果报应的经典。啊，在小圣经典叫《阿兰问世佛吉凶经》啊，那这些啊，可以说补充十善业道啊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经典经论啊，都可以参考。那么我们从这个经典当中来学习啊，忏悔业障啊，啊，怎么忏悔业障？那从这个最初步的啊，《弟子规》啦，啊，我们老上啊，给我们出家人定了四个根啊，在家人是三个根，在家人是《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那出家人再加上一个沙弥利益增助啊，这个是出家人再加这个根啊，这个沙弥利啊，在家人也可以旁听，也可以学习啊，就出家人啊四个根，在家人三个根啊，这个都是我们现前啊忏悔业障啊很重要的典籍，从这里下手啊。沙弥利益是出家人的弟子规，那在家的这个弟子规我们也要，出家人都要学习啊。那么在家人啊，他学这个三个根啊，他要再加上沙弥利也可以啊，但是出家人啊，我们净老和尚定的这四个根啊，这个我们都要学。那前面呢，我们也学习过，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净宗同学修行所持》这个小册子里面啊，《沙弥利要结录》啊，但我们要深入啊，还是从这个沙弥利益啊，这个增注啊，沙弥利要啊，增注啊，那个是比较详细。这个忏悔业障啊，这个要讲了，说非常的多。那后面呢，啊，是在讲啊，也是忏悔业障。第五是随喜功德啊。随喜是破除我们的嫉妒障碍啊，我们凡夫啊总是嫉妒障碍，看到别人比我们好，心里就不舒服，就起嫉妒心。那嫉妒心严重的啊，啊就是破坏别人的好事，去障碍他啊，这个比较严重啊。所以佛教我们啊，这普贤菩萨教我们啊，要随喜功德啊。随喜功德啊，就是别人做好事啊，我们随喜，我们功德跟他一样啊，我们也沾他的光啊。啊，他做得很辛苑，那我们随喜，那我们功德跟他一样，那我们偏离占大了啊，他还要辛辛苦苦的去做啊，我们看到他做，我们的随喜，我们功德就跟他一样。如果明了这个事实真相，那何乐而不为呢？啊，随喜都来不及了，那还会去嫉妒障碍吗？不会啊。实在讲，嫉妒障碍啊，障碍谁呢？障碍自己啊。

懂得随喜功德，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所有的善，我都随喜。你发这一念心，那这个一切诸佛菩萨、一切众生修的善，一毫的善，我们都有份了。你说这个便利占多大啊？所以善财童子为什么五十三参呢、一生就成佛了？那道理就在这里嘛。他懂得修啊。那修在哪里修呢？关键都在我们一念的心呐、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心呢？所以我们多多随喜啊。我们现在呢，到寺院呐、有一个功德箱叫随喜功德啊。看到这四个字啊，我们就要想到啊，随喜别人的功德。看到别人投钱呢、我们也随喜啊。那随喜当然啊，我们有能力啊，也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了。这才是真正随喜了。那我们能力达不到啊，我们发一念随喜心，功德也是圆满的。难道不是看到别人啊，他捐一千，我捐两千，在跟他比赛啊？那个心态都完全不对了啊！那个变成了竞争的心在修复了，不是随喜啊。随喜看到别人捐，我们也捐，这个也是随喜啊，不是一种比赛的心理，是随喜的心态。那这样功德。这样就有功德了，所以随喜功德啊很重要。那么第六呢，勤转法轮呐、这个法轮要常转呐、大家如果到这个密宗的道场啊，它有那个法轮呐、我们大家都去转一转，转一转。那大家去转呢、不懂这个意思。那个就是勤转法轮。那为什么用那个轮一直去转呢？就说你这个讲经说法啦，这个法轮不能停啊，不能停，停下来就众生就闻不到佛法，得不到佛法的功德利益啊。讲经弘法，弘法利身呐、这个我们要祈请啊。祈请法师讲经也是勤转法轮。好，那么呢，今天这一堂课时间到了，那这一条这个第六愿啊，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我们今天先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澳大利亚图恩堡，澳洲金钟学院。来看看我们老同修啊，看看大家了。啊，这次经过啊3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我们最近一次啊是在2019年3月。学院啊，办了例行性的活动啊，那一次也是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最后一次回到澳洲净宗学院，接待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这些代表啊，来参访啊，我们图恩巴寺，参访澳洲净宗学院，也到我们净老和尚啊住的精舍，啊，去那边啊交流。那么去年我们老上7月26日往生了，这样啊，到今年啊9月啊，我们老上啊。离开图恩巴澳洲净宗学院呢、啊、也已经4年半了。那么悟道啊20年啊3月啊组了一团啊，准备要出发了啊，但是啊当时啊疫情啊非常紧张啊，也就临时取消了。啊，一直到今年9月啊，啊，我想4年多了，啊，我们最尊敬的净老和尚啊，也往生了，啊，也有需要啊，啊，来看看大家，啊，那么大家呢？对于我们老上的往生啊，当然啊大家都不舍啊，虽然呢、啊、是96岁高龄往生啊，我们总是希望啊他老人家能长久住世啊，是我们大家的福报啊，但是啊我们也要知道啊，佛陀示现在世间呢、啊，也有示现般涅槃啊。过去我们老和尚在讲席当中也常常讲啊，佛出世啊是教化众生，佛示现入灭啊也是教化众生。啊，佛为什么不长久住世呢？啊，我们同修啊，大家长期啊读诵《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这部经啊，是我们净宗协会同修啊主修的一部经典。同修啊，大家长期啊读诵《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

这一次啊，悟道一行啊，来到

呢，这个众生啊，会产生依赖性的。啊，想到呢佛呢，反正佛都不会视线入灭啊，啊，我们也不用着急啊，要学习啊。啊，因此啊，也就不会啊精进啊来学习。那么佛这一视线入灭呢、啊，大家心里着急了，我们没有依靠了啊。那么自己再不努力学习啊，那就没有佛给我们做依靠了。啊，这个依赖的心呢、啊，也就没有了，精进的心呢、啊，提起来了。所以，佛世间入灭，也是教化众生。啊，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往生啊，又何尝不是教化我们呢？啊，所以。我也跟我们师兄弟讲啊，在台湾呐、啊，送我们师父图皮赞颂，都师父走了，现在靠我们自己了。啊，以前呐、啊，都师父给我们做靠山，现在呢，要靠自己了。啊，师父走了、啊，就是要我们自己能够。自立自强了，自己要站起来。因此啊，这些啊都是教化。那么这一次啊，因缘呢非常殊胜啊，我们师兄弟诸位法师啊也不嫌弃。啊，这次悟道啊，到图恩巴来啊，啊，原来啊，想要略作修养了。啊，从去年我们师父上人往生啊，啊，一直到现在，啊，还有很多事情啊要去处理。啊，也是啊。忙里偷闲啊，啊，希望来这里，一方面呢、啊、看看大家啊，一方面呢、啊、也啊调整一下啊这个身心。那么我们师兄弟啊也不嫌弃啊，啊，请悟道啊来跟大家一起学习。那过去啊。我们到学院来啊，总是参加活动啊，参加活动圆满了就走了，也有偶尔啊跟大家讲讲话。那么我这一次啊，啊，算是我们师父上人往生之后啊，啊，在学院啊。正式算是正式讲经的啊，这个是第一次了。那么也是刚好我们院长啊，悟贤法师啊，我们堂主啊，悟全法师、悟胜法师啊。他们都到海外去弘法，也刚好这个空档，刚好到学院来啊，那么这个有这个因缘啊，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因缘非常难得，这个也是正式的讲经，我们。现场啊，啊也都有直播啊，也同步的跟我们网络前的同学啊一起来学习。
那么这个

讲座啊，也是报答先师净老和尚啊，他讲经弘法60年啊的恩德。那么我们讲报恩啊，实在讲啊，也报不尽了。真正大恩大德啊，是说不出来的。我们唯有自己认真努力来学习自行化他弘法利身以这些具体行动来报答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师长教化的恩德。那么这一次我们选择讲的经典是净土集无量寿经精华。这个净土集过去悟道在各地短期的讲座也都采用净土集。特别是2天3天的。还有做30系列附带这个讲座的都采用净土集。那么净土集这本经书是早年我们老和尚在美国在达拉斯佛教会那个时候他也讲了一遍晚晴集。晚晴集是弘一大师把很多部经典截录下来截录重要的精华截录为101条。他老人家讲过一遍，那看到这个呢，他也依照弘一大师这个方式那么把这个净宗五经一论包括叶维草堂笔记连圣经也都截录出来。那么编成这一册净土集这个净土集这个书我们网络的同修如果没有可以到华藏来请那么净土集第一个就是无量寿经精华。当时我们老和尚他是截录60条截录60条我记得在97年7月1号香港回归中国他老人家庆祝这个香港回归也印了单行本的小册子无量寿经精华用红色的这个封面印的印了10000册来庆祝来结缘。那么我们今天就选择净土集这个第一个部分就是无量寿经精华一共60条。那么这一次时间是预定这个10堂课10堂课讲圆满。那么60条一天讲6条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就讲6条这个是把这一次我们这个讲座的因缘大概跟大家做一个汇报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净土集现场同修有

经本啊，请翻开啊，《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页。那网络前的同修，如果你有经本啊，或者你没有净土集啊，就找《无量寿经》啊，找《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呢这一段啊啊，第一条啊，我把它念一念。那么你在这个经本里面呢、啊，去找这个段落啊，因为这个是节录的啊，是节录的啊，请看《净土集》《大圣无量寿经精华》第一条：一、佛所行处，国义秋季，迷不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勿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运王，强不凌弱，各得其所。那么这一段经文啊，为什么排在第一条？如果按这个节录的顺序啊，一般都是从前面的经文节录啊，那这个一条是在37品了啊，是在后面的。那当然啊，我们老上他有他的用意了。那么这一条啊，讲佛所行处啊，也就是佛陀教义啊推行的处所，也是佛经啊流通推行的处所啊，这个处就是地方了啊，佛法有佛法的地方。那么具体讲啊，就是佛陀教义了。那么这个佛所行处啊，这个关键啊在行了。华严经讲修习啊，这个次第有信解行证。在我们弥陀经讲信愿行，那么我们学习佛陀教义，佛陀教义教科书就是经典。那么我们学习啊，离不开《华严经》这个原则了，信解行证。前面啊，这个信啊，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没有信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了啊。但是啊，这个信不容易啊啊，我们一般不了解，我们就信，这个是迷信啊。啊，那么我们进一步求解啊，接触佛教了，进一步认识佛教，了解佛教啊，那么正确的认识了解之后，就正信了啊，有了正信呐 进一步啊，把佛在经典的教诲落实在

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啊，那这个信啊就会不断的深入深信。那么深入之后啊，证实佛经上讲的效果，证实佛经上讲的结果，叫正果。证实这个结果，没错，就是这样。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那么这个信呐，随着我们的解行并进呐，它不断的深入。啊，如果你只有信没有解啊，这个可能就是啊，我们一般讲迷信了啊。到庙里面呢、啊，烧香拜拜来参加法会啊，啊，来求平安啊，来捐一点钱啊，那这个对佛法、对经典呐、啊、不了解啊，那这个到在迷信的阶段啊，不了解。所以这个行啊，不是说我们啊天天来读无量寿经啊，那我们这里就国弘民安了 啊，这个不是这样的啊，要行啊，要具体行动啊，要这个就是要去落实了，要把它做到啊，啊经典上教我们的、啊，要去落实了 啊，才会有下面这个效果，这个结果了。啊，如果没有去落实啊，那我们只是停留在读诵的阶段。啊，读诵是为了受持啊。那我们只是读了很多。啊，但是啊，没有依照经典啊，佛教导的啊，去修行啊。啊，他这个佛在经典开示的啊，这个好像药方一样，药单。那我们天天练药单啊，也不去抓药，也不吃药，那个病也不会好啊。但是天天练了、啊，啊，所以我们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读诵是为了受持。啊，读诵受持，那么才能为人演说啊。啊，所以这个信解行证呢，解行并进呢，啊，要去落实。那么要真正呢、啊、理解佛讲的道理啊，我们刚才念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啊，如来真实义不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发愿要解啊！啊，这个解跟行啊要并进啊。所谓啊，有解无行啊，叫说时数宝了啊，就是我们解了，但是不去修啊，就好像啊替人家数钱了。那跟自己没有关系啊，说吃啊，啊不去吃也不会饱啊，所以有解无行啊，说是属饱；有行无解叫盲修瞎练，很用功，不求甚解啊。这个盲修瞎练呢、啊，等于是无意的苦行了、啊。啊，佛赞叹苦行，但是不赞叹无意的苦行。很认真在修，很精进，但是呢，修的不对了，修的不对路，啊，修到最后没有结果，啊，浪费时间，浪费精神，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解行啊，要并重。那么我们学院呢、啊，也是要重视解行并进的、啊。虽然学院呢、啊、是一个求解的地方啊，但是 啊，如果没有行啊，这个解也不能深入啊，解帮助行，行的帮助解。

样啊，我们才能够提升啊，才能进步。那么我们这里呀，讲这个，我们要举出一个具体的，怎么行？具体的内容。那么这个具体内容，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特别在晚年提出的伦理的教育、因果的教育、道德教育、伦理道德因果教育，这个是普世的教育这个要去理解要去落实的。所以也给我们举出具体的这个所行的一个落实的这些经典三个根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那么出家人加上沙弥利益要略增注，那么他戒律的要求到这里那么再高是在讲我们也做不到能够落实的四个根，那么对一个出家人来讲，在现在这个时代就很难得了那么在家人三个根五戒十善这是我们具体去修的。那么这些内容我们学院在家出家四众同修这些年也都很认真的在这里学习这个把中国传统文化佛法，我希望在这里能够复兴起来这个功德无量了。那么悟道这次来看到我们这个也办汉学院也办佛学院这个佛法四法都有非常随喜非常欢喜随喜赞叹这个非常难得因此我们进一步的在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往生之后我们更要提升自己要把这个三根四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学习。那么我们能够依照佛所教导的来修行，来待人处事接物，那得到的这个果报这个也就讲因果了因果教育了，得到的果报下面讲的国欲秋季迷不萌化了这个如果依照佛教导的来修行佛教导在经典上的这些理论方法来修行那么国欲秋季这个国是国家了这个大国小国国家这个欲在周礼讲四欲为秋了这个秋是比较大一点的意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城市这个城市有大的城市小的城市像我们屯巴市那么跟布里斯本市那布里斯本市

就比较大了啊，我们这里就比较小啊。啊，他那边叫丘，我们这边叫邑了。聚这是聚落啊，就乡村呐、啊，聚落啊，这个乡村人比较少的。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说，大一个国家到一个城市啊，大城市、小城市啊，一个乡镇啊，这些人民呐、啊，民以不蒙化啊，就是佛法所推行之处啊，那么都能够啊起了变化了啊。这个化呢，就接受佛陀教义啊，啊接受伦理道德因果教义啊，那么人就会起了变化。那么我们在学院的四众同修啊，大家呢也都有了变化了。啊，只是每一个人变化多少啊，这个不同，总是啊，跟没有接受这个教育的人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啊，多少都有变化了。啊，那起码呢啊，我们也知道有个《弟子规》嘛，啊，虽然做不到，但是也跟一般没有听过的那。比他们有概念了、啊，那一般人呢、啊，听都没听说过啊，啊，所以接触到佛法，这个功德利益啊，那肯定都有了，啊，那么只是在个人啊的理解、个人修行。啊，这个程度上不一样啊，当然个人得到的利益也有所不同，啊，个人的善根福德因缘不同。那么佛陀教学啊，推行的处所啊，众生啊都会受到教化。啊，纵然他现在还不回头啊，但是也帮他种善根了。那么这个话呢，啊，我们来学习啊，道产生变化啊。古人讲啊，读书自在变化气质。那么我们教学到化啊，这个当中还是有个过程啊。改造的过程啊，所谓改造命运啊，那个悟庄法师在讲了凡四训啊，了凡四训就是讲改造命运的啊。了凡先生啊，接受银谷禅师的教化教导，他明白了啊，他依教奉行了，他起了变化。他的变化是改造命运了，那命运改了，这个就变化了，跟原来孔先生跟他算的这个命就不一样了，那起了变化了啊。啊，那么变化呢，他这个修学的过程啊，这改造的过程啊，那有一段心路历程了。我们大家读了凡四训都知道啊，现在演成电影。啊，包括这个一敬一恭一照神迹啊，啊，他要改造的都有一个心路历程啊，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这个就是修行啊。那么这个总是有个过程啊，但是众生根器不一样啊，啊，我们阎浮提众生啊。佛在《地藏经》讲啊，刚强难化了。那我们讲到这一句啊，啊，我们啊，第一个不要想到啊，哎呀，这些人通通是刚强难化啊。
第一个要想到自己呢，我自己就是刚讲完法了。

啊，先检讨自己了。那么一切众生根器不一样，业障啊深重，以及轻薄啊也不一样啊，也就是说比较轻、比较薄的，他就容易接受教化。所以在《地藏经》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啊，他也是跟一切诸佛菩萨一样啊，什么身都示现啊，都在教化众生啊。给地藏菩萨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或有利根啊，闻即信受，根性利的，一听闻，马上信受奉行啊，善根利智啊，那像这个禅宗讲的啊，上根的啊，这个禅宗教下啊，这个显宗密教啊，都有上根的。闻即信受，啊，一听闻、见闻，他就信受奉行了，啊，他不怀疑了。或有善果勤现成就，啊，有善果就是他有善根了，啊，善根也相当深，啊，但是根性啊没有善根利智那么利，勤现要常常现。啊，所谓一门深入，常时熏修了啊，那么常常劝啊，所以我们讲经教学啊，就是要常常讲，常常学习。那么自己啊，要花心教啊，才会认真来学啊。所谓啊，教学相长啊。一面教一面写，一面写一面教了。那么这个也是一种依众靠众的啊。我们末法时期众生根性差啊，比如大家在一起啊，共修啊，依众靠众啊。那今天悟道在这里来学习这个《无量寿经》精华啊，如果我们学院啊，我们。无创法师、诸位法师、诸位师兄弟啊，诸位同修的祈请啊，是在讲啊，我这个人啊是很懒惰的啊，这个不是说什么会很用功的啦，自己会很精进的啦，我不是那种根器啊，我是那种懒惰懈怠的根器。啊，那大家没有请我来这里讲啊，大概我的计划呢，我本来想计划去玩的啊，这同学啊，这个花仙跟我去郊游去旅游，我这个是最喜欢的啊，游山玩水啊，那休闲啊，我们呢找个地方聊聊天，喝喝咖啡，喝喝茶，啊，这个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这是我这一次来是这个想法了啊，就不会这么用功了。我去看这个《无量寿经》啊，大概就摆在书架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我这个不是讲客气话，大家不要以为我很用功，我是最懈怠的啊。因此啊，就需要依众靠众啊，做法会共修也是这样啊。我的根器啊，就是要依众靠众。叫一个人怎么用功？那不可能啊！所以或有善果，勤劝成就啊，常常劝，常常劝啊，他就明白了，他就觉悟了，开悟了。或有暗顿九化方规啊，暗顿就是什么？就根据特别的顿了，久化就是要长时间了，不中断的啊，一门深入，长时心修了，可能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啊，那么他才会回头
九化方归。或有业重不生敬仰，或业障深重的，他一听到他就排斥，他转头就走，他听都听不进去。这个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看到很多，你给他介绍佛法，他听不进去，那是业障深重，不生敬仰，他生不起恭敬心，生不起仰慕之心，甚至他还回谤。那这个我们现在看的

这一类的众生就是也是多数啊，或有业众不生敬仰啊，这个教化呢，或有善，这个利根啊，勤闻即信受，或有善果勤虔成就，或有暗顿九化还归，或有业众不生敬仰。那么众生不就是四大类吗？那我们是在哪一类的啊？哎，这个啊，我想我自己 我自己大概是第四类的啊，或有业众不生敬仰这一类的啊。啊，现在我努力提升啊，提升到或有暗顿九化还归啊，这个希望啊能够提升，但是我这个提升啊要依众靠众啊，大家互相依靠啊。所以这个我们接受佛陀教义啊，要产生变化，这个还是要有个过程，要有个心路历程。那每个人根基不一样啊，因缘不一样啊，啊，所以这个也必须一个过程。那么总而言之啊，那么佛法所推行之处啊，无论众生接受不接受，他只要能见闻。所谓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也给他种个善根嘛。啊，将来啊，他这个善根成熟，他就会接受了。啊，总是对众生只有好处，没有坏处。那么下面讲啊，产生变化，从自己到整个环境。啊，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啊，风雨雨时，灾厉不起，啊，那么我们人啊，能够接受佛陀教义，能够改造自己，变化气质，化恶为善，化迷为悟，化凡成圣。那第一个阶段啊，化恶为善，把这个恶啊变化为善，啊，进一步啊。把这个迷变化为悟，开悟啊！第三个阶段啊，化凡成圣了 这个啊就成机了啊。那么我们人呐、产生变化，我们生活的环境它也跟着变化。所谓啊，境随心转，人心善，感应啊我们外面的环境。就好，就是此地讲的天下和顺啊，这个我们现在讲世界和平了 世界和平啊，这个是我们人类啊追求的目标。那么在啊儒家讲啊世界大同了啊，日月清明，风雨雨时啊，这个就是。天时啊，我们一般讲风调雨顺这个灾厉不起啊，灾是灾祸，厉就是病啊，像这个恶病、重病、传染病啊，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这个是瘟疫传染病，这个叫厉啊，厉就是病得到。恶病像这个什么癌症红斑狼疮这些结症的恶病、重病就是严重的病这些都属于利，利就是病灾利不起那么这个也是要从这个接受佛陀教义产生变化而来的。那么要产生变化呢，就是要改了不断的改过。就不断的变化了我们一般讲改进了不断改不断的变化了改过那么才会有进步了进步就是不断的变化了变得越来越好了。
那么感应到外面的环境啊，这个

天下和顺，日月清明啊。那么风雨雨时啊，就是风调雨顺啊。那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啊，灾难特别多啊，我们啊这个三年的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那整个世界啊冲击非常之大。那这个灾难怎么来呢？人类啊造作不善，造时也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没有门啊，唯有人自己去感召来的。这个是真理啊，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灾难啊是怎么来的，人心不善啊。那么这个三年的疫情啊，人类啊并没有觉悟，并没有反省啊，那么还是啊怨天尤人啊，遇到灾难怎么办，怎么样呢？就是怨天尤人。那为什么怨天尤人呢？因为没有接受佛陀教育，他不知道因果报应的理论跟事实，他不懂啊。那遭遇到这些灾难不如意的事情啊，这怪老天啊，怪人啊，都是别人不对啊，自己都对啊，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啊，在太上感应篇啊，怨天尤人那个思过之神还要再记过啊。不但啊这个业障不能减轻啊，还加重。所以我们看这个疫情过了之后，灾难有没有减少？没有啊。接着就是什么地震啦、水灾啦、火灾啦。那这个台风啦啊。今年啊我们就经历过几个台风啊。带来的洪水啦。还有野火啊，你看这个这个世界各地啊，这个欧美啊地区都有野火啊。在美国啊，欧美，在大陆，在台湾地区啊，很多地方都有水灾啊，有地震啊，气候不正常啊等等的。这些都是人为的因素，人制造出来的。人类啊破坏啊地球自然生态的环境，污染整个地球。那日本最近就倒那个核污水，那不是污染吗？这个也是这个科技带来的负面作用。我们现在看得越来越明显了那这些问题科学能解决吗？人心不善，造恶业感召这些天灾人祸，科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如果说科技可以解决，那真的是迷信到极点了。那佛就不用出现在世间了这些圣贤啊神圣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大家去发展科技啊，这些问题都能化解了。那我们大家现在也心里都很明白，这些是科学不能解决的问题。科技一直发展啊，只会啊制造更多的灾难了。这个灾厉不起啊，国风民安呐，这个国家呢，物产啊，丰。

老人民啊，生活安居乐业。那边戈无用啊，这个边戈就是武器了，这是武器啊，不要制造武器了啊。现在呢，这个一些国家都制造武器，制造武器干什么呢？要打仗啊，那打仗就要死人呐，就要破坏这个地球的这种环境啊，破坏啊，那战争不就破坏吗？我在来这里之前呢，接到一封电子信箱，是一个环保团体寄给我的。他还列了一个标题，说这个最近有一部电影《奥本海默》，就是以前美国这个发明制造原子弹的这个人，那么他的标题写是核武毁灭这个世界还是人心那我看到这个标题，这个跟我们这个佛法就蛮相应的啦是核子武器毁灭世界还是人心毁灭世界？那一般人都是那个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一般人不都这样吗？不学佛的人不都认为是这样吗？大家都知道这科学家知道这核子武器会毁灭世界但是这个标题那核子武器毁灭世界大家都知道了，但为什么会毁灭世界？就后面那一句嘛，人心嘛。那核武他自己跑出来了吗？还是人去制造的那人从哪里制造的从你人心去设计去制造的制造出来干什么呢？毁灭地球嘛。那么发明这些武器的人，这些科学家就是愚痴没有智慧了。这个是我们过去净老和尚讲习当中讲这个果报都在地狱那么人人都能接受佛陀教义，接受这个教化，我们这个世间就不要有武器了，就没有武器了，边戈都用不上你用不上，那就不用制造了嘛。你制造这些武器没有人要用不到当然就没有人制造。那现在为什么一直制造呢？因为还很多人要用要去杀人所以他在拼命的制造他制造为了赚钱所谓军火商那这个接受佛陀教义那这个武器就可以不用了。崇德兴仁，勿修礼让那么这个崇德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很高的境界了崇尚道德以及仁爱。这个我们一般讲四维八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个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五常有这个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崇德行人，勿修礼让这个勿就是务必了务必要修礼让。

这个让就互相谅解，互相忍让。这个中国教学就是教让，外国教争，竞争。竞争升级斗争，斗争升级就战争。那这个世界怎么会和平啊？所以这个世界要和平啊，也就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要推广啊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的社会秩序才会回归正常啊。如果不走这条路啊，那无解，没有办法化解。所以我们要修礼让了。那么我们同修这个常理举要很重要啊，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习景明老居士这个写入老人都有讲啊，习景明老居士讲的这个都有印出来啊。我们学院这边应该都有这个我们要学这个小孩还不懂学忍让到了比较大了，比较懂事了，学谦让到最后礼让这个很重要这个礼就是讲一个人情世故了，伦理。孔老夫子讲博学以文约之以礼那这个文章学问那么广博我们学的那么多，那具体怎么做呢？约之以礼，你就照这个礼去做在佛法叫戒，三藏十二部那么多那具体怎么做呢？你从这个戒五戒十善下手。那我们老和尚提出的这三个根这三个根一展开跟这个四库全书啦、道藏啦、大藏经等量齐观这个就是博学礼文约之以礼不能有那么多你从哪里下手所以我们要学常理举要。那在这个我们出家人这个沙弥律是出家人的弟子规在家人也可以学。国无盗贼那国家呢没有强盗，没有小偷了那么这个也是教育的问题这个现在包括那个诈骗集团这个我来这里接到这个我们华藏秘书长方慈师发了一个信给我说，现在有人利用我们华藏的名义向人化缘如果你没有接到这个电话呢，千万不要给他有同修就被骗了那他大概盯我们盯了很久了知道我们这个同修蛮多的，常常做法会所以我们被盯上了被盯上了这个就是盗贼那盗贼怎么来的呢？你国家教办什么教育你有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吗？有没有教太上感应篇一提到这个那个迷信所以现在呢这个国的盗贼很多诈骗集团很多这也是教出来的你要教好的还是教坏的那么能够接受佛陀教育当然就没有盗贼了，无有愿望那么这个就为官清廉断案他不会断错案，不会冤枉人这个不容易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常讲他说李老师就写入老人他19岁在山东当县长

以前啊，民国初年啊，县长啊，不但管行政，还管司法。那么李老师呢，他是高明的中医，他说呢，他有把握啊，一生给人家诊断病情，没有误诊过，这一点他有把握。啊，但是呢，他说呢，我当县长的时候啊，判案啊，学这个法律司法，他说我不敢说没有冤枉一个人，那可见的这个很不容易啊。啊，所以这个当法官的很不容易啊。啊，那么我们师父上人啊，啊，早年在台湾啊，大概30年前，啊，有一次这个法务部啊，请他老人家去演讲啊，那么那些法官呐，啊，这些来听讲。那么我们师父就讲了啊，这个判案给人家冤枉判错了，要下地狱的啊。那么听完之后，一个女法官呢吓得不得了，她说：“师父，我就是在给人家判案的，那我也不敢说我没有去冤枉人呐，啊，啊那个。”那请问我们师父啦，怎么办呢？啊，这个我们干的这个都是下地狱的工作啊！啊，他说要怎么办呢？啊，我们又没有那个智慧啊。那我们师父很慈悲，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明天要判案了，你今天就念观音菩萨啦，请观音菩萨给你加持加持啊，让你不要判错了啊。”那这是一个方法。啊，第二求佛力加持啊，你凡夫啊，智慧不够啊，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那么能够做到无有愿望啊，可见的他这个佛陀教义办得相当好啊。那么现在台湾我们那个法务部司法院呐，啊，每一年都请我去做法会啊，到法院里面做30系列啊。啊，那么这些啊，这个法官呐，啊，都会来参加啊，这个司法院的啦，啊，法务部长啦，啊，这个总检察长啦，啊，这些司法界的高官呐，领导啊，都会来上香了。那么今年呢，我去做啊，啊，有个女法官呐，她来参加法会。就要给他摸头，给他加持加持啊！这个啊，他也很相信了 啊，所以他们现在呢，法院也很相信啊，有众生哦，啊，一个法院一个医院呢，啊，都每一年都要请我们去做法会去超度的啊。那么这讲到说无有愿望啊，也不容易啊，强不凌弱啊，这个就是强国啊，不是欺负弱小。不是用这个武力啊，强大去欺负弱国小国啊，因为他有学习佛陀教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就不会去欺负人啊。那如果没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学习大乘佛法，那就像汤恩比讲的啊，欧美都是殖民的主义啊。都是要去征服人的，就侵略啊，就强就凌弱了，啊，你武力比我差，我就欺负你啊。啊，那么接受佛陀教育，他就明白了，啊，那不可以这样做，啊，你大国啊不会去欺负小国，啊，各得其所啊，个人啊都会得到他们。这个安心安身之所了啊，那么这个是讲啊佛法啊，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推行的处所啊，会得到这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啊，都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啊来做起啊，再慢慢呢，啊，去感化别人。好，第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第二。
二，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啊，普贤大士之德啊，啊，这是我们做三十系念了、啊，第一时都会念十大愿王啊，大家都很熟悉了、啊。那么《无量寿经》讲这些大菩萨呢，都是具足普贤行啊，没有修普贤行啊，那不能成佛。那么十大愿王啊，倒归极乐啊，这个十大愿王倒归极乐啊，那是很高的层次的啊，我们凡夫做不到啊，这个都要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了。那我们虽然做不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啊，啊要学。那么我们现在凡夫呢，往生净土是靠他力。啊，自力就是信念行，他力就是信念啊，感应弥陀来指引，然后他力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可以做到的。那普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啊，这个倒归极乐，这个是法身大事啊，那这个我们的凡夫做不到啊，但是呢、啊，也要学习，也要知道。三，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啊，第一个站就是戒定真降啊。戒定慧三学啊，是所有佛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修学的总原则、总纲领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这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共同修学的总原则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实在讲也是修戒定慧的啊。不过我们现在做法会啊，啊，这个是达不到啊，这个是。我们是结缘了啊，结缘啊，种善根啊，这个有啊，达不到定慧的效果。那么要达到定慧的效果啊，啊，这个有讲求的啊，这个法器啦、啊、唱念啦、啊，那跟我们现在就不一样啊，啊，这个啊修行的啊，所以三十系念呢、啊、有结缘啊，啊，这个超度还有修行的。这个不同啊，那么有定慧力呢，才能降伏魔怨啊。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啊，有四魔啊，啊，这个天魔、死魔、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啊，都会折磨我们了。啊，天魔外在的诱惑，死魔啊，那死很痛苦啊，死是很大的折磨。我们生生世世都受这个折磨，六道轮回啊。那原因从哪里来？从烦恼魔来的。那烦恼魔从哪里来呢？啊，从五阴魔来的。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的种种的这个魔啊，天魔、死魔、烦恼魔，通通从五阴魔来的。那么我们常常念心经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但这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啊，照见五蕴皆空啊，那苦厄都没有了，这些魔都没有了。啊，这个愿啊，冤亲债主，那么有定慧力啊，可以降伏这些魔怨啊，这个要靠定，靠智慧了啊，才能降伏啊。像
世尊啊，示现八相成道啊，这个是示现降魔。

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总之啊，我们要记住啊，戒定慧三学。四呢，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啊，这个常就是不间断的啊。这个什么叫法音呢？音是音声呢啊，讲经说法啊，或者我们唱赞、念咒、念佛的音声，这个都是法音啊。那密宗讲啊，声次皆实相，这个音声念咒。啊，念佛的、念经的音声呐、啊，都是实相，啊，包括文字、经文都是实相，啊，都是啊，佛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的，啊，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法音啊。那我们念佛的音声呢、啊，是法音呐、啊，啊，那么所谓法音呐、啊，跟世间的音啊，就是。差别啊，法音呐、啊，能够让人觉悟啊，啊，那么这个叫法音呐、啊，啊，所以我们无量寿经讲妙音啊，啊，无上甚深微妙法，啊，那么妙音就无上甚深微妙音啊，那微妙音是什么？我们念佛这个音声就是。无上甚深微妙音呐、啊，啊，念佛这个音声呐、啊，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啊，所以称为妙音呐、啊。那么常以法音觉诸世间呐、啊，啊，这是菩萨啊教化众生啊，我们也是要学习啊，我们现在呢啊，劝人家听经念佛啦啊，那么这个也是。常常以这个法音啊来供养众生啊，帮助他觉悟啊，觉诸世间就是在十法界，就是世间出世间啊，四乘法界就出世间了、啊。我们六道法界是世间啊，那么这个十法界众生呢、啊，都要帮助他觉悟啊。四乘法界虽然。断见思尘沙，但是还没破无明、啊、这个大菩萨还要帮助这个四圣法界、啊、的这个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啊、帮助他们破无明大彻大悟、啊、所以一切众生、啊、都要帮助他觉悟、啊、所以觉诸世间、啊啊、第五呢洗濯垢污显明清白啊，这个两句啊，我们看也是八个字啊，也很简单，但是的义理啊深广无尽 啊， 啊我们一般呢、啊、从啊比较浅的方面来解释啊，就是洗濯垢污啊，垢污就是肮脏不清净，把它洗干净，好像衣服脏了，我们给它洗干净。啊，这个东西脏了，把它洗干净。啊，那么这个垢污啊，洗干净之后啊，那么这个清白就显露出来了，啊，就很明显的显露出它的清白。啊、好像这个镜子啊有灰尘啊，那这个是垢污啊，把它擦干净了啊，那这个就是显明清白了啊。这个我们把烦恼啊把它去掉啊，那我们的菩提啊就现前了。那么这个是我们比较一般能够理解的啊，一般能够理解的。那么讲高的。它这个里面呢、啊，意思啊，有深一层的，就像《六祖坛经》啊，啊，这个神秀啊，做祭子，啊，
身如菩提树啊，心呢好像明镜台啊，要时时勤拂拭啊，勿使得尘埃啊。这个身像菩提树，心像个明镜台啊。那我们要常常去给它擦啊，不要让这个灰尘啊污染了 啊，不要让它有尘埃了啊。那这个也是此地讲洗濯垢污显明清白的一个意思啊。但是六祖那一首偈也是洗濯垢污显明清白，那个就比较高了，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了啊。这个六祖讲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啊，本来无一物，这个就是我们自性啊，本来就清净的了。啊，六祖开悟讲啊，啊五句话有一句讲啊，何其自性啊，本是清净啊，它本来就清净。那这个我们就比较不容易体会。那么在中峰国师啊讲的开示啊，啊我们从这个开示里面啊去体会一个概念啊，这个显明清白啊是悟明本性的啊，就是觉悟了，我们的本性它本来就清净的啊。啊，它本来就清净了。那么中峰国师用比喻啊给我们开示，让我们去体会啊。啊，就是像明珠一样啊，那个明珠可以照外面的景象啊。我们现在呢有镜子，古代是铜镜。那镜子呢可以照啊，镜子它就是照。那么你什么人来站在镜子前面，它就现什么像啊，无论什么像它都能现啊。那你走了啊，它镜子干干净净，没有污染。那么当现象的时候啊，当在照的时候，有物象来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啊，它没有受到污染了啊。这个就是让我们从透过这个比喻啊去体会我们的自性啊本来清净。那么我们现在呢讲断烦恼，那么显明清白啊，这个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了。烦恼断了，我清净心就现前了啊，这个容易体会啊。但是讲到究竟处啊，佛在大圣经给我们讲，烦恼即菩提，这个我们就听不懂了啊。那烦恼就是烦恼，菩提就是菩提，怎么会烦恼就是菩提呢？啊，这个古大德也是啊，用比喻让我们去体会啊，好像水结成冰。啊，这个就是讲它的本质啊，冰它的本质还是水，只是它冻结起来啊，它是冰啊。你把它融掉了，它又变成水了啊。当它结成冰的时候，它的本质它还是水啊。啊，如果它结成冰就不是水，那你冰融化它就不会又回到水了啊。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冰融化还是回归到水嘛啊。所以透过这些比喻让我们去体会这个自性啊，我们现在虽然在烦恼当中啊，我们的自性啊丝毫没有损失了。那现在问题是出在啊，我们不知道了，我们迷了啊，就在眼前啊，中峰国师开示啊，啊，在三十七年开示，昏明在目前，但昏明在目前，我们就是不知道啊，不认识啊，啊，那这个中峰国师这个三十七年啊，

0: 它都有禅机的。啊，这个过去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要我做37年了啊，要叫我要随文入观啊，我听到随文入观了就啊，第一个念头就哪有办法随文入观啊，妄想不要太多就好了啊，你能随文做观呢、啊，就做不到了。还能随入观啊，所以入观就是你念到哪里呢，你就入那个境界了啊，这叫随入观了啊。但是呢，后来呢，我想，哎呀，师父要求啊，总是要学啊，怎么随入观呢？啊，毕竟啊，我也不是像六祖那样的，这个讲的就大彻大悟了啊。啊，那我们总得要先从随文作观开始啊！我想是这样啊，入观啊，这个还有很长的距离啊。后来我想来想去呀、啊，这些都是禅机啊。那么我们现在修的不是用参禅的方法啊，我们是用教下的，教下就经典了啊。如果参禅，它不准你看经啊。啊，这个，大家常常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嘛，这个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大家都听得很熟了吧？啊，这个就是禅宗啊，禅门啊。那其实所有的法门到最后就是这样，跟禅一样，就是方法手段不一样。啊，教下就是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让你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深入。禅它是单刀直入，直接给你切入，不准你想。啊，所以以前好像是雍正皇帝啊，雍正皇帝他也开悟了。啊，但是这个开悟啊，禅宗的开悟啊，它有3个层次，3关呐、啊，破3关，啊，像六祖那样啊，那个大概，它只有六祖一个了，啊，三关齐破啊，一般都是啊有个过程，啊，破初关，见法身，见到法身了，啊，那么见到法身之后啊，再进入啊。或重观安住法身，啊，所谓啊无住生心，到时候破牢关，啊，就大彻大悟了，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大彻大悟了。那禅宗啊，密宗最高的也是达摩祖师传来那个禅，啊，所以90年。啊，我们师父叫拿《华严三昧论》的讲记去北京给黄念老校对啊，我就请教黄老啊，我知道他学密的啊，他说这个密宗最高的境界跟达摩传来那个禅是一样的，啊，所以显宗、密宗啊、宗门教下啊，那最高的目标。都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这个教学的目标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是比较高深了，啊，第六呢，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啊，我们这个时间到了啊，这个啊，心呐常地住度世之道啊，那么度世啊，我们现在呢都发心要去度众生了。我们是不是就现在就是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呢？不是了啊！我赶快去讲经弘法哦，心常地住啊，度世之道啊！我们自己都没度，我们能去能度人吗？ 我们还在睡大觉，能够把那个旁边睡觉的人叫醒吗？一定要自己先醒过来啊，你才能推他一把，当叫他醒过来啊。我们自己还在睡大觉，还在做大梦，你怎么可能去帮助旁边的人醒过来呢？实在讲啊，我们现在呢，度世啊，先度自己吧。自度度他，自行化他。那么这个心常地住都刹度世之道，就是大菩萨呢，《金刚经》讲的无住身心，就是地住，心常地住度世之道。好，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六条啊，今天第一天啊，我们一天10次啊，一次我们学习六条。好，那我们大家呢还是跟我念回向偈啊，这个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那我们这个我们学院的常住法师悟通法师在美国车祸往生了啊，现在还在栖息当中。那我们晚上啊，我们收听的功德啊，我们就回向给悟通法师啊。那等一下呢，我们把第二句啊，庄严佛净土啊，改为回向四悟通啊。好，感谢大家。好，我们来念回向偈。愿以此功德，
1: 愿以此功德，
0: 回向四悟通，
1: 回向四悟通，
0: 上报四重恩，
1: 上报四重恩，
0: 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
1: 若有见闻者，
0: 悉发菩提心，
1: 悉发菩提心，
0: 尽此一报身，
1: 尽此一报身，
0: 同生极乐国，
1: 同生极乐国，
0: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好，我们再来做个三皈依啊，那我们晚上这个讲座就圆满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啊，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

我们没有真正的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义，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义，曲解经典的真实义，误解经典的真实义。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偈？开经偈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义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义，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偈，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一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一百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一百遍，读一百遍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啊。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我也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

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啊，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吗？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啊，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啊，不准你问啊。佛没有这样规定啊，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育，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呐、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那实在讲啊，外国那这个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呐、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为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进一攻一造神记一样啊。一进一攻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啊，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了，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灶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灶神，所以每一年呐、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呐、啊，请他们家这个灶神呐、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啊，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

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对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越来越严重了啊，因为他的苦难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啊。到了47岁那一年啊，除夕啊，那天晚上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呐。坐在那里啊很悲惨。人家都过年过得 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给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进一宫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8集的连续剧，在华藏经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3000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5000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净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了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净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

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在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啊，就是不好的念头啦，邪知邪见啊，邪念。这个念头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三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二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的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啦，啊，最重要的啦。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了，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作用，
所以共国啊，这个相表界定，五分法身相啊，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啊，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相啊，就是戒定真相啊。我们做三时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相啊。所以在做三时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赞都要唱戒定真相，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时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嘛。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啊，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香。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慧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你看虚云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啊，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那是香的。没有臭味，它有香味。那它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它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啊。它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所以戒定是真香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像镜子。

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了、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啊，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净。好，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啊、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那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那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哎，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始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呐、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
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见，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过去生跟今生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 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见之矣。这个科注里面，这两句话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啊，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啊，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啊，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啊，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啊。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啊，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啊，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啊是诱导啊，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啊。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啊，这个是过去啊帝王啊，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啊要管理人民啊，所以用这个啊来诱导人民啊，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那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啊，也蛮冤枉的啊。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
全人类最低的啊，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山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他对你无所求啊。啊，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需要去骗人。啊，那个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啊，所以佛讲的啊，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啊，救苦救难啊。他对众生毫无所求啊，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啊，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语，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的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
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建中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办这个宗教论坛。在图姆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结缘呐、啊，啊，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结结缘呐、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啊，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呢，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啊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歧义，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歧义，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她下来她就啊，她很认同我的讲法啊。那时候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啊，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啊，各说各话，那个。

没有结论的了，啊，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易经点，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极。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极，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呐，啊，大大小小非常多，啊，昨天我们讲了啊，这个，像这个土地公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所以监诸神皆指地神，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啊，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啊，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邻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像以前那个乡村啊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啊，邻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啊，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啊。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他也是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他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他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岩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岩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乃至啊这个草木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啊，这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他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真上缘，啊，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啊，地神啊他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
像诸佛如来啊，他也

是给我们做真上缘了。清音缘、所缘缘、无见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音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啊，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佛心真诚至善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实善，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这个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呐、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恶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多造十恶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

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啊、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啊、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啊、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的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559页，559页。倒数第六行，从经文看起。世尊，未来世中及现在众生，若能以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前面经文我们学习到，在南方清洁之地供养地藏菩萨形象，用金银铜铁来塑造地藏菩萨形象，做这个龛室，做这个龛啊，来供奉地藏菩萨，就能得到十种功德利益。这段经文我们接着看啊，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以住处供养地藏菩萨，得地藏菩萨威神加持，能获得前面所说的十种利益。这是前面讲的十种利益。这里关键的地方就是能够依照经典教诲修供养的人，这句是关键。如果不了解经典里面教诲的意义，不能依照经典里面佛所教导的，在生活当中去落实，去把它做到，那就得不到这里讲的这十种利益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也去塑造地藏菩萨形象，供奉地藏菩萨的形象，那似乎这十种利益没有得到。那是不是这里经典讲的不灵呢？还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经典讲的真实意呢？这个答案啊，我们很肯定的，就是我们没有真正啊理解经典里面讲的真实意。而且往往啊错解经典的真实意，曲解经典的真实意，误解经典的真实意。因此我们讲经的时候，为什么先念开经记？开经记开始先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圣号，接着就是无上圣。

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开经偈非常重要，如果没有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我们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受持那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啊，我们还是得不到，这个就不能怪佛菩萨了，这个是我们自己啊没有把这个经典的真实意了解清楚明白，没有如理如法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就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了。如果能够了解经典讲的真实义，能在生活中去依教奉行，那当然啊，这十种利益必然啊，圆圆满满的得到，这一点都不假。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薄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菩萨。我常日夜以本神力为护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段经文讲啊，家里有地藏经，也供养地藏菩萨显像，这是得福的因缘，得到这个福报的因缘。那下面我们看讲记，我们净老和尚在这里讲啊，你每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监牢地神不会保佑你。我们现在读地藏经的很多，那么每天读经典读一百遍也没用处，每一天读一百遍都没用处，那何况读不到一百遍，读一百遍好像监牢地神也没有来保护我们，但是读经啊，我们虽然不明理，要不要读呢？还是要读啊。那读了，你得不到这些功德利益，那你心里啊就会有疑问了嘛，是不是这样？我像我也读了啊，为供养地藏菩萨，那我为什么还好像没有得到监牢地神的加持呢？还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呢？这个疑问必定会出来嘛。那佛法呢，允许人家有疑问，所谓啊，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那疑没有关系，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我们看大藏经，绝大多数的经典都是佛弟子他有疑问提出来向佛请问，佛针对他的疑问来给他解答，帮助他断疑生信。我们看佛经不都是这样？

大多数啦，无问自说的有比较少。像这个《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那这是无问自说，没有人请问，那佛主动自己说了。这一类的经典比较少，大多数都是有人请问。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佛不是说我讲了你就信就对了，不准你问，佛没有这样规定，佛允许人家提问。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理解到，佛法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那宗教你没得问啊，上帝怎么说你就怎么信，你也不能提出任何疑问，那是宗教。那教育教学，你看学校老师教学生啊，学生有疑问问老师，请问老师，这很正常嘛。所以我们看佛经的性质的的确确是在讲，包括道教儒教三教通通是教育。实在讲啊，外国那这个宗教啊也是教育，通通是被后面的人啊给他学错了，他解读错误了。我们现在讲那个解读解错了，错解了，造成很严重的误会，曲解了，误解了，错解了。所以这个我们读了得不到这个效果，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去读。因为遍数读多了，哎，你会常常读到这一段经文嘛。啊，你读为什么还是遇到很多不如意事情呢？啊，像一静一功一造神记一样啊，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它是集合一些同志啊，成立一个文昌社，就像我们现在成立社团一样，啊，专门做好事，啊，因为文昌帝君殷志文讲啊，做好事就得好报嘛，所以大家就结一个社，啊，然后提倡放生啊，习字啊。做种种善事啦，不造恶业啦。那么他做了那么多年啦，不但好报没得到，还得恶报，而且那个恶报还不是一般的恶报。九个子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要遭遇那么凄惨，而他就有疑问啊。他这个疑问就起来，他信造神了，啊，就是说他还有这个善根，啊，他还相信有上帝有造神。所以每一年啊，这个除夕啊，他就写书文啊，请他们家这个造神啊往上报，报到那个玉皇上帝，就挑剔天主，他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他得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啊，比一般人凄惨了。啊，一般人有一些恶报还不至于像他那样，他那个是太惨了。啊，真的是家破人亡啊，考试也考不上，不如意的事情一大堆。心很不平啊，啊，真的是怨天尤人啊，怪老天爷啊，这个好像没看清楚啊。所以连连啊上书文，请他们家灶神啊带上去，他都好几年也没感应啊，还是这样，还是越来越严重。啊，那么他这个怨天尤人的心，他就很
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他的苦难 越大，他这种怨天尤人的心就越来越严重。到了47岁那一年，除夕那天晚上，那真的几家很凄惨啊，坐在那里啊很悲惨啊，人家的过年过得 很高兴，他们家是很悲惨的啊，他太太眼睛也瞎了，一个女儿，剩下一个儿子失踪了，其他都死了，很无奈的坐在那里啊，这个时候啊外面有人来，那个人就是灶神化身来跟他指点。那这个我们详细啊，没有看过《一敬一躬遇灶神记》的同学，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书现在都有，网络上啊点也有啊。我们也曾经拍过8集的连续剧，在华藏镜中红袜网都可以点来观赏。那这个地方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讲记啊，也不能不做一些补充说明啊，就是说我们敬老和尚啊，他这里讲出来的这个啊，那么你每天读经读100遍也没用处，监牢地层也不会保佑你，那是不是就不读了呢？还是要读啊，只是说我们现在读经啊，我们还不会读，好像我们学一个东西，学样技术，我有在学啦，但是还学不会啊。那学不会就不学了吗？还是要学啊，那学到会为止啊。啊，所以读经你读了没有感应，那还是要继续读。啊，过去有人给我讲啊，我们老和尚说讲读无量寿经3000遍就开悟了，他都读了5000遍了还没开悟，那不读了。我说没开悟你还继续要读啊。那么读了之后啊，我们才会起疑，诶，我们这样读怎么没有得到这种功德利益，那个疑问就起来。疑问起来你就会去请问善知识啊，或者自己多看注解，看我们敬老和尚这个讲记啊，那看了你就明白了。那为什么有人家人家有人供了他就灵啊，我为什么供的不灵，他供为什么灵，那我的问题出在哪里？那下面我们敬老和尚啊，就把这个关键的问题给我们解说了啊，给我们讲解说明了。为什么读地藏经供奉地藏菩萨形象没有得到监牢地层的卫护，消灭一些灾难啊，反而灾难还是很多。关键在转读，这个没有敬老和尚给我们提示啊，我们自己读了也真的是囫囵吞枣啊，反正读的没错了啊，这个音也没念错，但你也没有真正去理解这个经义啊，什么叫转读。为什么读诵再加一个转，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关键性的一个字眼啊。那怎么叫转呢？转是依教奉行，天天读，天天照做，这个是转。那下面再给我们讲转，那讲出具体这转什么？转把我们的念头行为转过来啊，那这个念头行为啊，我们要加上啊，错误的念头，错误的行为
就是

不好的念头了，邪知邪见啊，邪念啊，这个念头是什么？贪嗔痴啊。那贪嗔痴我们常常念啊，都知道啊，那个念头不对，那是烦恼。那行为呢，我们口是种行为，身体是种行为啊，身不造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是身三善。那口呢，不打妄语，不骗人，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口的四种善业、善的行为啊，那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十善业啊。那如果我们天天读，天天照做，把我们原来这个造十恶业的念头行为给它转成十善业，这个叫转，就是把恶转为善，转恶为善，转迷为悟，转凡成圣，就是转，关键在转。啊，要转变啊，那么要转成正确的啊，就是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诲，根据这个经典里面的理论，我们要正确的理解，理解之后，从我们身口意三业，从心里真正把它转过来，依照经典的教导转过来啊，这个叫做转读啊，那不能随顺我们自己的烦恼习气啦，随顺我们的情绪，那这个你这个都没有转过来，那你读地藏经当然就没感应啦，跟菩萨的不相应啦，菩萨是这样教你的，那你没有依照他教的去修行，他的加持不上啊，你自己有业障啊，你没转过来啊。所以转读经典就是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供养是第一的啦，最重要的啦。那其他就是属于形式的啊，形式的供养当然也是重要啦，但最重要的呢，这个形式上它有真实的内容，它的内容就是你要如说修行供养，以此功德供养菩萨。供养菩萨不在于每天烧香供水供果这些形式，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个是真供养，真供养。那么这个形式上也需要，形式是提醒了佛法的这种供具啊，在佛门的供具啊，供养具都是有表法的意义，这些供养具它的作用在于提醒，没有这些形式上的提醒，我们也忘记了，常常忘记。它是提醒，提醒作用。所以供果，这个香表戒定，五分法身香，特别是佛法的修学呢，就是三学啊。佛法八万四千法门，修学总原则就戒定慧三学嘛。那儒家 的教学啊，它的主要的原则是孝悌忠信嘛。那看到香啊，就是戒定真香啊。我们做三十系念，第一个赞就要念戒定真香。
所以在做善系念呢、啊，我们第一个站都要唱戒定真相。但是唱了之后啊，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啊，我有没有戒啊？我有没有定啊？如果光这样唱，唱得再好听，那也不管用啊。啊，唱了之后是提醒，提醒我们要修戒修定啊，要持戒修定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啊，烧香表这个。戒定才是真相，懂得这个意义，那我们自己上香，或者我们法会，这个人多只能代表上香，不能全部上香，全部上香时间不够，很多人，大多数人他没有办法上香，那没有办法上香啊。也没有关系，我们看到别人上香，知道上这个香是什么意思。那三十系念，中文国师排的第一个站，那不是很明显告诉我们，戒定才是真香吗？你看到人家燃香烧香了，就要想到哦，佛教我们要修戒，要修定啊，那才能开智慧啊。啊、你不修戒不修定，你智慧开不了啊。自己上香也好，看到别人上香自己没有上也好，只要看到香，你就想到戒定才是真相啊。那这个香对我们的启示，对我们提醒就非常重要了啊。如果你常常想到啊，要修戒修定，认真努力在持戒修定，那你一支香都没上，你也是时时刻刻天天在上这个真香啊，戒定真香啊，你那个修戒修定，戒定会散发出来，你全身散发出来，那个就是香啊。你看薛老上，我们看他的脸谱啊，他一年洗一次澡，剃一次头，所以我们看虚老啊，他有时候头发长得很长，好像跟在家人一样，因为他一年才剃一次。啊，衣服一年洗一次，洗澡一年洗一次。那我们一般人啊，不要说一年啦、啊，我们像这个夏天，我们一天没洗就臭得不得了了。他一年四季啊，洗一次，洗一次怎么样呢？看他衣服好像有油垢很厚，那你靠近一闻啊，香的，啊，那是香的，啊，没有臭味哦，它有香味。那他为什么有香味呢？因为他有戒有定，大家都知道虚劳那个定功很深啊，他一打坐一个月半个月不出定的，定功很深啊，所以戒定是真香啊，啊，所以这个提醒我们修戒修定啊，供水，水是代表清净平等，水没有起波浪，它就清净平等，代表智慧。清净心啊，像镜子啊，很干净，它照外面的景象就照得很清楚。啊，供水就是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心要像水那样的清净、平静。供果啊，修因才能正果。花是表因呐、啊，我们供个花。表因行，要修因，果是果报嘛，正果。你修什么因，得什么果。提醒我们修因正果，提醒我们因果教育，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
那么这些形式是表法，懂得表法的意思，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观念。下面讲，而是要以修行的虔诚心及认真修行来供养。这我们净老和尚讲，用修行啊的虔诚心啊，真正在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那才是虔诚心啊，这个才是真正修供养诸佛了。转就是转凡成圣，转烦恼成菩提，转迷为悟，转染成戒。我们读六祖坛经啊，我们常常跟同修提起啊，这个法达禅师啊，读妙法莲华经三千部没开悟，看到六祖啊顶礼头不着地，六祖就问他呢，那你有什么功夫啊？你心里一定还有一个东西在啊。啊，这个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你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事情呢？这句话我们现代人特别喜欢讲。做了一件自己觉得很满意的事情啊，值得骄傲。那骄傲心里就有物了，就有东西障碍住了。啊，六祖问他呢，你心里肯定有什么东西啊值得你骄傲的。他说我读了三千部法华经了，那真不简单。那六祖问他，那法华经讲什么啊，你讲给我听听啊。那说不上来。这个时候法达禅师就心里自己知道，哎，自己啊，好像不对了啊！反过来啊，请问六祖了。那请六祖开始。六祖说：“我不认识字啊，也没有读过《妙法莲华经》。你读了三千部了，你念给我听听，我再给你讲。”啊，所以这个法达禅师就念了一小段经文啊。那六祖说：“可以了，可以了，念到这里就可以了。”他说：“我都知道了。”所以当时就给他开示了。开始这个《法华经》讲的经义了，这个是法达禅师啊，在六祖开示之后，当下就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啊，那么这次顶礼就头着地了啊，他服了啊。那顶礼后啊，他就讲了开悟的心得了。啊，他心得是什么呢？啊，说迷时法华转，悟时转法华。啊，当我迷的时候啊，读了三千部没开悟啊，还迷惑颠倒啊。啊，现在呢，这个六祖大师给他指点呐，啊，他大彻大悟了。啊，大彻大悟啊，他转法华，他这个心转过来了。就大彻大悟了，啊，所以悟时转法华，迷时法华转呐、啊。迷的时候啊，读法华经是心被法华经转，啊，现在开悟了，他心呐、啊、去转法华经，转就是依教奉行了，啊，真正理解如来真实义，依教奉行，那就转了，啊，这个。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转染成戒，就是一个转。所以这里这个转读就是很关键的啊。一切恶事悉皆消灭啊，那恶事，这些恶事是过去今生造作恶业所招感，这些是果报。这些恶事是果报，善事也是果报。那这个恶的果报，过去生或者今生，过去生跟今生啊，我们还没有学佛之前，或者学了佛以后还造恶业，
你所感召的恶报嘛。因为你依教修行供养地藏菩萨，那你转恶为善，监牢地神保护你啊，虽然你过去有造了这些业，命里要遭这些劫难啊，因为你现在转过来，这些劫难啊灾难也能够避免啊。这个就是了凡四训讲这个改造命运啦 啊的确啊，命运可以改造。为什么可以改造？因为命运自己造的嘛，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嘛。这个道理就在此地啊。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什么样的命都能改啊，因为都是自己造的嘛。关键自己要知道怎么去转变，这个是最关键最重要的地方。我们再看下面，科注云：是有不信之人，未是又近之语。这个科注里面，这两句话是讲世间有一些不相信的人，那讲这些就是供奉地藏菩萨有这些功德利益，是释迦牟尼佛他劝人为善的一个方便语，就是因为要劝人家做善嘛，那你没有讲一些做善得到什么好处，他不干了。那这句话的意思呢，他就认为啊，佛这个是方便语，那不是真的了，只是劝人为善，那为善到底能不能得到好报，他不相信，他认为没有这个事情，但是因为要劝人家为善，所以讲一些方便话，你做这些好事有什么好报，那不是真的，所以有一些人他认为是这样，所以这世有不信之人，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佛讲这些话的人，以为啊是诱导，劝人做善的话。现在有这种看法的人那非常多，那甚至在大陆上我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这个是过去，帝王他为了好管理嘛，哪有什么天地鬼神，哪有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那回事啦，因为那个帝王要管理人民，所以用这个，来诱导人民，这个不要做坏事，实际上没有那回事，他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天地鬼神，他不信，不相信灾难是自己制造出来的，他不相信，以为啊就是这个帝王啊要控制人民思想的一个工具，那这个误会可大了，那些帝王也蛮冤枉的。那特别冤枉释迦牟尼佛，你说释迦牟尼佛他也不要你一张选票，他骗你干什么，这个他的物质生活是全人类最低的，绿中一时，树下一宿，山里一波，其他什么都没有，对你无所求，会骗人总是他有目的嘛，他总是要得名得利嘛，他才要需要去骗人，那如果不是要得到名利的人，他去骗人干什么？他的头脑不是有问题了吗，所以佛讲的他为什么讲这些话，主要他的动力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他对众生毫无所

求啊，啊发的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必须破迷开悟才能离苦得乐，所以讲经说法就是帮助大家破迷开悟，迷开悟了，觉悟了，啊，心行转过来了，苦就没有了，乐就得到了。那么下面呢，引用这个儒家易经讲的话，岂不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那么这一段啊，也很明显啊，这个《易经》讲啊，这个我们一般啊，过年啊，在大门口都贴一副对联啊，上联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是出自《易经》的。这个不是佛教讲的啊，是儒家讲的啊，《易经》里面讲的啊，积善就是做善事啊，在佛经讲修十善业啊，那积不善呢、啊，它造十恶业啊，造十恶业你必定有灾殃啊，你修十善业必定有吉庆啊。那这个要举出这个出言讲话，那你说善恶没有果报，那现前你看到那些反应就很明显了，那怎么会没有果报呢？如果你出言善，你讲一句好话，那千里之外应之啊。出言不善，千里之外为之啊！啊，你讲的话不对，不好的话，那千里之外听到了，人家也不接受。你讲的好话，那不管哪个国家地区听了都很欢喜，乐意接受。那这个很明显呐、啊，这哪有迷信呢？啊，所以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啊，你的言理，你的行为，啊，是一个君子啊，这个枢纽，啊，像一个机关呐、啊，一个枢纽，啊，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怎么能不尊敬、不谨慎呢？啊，这个言行啊，要恭敬，要谨慎。我们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这个世界亿万人生欢喜心，乐意接受。我们宣扬释迦牟尼佛的善言善教，那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来介绍，来推荐，这个世界啊，亿万人啊，大家听的都很欢喜，很乐意啊，来接受。为什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这个有一年啊，这个前年呐、啊，我到澳洲图姆巴啊，他们澳洲建东学院呐、啊。这个汉尼夫先生有一次也办这个宗教论坛啊，在图姆巴那边呢啊，有五大宗教啊，这个宗教论坛啊，那一次啊，我也邀请去随喜啊，啊，这个汉尼夫先生也请我去随喜啊，跟大家结缘呐、啊。

因为我们师父也不在啊。这个，请我去跟他们解解缘啊。那么他们讨论的一些，就是讲，现在讲言论自由，啊，实在讲，现在讲这个言论自由啊，它没个标准，啊，没个标准。那现在虽然有定一些法律，但是那个法律定的也不完善了，啊，所以他们那一次在讨论啊，这个言论自由啊，啊，好几个代表啊出来讲，啊，就各说各话了，啊，那有一个男士讲，他说言论自由就是我要怎么讲就怎么讲，这是我的自由啊。啊，那有一个女士她讲啊，那也不能这样啊。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言论有伤害到别人，那怎么可以说你的自由呢？啊，那这个在僵持不下了啊，那有好几个讨论了半天了，啊，我看他们好像也讲不出结论。啊，后来呢，请我去讲啊，那我就简单讲了几句话，我说这个实在讲，言论自由应该有个标准。那我们佛教里面呢讲十善业道，有举出啊四种口的善业啊，第一个不妄语，就是你讲话不能去骗人啊，你去骗人啊，那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啊！啊，你不能两舌啊，你去挑拨离间啊，制造分裂，制造对立，你不能说这是我的言论自由，你造成这个世界啊动乱不安呐！啊，你不能恶口啊，不能讲话粗鲁去伤人。啊，让人家听你难过，啊，你这个不能说言论自由，啊，不能绮语，不能花言巧语，啊，制造美丽的谎言，这个也不行，啊，那么离开这个啊，就是说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你可以发表你的见解，你的看法。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说在这个前提之下，那么你发表你个人不同的见解看法，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的一个定义了。啊，后来我讲了之后啊，啊，总算有个结论了啊，这个有一个不巧那个什么教的那个女士啊，啊，下来她就。啊，他很认同我的讲法啊。那时候我们终于有个结论了啊，不能大家各说各话啊。你说你的自由，我说我的自由啊。但是啊，你没有《十善业道经》这个做一个标准，都是互相妨害自由啦，哪有自由？所以现在这些人啊，你没有用经典这个标准来做一个衡量啊，各说各话，那个没有结论的了，也得不到解决，所以还是要依经典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记讲佛所讲的是我们性德之善，所以能感动九法界一切众生。的的确确是这样。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佛告监牢地神，汝大神力，诸神少疾。这段经文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诸神少疾，诸神皆指地神啊，就是监牢地神是总地神。他是总代表
其他都是很多地神呐、大大小小非常多。昨天我们讲了这个

地球上的总地神，世界各州每个国家地区也有地神。城隍是一个县市的地神，这个城隍庙在我们台湾里，有96个有登记的啊，96个城隍庙。那土地公庙那就大大小小就更多了。土地公好比乡镇长啊，其实土地公啊也有更小的啊，像这个里长、林长这样的啊，一个地方就有个土地公。那我们到台中去啊，看看呢，没有多远，好像以前那个乡村啊不是很大啊，这个村有个土地公，那隔壁这个村它也有个土地公，那就很多了啊，这个好像村长、里长、林长啊，这个都属于地神啊，属于这个监牢地神啊所这个统辖的。所以地神有大小不同，众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他是最大的。实际在想啊，这个监牢地神是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的总地神。当然啊，我们这个地球是南山部洲，当然这个他也是 总代表嘛。那么这个监牢地神他有大神力，那不是一般地神能够跟他 相比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盐湖土地西蒙鲁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苇、谷米宝贝，从地而有，皆因努力。这段经文讲的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盐湖体啊的土地，都是承蒙啊监牢地神的卫护，他的宝物。啊，来自啊这个草木啊植物、沙石是矿物，稻麻竹苇啊这个谷米宝贝啊五谷杂粮啊这些七宝都是从地而有。这就是我们现在讲啊这个地球的资源啊，这是从地而有的。那么这些东西啊都是因为监牢地神的力量啊他在护持的。宝贝是矿物，地上的一切生物以及地下所含藏无量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都是监牢地神所掌管，大力护持。虽能护持，清因缘是众生的业力，地神只是真上缘。那这一点的确是这样的，那主要还是我们众生大家的共业，住在地球上众生的共业业力。地神啊他是一个真上缘。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真上缘。像诸佛如来啊他也是给我们做真上缘的。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是众生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我们善恶的念头，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是同一基本粒子的种种组合啊，这个是根据现在科学家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发现的。那么佛说呢，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个精神物质通通是从心想生的。人心善，人心真诚清净慈悲，沙石都变成七宝。那怎么变呢？人心变的。人心邪恶，七宝的组织就分解，变成沙粒土石。诸佛菩萨出世，人心善良，世间就五谷丰登，七宝充满，境随心转，
佛心真诚，至善。

大慈，佛所住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是种种珍宝所成，不是有，不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不是啊，它是自然一个变化。依正庄严，种种受用，不离自心，心地真诚善良慈悲非常重要。想过幸福美满的生活，要从心地上修。那么这一段是真理了，事实真相了。这个我们众生的共业啊，我们现在地球人类啊，造什么业？心里在想什么？嘴巴说什么？身体在做什么？如果是慈善啊，人心都善良，那我们这个地球啊，真的五谷丰登啊，那七宝到处都是啊。那现在呢，七宝越来越少了，那些资源越来越缺乏了，那这个就是人心不善了，七宝都隐了啊，就变成了土石了，沙粒了啊，这个就是境随心转了，心好，这些物质就变成宝贝七宝啊，心不好就变成土石了，瓦砾啊。那现在呢？那不但呢，这个变成土石，那还好啊。现在我们这个地球变什么呢？变垃圾了，大陆叫垃圾，我们叫垃圾了，一大堆啊，污染呐、啊，废弃物啊。那为什么这些东西那么多呢？心不善呐、啊，造恶业啊。业报差别经云，富有十业，能令众生得外二报。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诸外物悉不具足。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此因众生二业炽盛，以致地神不护，减损万物。若多修德，增其威力，万物加美。这个地区的人都造十二业，会感受恶报，天灾人祸层出不穷。众生造十二，地神不护持，一切万物减少，人民生活困苦。你看我们现在地球是不是这样啊？现在地球啊，真的是走到这个地步了，都造恶业，万物都减少，灾难啊层出不穷，天灾人祸啊，人民啊生活越来越困苦。如果我们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地神看到大家修善，格外的荣耀光彩，差遣他属下的地神啊，来护持众生，万物加美啊。他要加持我们，就加持得上了。如果我们造恶业，他加的加不上啊，被我们的业障啊，就障碍住了。所以关键还是在众生啊，能够转恶为善，就能得到监牢地神啊，大力的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啊，就会越来越好。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林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是遵循四十二，绝江则脱于船，自隐则脱于义，霸王则脱于险。这个绝啊是横渡的意思，脱是凭借，这个义啊是骏马，霸王啊成就霸业王业，霸业啊只凭借武力、刑法、权势等进行统治的功业，王业呢是指以仁义道德啊治天下，达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功业。这条讲啊，横渡江河的人要依靠船只啊，这个我们要渡过江河，要渡过海，这个都是要依靠啊船只了，才能渡得过去。去往远方之人啊，要依靠良马啊，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啊，那么要有很好的马，他才能跑得远，跑得快啊，这样啊才能达到远方的目的地。成就霸业或王业的人呢，要依靠贤臣。那么这个一条啊，以这个渡江河啊，以及去远方必须要依靠的这些交通工具，来形容啊，比喻我们办这个政治啊，需要有贤臣。就好像啊，你要渡江河要有船只的，你要去远方啊要有好的马，那么要把一个国家治理得好，成就霸业或者成就王业，也都需要啊依靠啊贤臣啊来帮助，这样啊才能成就霸业王业。所以无论是霸业凭借武力、刑法、权势而进行统治的一个功业，这个也需要有贤能的臣子啊来帮助啊，要成就啊仁义道德啊的王业啊，达到政治清明，更需要啊贤能的臣子来协助他啊，这样啊才能成就霸业王业。那么我们根据这一条举一反三了，你一个企业要做得成功，那需要有人啊，有贤能的人啊来帮助，你要请贤能的人来帮助你。无论做什么行业，如果得到贤才啊，他这个事业啊就能做得成功了啊，如果得不到贤才帮助，这个事业啊就很难做得成就，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个无论哪一个行业，都需要有人，有贤能的人来辅助，才能成就。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3。夫鸟兽鱼犹之假，而况万圣之主乎？而独不知比假天下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痛哉？故曰：以名乎名，则生于天；以名乎暗，则

0: 归其人，两股相扶，不触强木，不陷井井，则其性也。这一条出自于剑八《韩诗外传》啊，这个一条讲啊，鸟兽游鱼尚且知道凭借他力，这个是指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水里啊游的鱼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尚且知道啊，要借着他力，那么他们可以飞翔啊，可以走，可以游，要凭借他力了。这个鱼啊，要借着水啊，那这个是形容比喻，何况啊，是拥有万乘兵车的国主，那个是讲古时候啊，一国之主啊，啊，他拥有一万辆的兵车啊，那是大国了啊，就是讲啊，这些鸟兽鱼都知道啊，借他力，那何况呢，一个大国之主呢？却偏偏不知道借助天下英雄贤士的力量，与他们为伴，这怎么不让人感到痛惜呢？啊，这个也就是说啊，啊，这个一个大国之主啊，不知道呢，要借助啊天下的英雄贤能之士，不知道去借助他们这些贤能之士的力量，与他们作伴，那这个就让人感到很痛惜了啊，就很可惜的事情了。所以说，眼睛明亮的人扶助眼睛明亮的人，就可以登高自远了，直上云端了。这个眼睛明亮，眼睛好的人来帮助眼睛好的人，那这个就更上一层楼了，就不断提升了。这个登高自远啊，直上云霄啊，比喻啊，不断的向上提升了。那么眼睛明亮的人啊，扶助失明的人，可以把失明的人啊送回家，让他安全啊回到家里，不至于有危险了。啊，那这个眼睛失明的人，那么他必须依靠眼睛明亮的人呢，来帮助他。那么这个也是比喻，这个一国之主啊，如果自己没有智慧德能，那么需要啊，请有这个智慧德能这样的贤士，那么来帮助自己的国家。那么这个自己的国家呢，就能维持安定了。但是呢，两个失明的人互相扶持，彼此啊都是没有智慧的啊，就好像啊两个眼睛瞎的人，那两个眼睛瞎的人呢、啊、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啊，不撞在墙壁和树木上，不掉进啊水井或陷阱里，就算是幸运的啦啊，因为两个人啊都不懂，都没智慧。那两个人啊互相帮助啊就很危险啊。啊，如果没有掉进水井，没有撞到墙壁啊，那这个就算很好了。所以这一条讲啊，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团体，那么必须啊要借助这个贤能之士他来帮助。那么这个企业啊，这个团体，他的事业就能蒸蒸日上了，不断的提升了。这个就是借助啊这些有德有能的人，借助这些贤士的力量，那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借助贤能之士啊，那找的一些都是没有智慧的人啊，那这个就很可惜了。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成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4。闻贤而不举殆也，闻善而不索殆也，见能而不使殆也，亲人而不顾殆也，同谋而离殆也。这条出自于卷32管子。这个索啊，是寻求探索的意思，顾是坚定啊，确定啊，顾这个字啊，在这里是确定的意思。离呢是背离的，违背。这条讲啊，一个领导者啊，知有贤才却不举用啊，这个领导者啊，一个国家啊，或者是一个团体啊，我们现在讲一个企业、一个团体啊，就是领导的人呐、啊，如果知道有贤才却不举用他，不推举他出来啊，去用他，那么国家或者团体会危险。听说有善人而不访求啊，那这个国家或团体也会危险。这个殆啊是危险的意思。见到呢有能人而不任用啊，这个人呢、啊、他有他的专长，有能力，不任用他的专长，国家或团体会危险。亲近仁德之人而信心不坚定，那么对这个仁义道德之人啊，信心不坚定，对这个仁德之人啊，信心不足，那么这样国家或者团体也会危险。共同谋事而又互相背离，国家或团体会危险。共同谋事啊，大家一起合作做事情，但是呢又互相啊违背疏离，那这个国家或者团体啊就会危险了。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啊要能够啊学习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啊，所以这个领导者啊是每一个人啊都会有当领导的这个位置。比如在家里，一个家长，一个小商店的老板都是领导者，这个也是大家都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看到这一条啊，这个我们不能说那我也不是做国家的领导啊，我也不是大企业的老板啊，啊，好像这一条就跟我没关系了。如果这样想就错了啊。实际上啊，每一个人都有当领导的这个机会，也都必须学习。这是讲啊，一个领导人啊，要怎么把一个国家治理好，一个团体企业能够经营好，必须啊要尊贤。那么有贤能的人呐、啊，他有各方面他的优点，那么要去任用他，这样啊，这个国家团体才会兴盛。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5。孙子曰，人主吃饭不在于言不用贤，而在于臣不用贤。言用贤者口也，却贤者行也。口行反而欲贤者之进，不孝之退，不亦难乎？善哉言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孙子就是荀子他的名叫况字是叫听，是战国末期赵国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西汉的时候因为避这个先帝刘询讳，而这个荀跟这个孙这两个字古音是相通的因为避讳，所以又称为孙卿了。这个是荀子。这个患就是祸害、灾难的意思。那么这条荀子说，君主的祸患不在于口头上说不任用贤才，而在于不能真心诚意的任用贤才。口头上说任用贤才，行动上拒绝贤才，言行相反而想要贤才到来，不贤的人离去，不是很难吗？这番话说的是多么好这个荀子讲己用贤才这个要有诚意的，真心诚意，不能只有口头上说要用贤但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去用贤才，这个言行不相应口头上说要用贤，具体行动又不任用贤才，那这样呢，想要有贤才的人来，不贤的人离开，那这个不是很困难吗？所以这番话呢说得很好所以不能只有口说了，那这个要真正诚意的来任用贤才这样有贤才的人那么才会一直来为国效劳。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6。帝则以师处，王则以交处，王族以义处。这一条出自于卷34和冠子。和冠子啊，和这个字念和，相传啊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隐士，常常啊戴着和的羽毛装饰的帽子，所以被称为和冠子。这条讲成就帝业的君主与

0: 老师相处，尊重贤人为自己的老师，恭敬地向贤人学习，这是成就帝业、皇帝事业的金主。对贤人啊尊重，以贤人啊为自己的老师，对贤人啊恭敬，向他学习，这样啊成就帝业。成就王业的金主，与朋友相处，把贤人啊当成自己的朋友，与他们互相切磋，这个是成就王业了，帝王的事业。古代啊称帝称王啊，帝王事业是很大的事业，对于有贤能的人、有贤才的人啊不敢轻慢，不敢啊以我是帝王，你是我的部下，这样的态度来相处，都是把他们当老师、当朋友这样的一个态度。这些贤人啊就很乐意啊，也能够把他们的才能啊奉献给帝王，导致国家灭亡，王的金主与仆役相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他把这些贤能的人啊当做他的奴仆，当做他的佣人啊，自己自高自大了。也就是说没有把这些贤能的人啊看在眼里了，把他当作奴仆来使唤，这样啊贤能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在他那个地方啊为他效命了，因为得不到尊重，有一些建立的话呢也听不进去，所以贤能之人啊也就待不住了。贤能的人不在了，接下来啊那么相处的就是奸佞之人，这是损害国家的。所以啊尊贤啊每个行业都很重要，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请了一个职工员工啊有真正才能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我是用钱请你来的啦，你就要听我的，这个就对他不尊重。如果是这样的态度啊对待我们聘请的这些干部啊，可能他们就不会啊在我们公司啊来效劳了。所以这一点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习。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7。师臣则帝，宾臣则霸，故武王以太公为师，齐桓以夷吾为仲父。这条出自于卷22《后汉书二》。宾这个字是以客礼相待的意思啊，就是以客人的礼节啊来互相对待，这个称为宾。太公呢是太公望，礼上，将姓，礼士，名上。俗称姜太公。夷吾是管仲，管仲的名叫夷吾。仲父的仲啊，是管仲的字。古人啊有名有字，字啊他的字号。这个仲啊是指管仲的字。父呢指齐桓公啊

0: 视管仲如父，把他看作呢啊像父亲一样。那么这一条讲啊，把臣子当老师一样对待的，能够称帝，这个就是尊重啊臣子啊，就像老师一样了，不敢轻慢。把臣子当宾客一样对待的，能够称霸。把臣子当老师对待啊，啊，那这个是最恭敬的了。这样的君主啊，他就能称帝啊，他能做皇帝。把臣子当宾客一样对待的，能够称霸，次一等，能够称霸。所以周武王以姜太公为师，周朝啊，周武王啊，他能够灭商纣王啊，是拜这个姜太公为国师了，国家的老师，都听他的，很尊重他，所以他能成就帝业。所以周朝的国祚啊，他有800年，是从这个文武周公武王啊，那个时候才建立啊周朝啊。姜太公啊是开国的国师。到了春秋五霸，齐桓公啊是五霸之一，他能够称霸呢，是以管仲为仲父啊，他重用啊管仲，所以齐桓公啊在春秋时代啊，他是五霸之一，称霸。这个一条啊，也就是尊重贤能的人啊，重视他，尊重贤能的人，重用贤能的人，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啊！所以这个尊贤啊，在各行各业都非常重要。各行各业啊，都需要人才，人才啊，要认识，要能够去尊重，这样贤能的人才啊，才会啊，为企业团体来效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经道四尊贤48治国安家得人者也，亡国破家失人者也，是以明君贤臣屈己而伸人。这一条出自于卷四十三略。伸是伸展伸张的意思。这一条讲国家治安，也就是说国治家安。一个国啊，治理得好，家才安定，社会才会安定，人民啊安居乐业了。一个国家呢，能够治理的安定，是因为得到了贤人，有贤人啊为国效力，为国家来奉献他的才能，是因为得到贤人啊。国破家亡，国破家亡，国家灭亡了，社会啊动荡不安了，动乱了，国家灭亡了，那什么原因呢？是由于啊失去了贤人，国家呢没有贤德之人来辅助，那就是不贤的人啊，不好的人来管理国家，贪赃枉法，胡作妄为啊，就把整个国家呢都破坏了，国家呢就灭亡了。因此啊，明君贤臣哪怕是委屈自己，也要使贤能之人的才华得到施用，心智得到舒展。一个明君啊，一个贤臣，好的官吏，好的领导人，他不怕委屈自己，自己受委屈没关系，能够啊得到贤人啊来帮助，这个最重要。就是自己受到委屈啊，也要啊使这个贤能的人啊，他的才华呢得到施展，对国家的治理啊要发挥很正面的效果了。所以这个也是尊贤啊很重要的一条。一个国家如此，每一个企业团体同样一个道理，都是要得到啊贤能的人来帮助来效劳，事业才会啊得到兴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49。贤人在上位，则隐其内而聚之朝，在下位，则施以其内俱进，故汤用伊尹，不仁者隐而众贤治，内相治也。这条出自于《谏十五》《汉书三》。隐是荐举，进啊是进士、出士、做官的意思。汤是商朝开国的国君，治是招引、招致。这条讲贤人居于上位，就会引荐和自己同样贤德的人聚集在朝廷。贤人身在下位，就会期望与自己同样贤德的人一起得到任用。所以陈汤举用伊尹，不仁的人远离，而众多贤能之人就到来了，这是同类互相感召的结果。我们一般讲物以类聚啦，人以群分啦。你用贤能的人，贤能的人啊，他招赶来的、感召来的，就是跟他一样是贤能之人。如果不仁的人啊，他招赶也是不好的人。这个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商汤啊，他能够成就啊国家的大事业，他很重要的举用伊尹这个贤臣啊，所以这个贤臣啊非常重要了，啊要用对人了，如果人用的不对，这个国家呢就衰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四尊贤五十。郑简公谓子产曰：饮酒之不乐，钟鼓之不鸣，寡人之任也，国家之不禄，朝廷之不治，与诸侯交之不得志。

0: 可也。夫用贤身乐而民富，事少而功多，国治而能益。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词。郑简公对子产说，饮酒时不昼夜，钟鼓不鸣，这是我的责任。如果国家没有收入，朝廷得不到治理，与诸侯国交往而不能实现志愿，就是你的责任了。子产治理郑国，国家没有盗贼，路上没有饥饿的人。孔子说，像郑简公那样喜好音乐，就是抱着钟鼓上朝也可以啊。善于任用贤才，就能深享安乐而生命自然到来，事物少而功绩多，国家得到治理而自身也能安逸。这条啊也是尊贤啊的一个效果。能够任用贤才啊，自己就很轻松了，名声啊就到来了。任用贤才，国家治理的好啊，这个国君领导人啊，他的声望啊就很好了。所以事务少，他自己不用啊操那么多心，那么功绩啊很多，国家呢得到治理，那自己本身啊也很安逸。那这个就是啊他能够去听音乐了，这个是国家呢安定的一个象征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五纳谏51。至忠逆于耳，导于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悦，不孝主之所诛也。今有助于此，而欲其美也。人时贯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佛术矣。夫勿闻忠言，自伐之精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9《李氏春秋》啊。这个第五小节啊，讲的是纳谏，纳是接纳，谏啊是劝谏。那么一个君主领导人啊，接纳下属的劝谏，这个也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讲啊，至忠之言会让人觉得不中听、不顺心啊。我们一般讲忠言逆耳啊，忠言呐 就是好话了，有帮助的话，但是呢，不一定好听。那么听了呢，会让人这个不顺心呐、不是很喜欢听的。但是它是忠言。若不是贤明的君主啊，有谁能接受呢？这个能够听。

0: 听这个忠言，忠言呐、啊，能听得进去，啊，是不中听，不顺心，但是呢，能听得进去，那这个必定啊，是贤明的君主，啊，他才能接受了。所以，贤明的君主所喜欢的，一个贤明的君主领导人，他喜欢听这些忠言，虽然不好听啊，不中听，但是呢，他要听的就是这些话了。啊，这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贤明的君主所喜欢听的这些忠言啊，正是昏庸的君主所要惩罚诛除的。这个昏庸的君主，那他就听不进去了。给他劝谏这些忠言啊，他听不进去。给他劝啊，自古以来啊，很多忠臣啊，像这个皇帝啊，劝谏啊，那如果这个皇帝是昏君呐、啊，他一片忠心劝导皇帝啊，这个不能啊实施不好的政策，这是忠臣呐、啊、冒着生命危险呐、啊、劝谏，那往往就被杀了啊。那这个是昏庸的君主啊，他不喜欢听这些啊。那么像历史上啊啊这个。上古啊，这个纣王也是一个代表，他的叔父啊劝他，他不听啊，这个比干啊劝他了，他不听，还把他给杀了。所以历朝历代啊，都有贤明的君主，也有昏庸的君主。那昏庸的君主啊，对忠臣劝谏的话呢，他不能接受，而且啊会杀害啊这些忠臣。那么下面是个比喻啦，假如这里有一棵树，自己希望啊它生长茂盛，可是啊别人按时来给它浇水灌溉，但是呢自己却讨厌啊这个浇水灌溉的人这种行为啊，并且啊每天呢去砍伐树根，那么这棵树啊必定活不了了，不但啊不接受啊这个浇水灌溉啊，而且啊每天啊用刀去砍这个树根，那这棵树啊那肯定就活不了了。厌恶听取忠言，正是啊最严重的自我毁灭的行为啊。如果这个忠言听不进去，这个是最严重的啊，好像啊自己啊去砍那个树根了、啊。啊，自我毁灭了，那这种行为啊，就是自我毁灭了，啊，所以要听忠言，啊，所谓啊，忠言逆耳，利于行啊，对我们有帮助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三册第一单元君道无纳谏52。吾明主之听于群臣，其计可用也，不修其位，其言可行也，不择其变。按足则不然，信所爱惜亲近者，虽邪枉不正，不能谏也。疏远卑贱者，虽竭力尽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穷之以辞，有谏者诛之以罪。如此而欲造海内，存万方，是由塞耳而听清浊。

0: 淹木而是青黄也，其理聪明亦远矣。这条出自于卷四十一《淮南子》啊，这个责备的责是要求、期望的意思。邪枉啊是邪起，不合正道。诛是惩罚啊，责罚的意思。照啊，这火字旁这个照啊，它念照啊，是照耀啊，纯是抚慰的意思。这条讲贤明的君主听取群臣的建议，如果臣下的策略可用，就不应当因说话人的地位低下而耻于采用。如果臣下的言论可行，就不会责求他们要能言善辩。啊，这是一个明主了，明君了。只要呢下属啊提出来的政策谋略是合理的，可以使用的，那么就不要啊因为说话的人呢他的地位呢很卑下啊，认为啊这个说话的人虽然有道理，但是呢他没有地位，就不采用。明主啊不会不采用，只要啊说话的人说的对，他一定采用，不会因为他地位很低就不采用。那么如果下属的言论可行啊，可以行得通，那么就不会责备要求他们要能言善辩啊，就不会说要很会说话啊，只要啊可行啊，虽然啊不太会讲话，但是呢他提出来的言论啊是可以行得通的，也都接受了。那昏庸的君主就不是这样，他信任偏爱平素与自己亲近的人，虽然他们奸邪枉法品性不端，他却看不见。他疏远地位卑贱的人，虽然他们竭尽忠诚奉献才智，他却不知道。有人进言时啊，有人向他进言啊，他要追根问底，使对方啊理屈词穷，有直言规劝的，他就用某种罪名予以惩处。这样做呢，还想要光耀海内，抚恤天下的百姓，就像塞着耳朵去听遍夜深的清浊，蒙上眼睛却想看清楚颜色，这样啊离耳聪目明也太远了。那这就是形容比喻了啊，这个没有听起啊好的建言啊，那就像啊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的一样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黑心陀螺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也就忆佛节了我们传统民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 那么我们一般人

那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呐，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道。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呢？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 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
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全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全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是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啊，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都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啊、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

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呐、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门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呢、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呐、啊，再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呐、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
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

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连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

音声，求救的音声。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在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呢 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呢、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啊，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啊，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啦，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
阿弥陀佛，他听过，听说过了啊。像我们。

出家人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在37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
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以过去无量劫

众以做佛境，那早就成佛了。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道驾慈航了，悲能拔苦，慈能以乐，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一切法不离自心，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自己心变现的，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这个提升呢，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成佛，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的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啊。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送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皈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止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心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但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引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引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佛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是有罪的啊！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

爱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诵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见毒见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公使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 啊， 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呐、啊，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呐、啊，啊，要开始执行了、啊，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称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
还债，

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呐、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啊，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怨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气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
常思过失以相酬，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啊。啊，那这个人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愿显啊，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呐、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呐、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啊，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诚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诚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
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这个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永远保持安宁。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和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圣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啊，常为清净圣刹堕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了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最胜归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
由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心供养。

或献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活菩萨身上，啊，那当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身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啊，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的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不容易拔除，百千戏服恒无断，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 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善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事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的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到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

那么见彼种种色相，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惶怖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成成果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成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记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句啊。初一诵离西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四句一首句啊，就远离这个被西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 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

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二明，就是人家毁谤，人家给你欺负、毁谤，他给你这个找麻烦，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宣扬出来，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离迷惑，这个迷惑颠倒，十一的离逼迫心，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十二呢，离病怖，生病很恐怖啊。这个三国时代张飞很勇猛，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他什么都不怕。后来孔明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那个病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种心态的那恐怖不恐怖恐怖啦那恐怖怎么办呢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换本译引，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这是六根不弃希望得到向好庄严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就是活不下去现在人都活不下去他要去自杀了那也是很恐怖的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那么贫贱那也很恐怖所以贫贱没有人要但是呢这个果报过去生没修这生的果报也不能不受如果知道这个因果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就能远离了。十五离二道不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怕死的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得苦灭罪称念菩萨圣号，就能得苦灭罪不但自己念也要常常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

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张这篇。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啊，天灾人祸了，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干旱啦、饥馑啦、瘟疫啦、传染病啦，这个一战争啦，这些都跟着来，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3月份，3月15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去参加这个给 市长请客，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跟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受伤有50个人，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好像天主教堂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很难很难化解的那你说先你去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事业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那这个后续呢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因此我们饶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只有靠教育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这个21世纪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这个世界这些冲突灾难才能化解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最终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因此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多劝人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劝人戒杀吃素放生多做好事。

都念佛念观音菩萨甚好、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

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劝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享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7念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3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呐 啊，等下念回向记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愿你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

看起啊，从这一段看起。今天啊，这个讲座啊，也是早上啊临时定的啊，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啊，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啊，在上海啊，我就接到这个信息啊，今天下午啊，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啊，啊这些家属啊，都到双溪啊。做头七啊，在双溪啊做系念法会啊，回向啊，所以我上午啊也上山啊去上个香啊，晚上啊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啊，那么也请我们同修啊，我们大家听我们讲完了。回向啊啊，就回向给潘应义啊。那么俗家的三舅父啊，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啊，今年呢、啊、也是95岁高龄啊往生的啊，往生前呢 啊他还录音。啊，也交代啊，他的儿女啊，啊，要找我们啊，找我跟我弟弟啊，啊，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啊，啊，就特别啊，为我叔家的三舅啊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啊，前面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也就忆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明历4月8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呐、啊，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峰30系念啊，中峰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

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信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的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身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啊，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呢、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

不是千脚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经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那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都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啊、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啊、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 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啊、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呐、啊、把它当作每一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文品。

您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了、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呢、啊，要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呢、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要读这个心经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了、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这个
观世音啊，观自在。

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青光眼啊，这个千手千眼啊。那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啦，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哎呀，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啊，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啊，除了读经啊，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在那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

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啊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啊。在三十七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德。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名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

世间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家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观音菩萨嘛。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 啊, 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啊啊、你心想什么他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意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这个提升了、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世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的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

哪一个人安乐？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嘛？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因。

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送啊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归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怖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怖的果报。那第一首记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心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呐、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引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引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啊、那是有罪的、啊、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 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路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路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
这个都

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送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家子，公使风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 啊加害他身上了。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了。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呐，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个年轻人呐、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了 啊要开始执行了 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 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

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喜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愤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怨家呢要害啊，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啊，险峻的高山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 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怨家怀愤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怨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种种苦气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啊，那这个人呢、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
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

啊，那么这些艳险呢，它自然它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知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附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附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附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呐、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呐、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忱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成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向好身。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就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诚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和，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

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萨埵，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力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气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了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啊，常为清净胜萨埵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了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一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为作最胜归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与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与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兴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供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法啊，或者现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佛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
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系缚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的 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系缚恒无断，系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啊，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量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了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防不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成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成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
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了、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由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记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四句一首句啊，就远离这个被系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的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 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二的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
啊，那么新的苦往往

超过我生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不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啦。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音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啊，得苦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啊，火灾啦，水灾啦，干旱啦，饥馑啦，瘟疫啦，传染病啦，这个一战争啦，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三月份啊，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
那天晚上

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吴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3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4月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1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了。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还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啊，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放生啦，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福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37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3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
好，今天时间。

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呐啊，等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愿离子功德回向攀应意啊，就是攀三点水的攀，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直讲，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8页最后一行，28页最后一行，从见他四美起心四知啊，这一期看起。那么这个两句啊，就是看到他人妻女貌美，便起了邪淫之心啊。这个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在《太上感应篇》呐，这个贪，这个贪欲、杀生啊，这些口过，那么讲的很多啊，很详细。那么为什么这个万恶之首啊，反而啊只有两句话啊？这个也是太上的一个用心啊，主要啊。这个恶业啊，比较不容易啊体会，不容易理解。那一般呢、啊，贪杀啊，这个恶业啊比较明显啊，大家比较容易体会理解。所以莲池大师啊也给我们讲啊，说明明。安二十于安毒药于二十之中，是杀之残也。暗暗呐、啊，放毒药于美食之中，是欲之残也。用这个来比喻、形容啊，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食，就是那个。东西很不好的，那么再给它放上毒药，那大家呢就很明显，那个东西不好，再加上毒药，啊，这个一讲啊，大家很容易啊来体会。那么这个淫欲啊，它是。很美好的美食，那么暗中放进去毒药，那怎么跟人家讲啊？大家也很难体会，看到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是毒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里面啊，啊那个毒非常厉害，啊，因此啊，莲池大师用这样的形容。那么我们众生啊，会在六道里面轮回啊，啊，圆觉经给我们讲啊，一切众生啊，皆以淫欲而证性命，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念头啊，不会到六道来。那么出家人呢、啊？要了生死出三界啊，所以在戒律讲啊，要断淫。那么在家人啊，不一定要了生死啊，求人天福报啊，佛戒邪淫啊，在家人啊可以居士啊，可以结婚生子啊，但戒邪淫啊，但是如果在家人要超越三界呢？还是要断淫欲，但是啊，这一条啊不好断啊，这一条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啊、属于思惑，那么贪嗔呐、啊、杀生呐 啊那些见惑啊比较容易明了，比较好断啊，这一条啊藕断丝连。不好断，
啊，如果那么好断啊，那早就超越六道了，啊，还会在六道生死轮回吗？不会了。所以在四十二章经啊，佛给我们讲啊，啊，如果有一个事情啊，跟淫欲一样的性质啊，啊，就是我们烦恼当中有一个跟淫欲这个事情性质是一样的，那佛就给我们讲啊，天下所有的人啊都不能得到了啊，都不能脱离六道轮回了。还好只有一个，可见得啊，断这个真难，不容易啊。我们看《楞严经》啊，阿难尊者啊，他证得出果了啊，遇到过去世的冤亲债主啊、摩登伽女啊，他还是会受他的咒术来迷惑啊，所以佛啊。请这个文殊菩萨引楞严咒去给他化解，楞严神咒给他化解，啊，断他这个情欲，啊，断这个情欲，所以这个不容易啊。这个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啊也有讲到这一桩事情，所以这个啊，太上在此地啊。就是借我们见他色美起心思止啊，见的时候啊，起一个心去思之啊，去爱慕、暗恋，那么种种这种淫念、淫想，全部现前，那么。就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所以百善孝为先啊，万恶淫为首啊，这句话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么这个一条啊啊，我们就是要从起心动念，主要这个太上啊，就是劝我们要从起心动念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就赶快，给它转过来了，啊，转过来啊，就得到啊非常殊胜的福报，啊，转不过来啊，一直迷惑颠倒啊，那么也招来啊无量的灾殃了，啊，关键呢，啊，在这一念啊，能不能转得过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地方。

那么这个念头转过来，也就战胜了自己的私欲啊，这个私字就是自己的私欲啊，你见他色迷啊，起心思之啊，就有占有控制这个念头啊，那么种种的恶念啊就跟着起来啊，所以要从这个起心动念啊去觉照啊，功夫啊就在这个上面用。我们再看下面啊，这句护他获财啊，愿他生死，甘求不遂，便生作恨。护他获财啊，就是欠人家的财物啊，希望啊那个债主啊赶快死，死了他就不用还了。那么是不是这个债主死了就不用还呢？啊，实在讲啊，这一生没还啊，来生还是要还啊，来生还的啊可能啊要多加一些利息啊，要还的更多啊，这些都是不明因果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存心啊，这个存心啊就不善了。甘求不遂，便生作恨。甘求就是悔恨的奢求不能随心啊，那么就咒骂怀恨他人啊，所求的啊不能满自己的愿，就去咒恨他人啊，这个实在讲啊也是很不明理了。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这看到他人啊，别人有损失，有不如意的时候，便说他过，就议论他平时的过错啊，他是怎么怎么才会这样啊？啊，这个就是见他思辨了，便说他过。啊，看他遇到啊有什么不如意之事。就是说啊，他就是怎么样啊，做什么过错啊？这个别人的过错当然是他自己做的啊，他有思辨当然也是他的因果啊，但是我们啊也不必啊去说他的过失，不必要去说他的过失啊，说他的过失啊变成啊我们造口业啊，不必要去说。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这个看到啊别人啊他的身体相貌不惧，就是我们现在讲残疾的啊，或者呢他的这个面貌啊特别丑陋，我们见到这些人啊要格外恭敬啊，所以在李炳南老居士这个常理举要啊里面也有讲啊，就是见到残疾人啊要格外恭敬啊，因为这些人啊他们都有自卑感啊，他这个身体这样啊他已经很自卑了，他已经很难过了，那我们看到他呢再去笑话他，那你说他怎么受得了啊？啊，我们不可以这样啊，就是对这些人呢要特别对他尊重，特别恭敬啊，避免啊伤到他的自尊心啊，这些人他特别有自卑感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不可以见到这些残疾人啊这个四肢不全啊，五官不具而去笑话他啊，应该怜悯啊，尊敬。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那么看到有才能的人啊

0: 不称赞反而去贬抑他，啊，给他贬低，给他抑制，啊，让他的才能啊不能去发挥。下面这一句埋骨压人，这个骨啊是蛊毒啊，听说啊这个苗疆啊都有这个埋骨的，那这个是属于邪术，那去压人啊，去掩昧人啊，让人啊中了这个邪术。这个在过去啊我们也听说啊，现在还有，这个是害人的这个法术啊，这个不可以，不可以学这些啊。过去有小时候啊常常听我父亲啊，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喝酒啊，常常会讲这些故事啊，以前有现在还有，有一些学葫芦的。那么这个符咒啊，它有好的符咒，也有害人的符咒啊，有帮助人的符咒，有害人的符咒。帮助人的符咒啊，像这个啊，以前啊，我年轻的时候啊，十几岁在常常喜欢去逛街啊，看到那个台北市啊，那个这个。路边摊啦、啊，卖药的啦，讲故事的啦，啊，还有劝善的啦，哎呀，那五花八门的、啊、很多。那有个道士啊，他就是劝善。那么这个道士啊，他就教人啊一些好的符咒。那以前呢、啊，医药啊不发达啊，像这个安胎符。啊，就是怀孕啊，生小孩啊，这个安胎符，画的这个符啊，给这个孕妇，画个符水给她喝啊，那么这个胎儿啊，它叫做安然的生产啊，那这个是好的符啊，还有化骨符啊，就是吃那个鸡骨头啦、鱼翅骨头啦，啊，梗在这个喉咙啊。啊，拿也拿不出来，下也下不去，啊，那么就用那个化骨符水啊，一喝，它就下去了，啊，就排出来。啊，还有在郊外啊，啊，小心不小心啊，割伤了、啊、流血了、啊，啊，拿一片树叶啊，念念咒啊，那个咒友都忘记了，啊，一片树叶啊，贴在那个伤口啊，啊，然后念咒啊，它就止血。啊，不过这个现在这个和风来有这个万能膏啊，就不用那个咒了啊，那个万能膏啊一涂也就好了啊。我现在都用万能膏，那以前啊没有这些膏的啦啊，以前没有啊，以前啊就是乡下，然后你到外面去啊也受伤了，那也是蛮实用的啊，这些符啊就是它那个随便摘一片青色的树叶，上伤口一贴，然后念。他就止了，所以他那个好的符咒啊，那个道士都是劝善的，所以他教人都是那个好的，帮助人的、利益人的。但是那个符咒啊，也有这么害人的，有害人的，还有啊，我听我父亲还有他的朋友讲啊，那个一样在学符咒了，他们还会斗法的。斗法的啊，在比赛啊，看谁的符厉害啊，在斗法，驱使鬼神啊。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说到一个人家里去啊，那个雨伞忘记拿了啊，被偷走了啊。后来一问啊，他们都说没看到啊。那么他就呢，念啊，用那个。火烧符啊， 就是咒他那把雨伞啊着火。
1: 嗯，

啊，结果偷他那个雨伞的人啊，他拿到家里啊，那一把雨伞就着火了啊，就烧起来了。那么听说学这个不好的符，害人的符啊，还要发誓的，好像要发三条那个毒誓啊，就学这个害人的符啊。第一个呢，没有后代啊；第二个就是不能有钱。第三个呢，也不能得到富贵啊，不能 得到这官位啊。那我想一想啊，那何苦去学那个呢？啊，害人又不利己，那学那些也是很愚痴的啊。啊，所以学这些习俗啊很多啊，还有到新加坡啊。哦，那些同修给我讲，新加坡那南洋那边都流行那个降头，那个降头也是邪术。有一次我到台湾东部啊，台东啊，净宗协会、啊、去讲解，那有一个警官啊，在那边现在退休了，也是我们的同修。那有一次啊，有一个新加坡的降头啊，哦，他说这个法术真的很厉害呢，啊，在那边施法，啊，很多人呐、啊。受到他这个法术的伤害，那么他是外事警察，所以他去取缔这个人啊，所以这个警官给我讲啊，这个事情啊，到新加坡去啊，他们也常常给我讲这个，那属于这一类都属于这一句里面的这个司命之神啊，都要记过，所以。不要去学这些邪术啊，特别是害人的啊。如果有帮助人的，那个是多学一学，多教人，那个是好的。用药杀术，那么这一句啊，现在的人犯的就更多了啊。这个术都有术神的，在佛经上讲啊，超过一个人高度。树都有神啊，所以佛界比丘啊，要盖茅棚啊，砍树木，三天前啊，要先去请这棵树的树神搬家啊，给他念咒念佛回向，三天后才能够去砍啊，没有提前啊，去告诉这个树神啊，就砍了就犯戒了。就没慈悲心。那么这个树神啊，以前也是听我父亲的朋友啊，到我家来喝酒啊，就听他们讲故事。以前没有电视啊，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啊，所以呢，这个听故事啊，也就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了啊。啊，小孩子啊，听到大人啊讲故事。啊，那么有一次啊，听到我父亲的朋友到我家来吃饭喝酒啊，就听他们讲啊，就从小我喜欢听大人讲故事。那以前我父亲呢、啊、做过金矿矿工，啊，就采金矿的。那也有做矿工采煤炭的矿工。那以前做煤炭这个矿工啊。都是带个盒饭啊，现在大陆叫盒饭，台湾叫便当啊。他会带盒饭，家里带盒饭啊，一大早去工作啊，到坑里面去工作，然后到中午上来啊，带个盒饭啊，在那里吃一吃就下班就回家了啊，大概一个上午的时间。那么他们带的盒饭啊，以前也没有现在这么方便啊，有一个屋子给大家放啊，大家那个盒饭啊，就吊在那个坑口啊，这个树吊在那个树上，然后就进去矿坑里面工作了。那么很多人起来啊，吃中饭的时候啊，那个便当啊，那个盒饭啊，饭菜都变了味道。

好像有人吃过的啊，那说不上来，变了味道。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啊，只有他的盒饭他没变味。啊，大家会很奇怪啦，怎么我们同样掉在一棵树，你的怎么没有变味道？我们通通变味道，好像会有点馊味这样。啊，那么就问那一个人呐、啊，他说："那你这个怎么会没有变呢？"啊，他说我掉这个饭盒饭呢、啊，掉在这个树的时候啊，我都会给树神讲啊，我就给他讲，我这个是寄放的啊，不是给你吃的，不是供养你的哈、啊，所以我是寄的，这是我要吃的，不是拿来供养你的啊。"他说："我都会跟他讲啊，所以他就不会吃我的盒饭，所以我的盒饭不会变味道。啊，你们通通没讲就钓上去，他以为啊你们要供养他的，所以全部被吃了啊，所以你们那个盒饭啊都变味了啊。啊，因为鬼神啊就吸取那个饮食的精气。啊，这也是台南啊开仙法师告诉我的啊，他说他是吸那个饮食的精气。那精气它吸走了，你那个饮食那个味道就变了。哦，那个我小时候啊，那个五六岁、七八岁啊，听大人讲的故事，我记到现在啊，60年了还记得啊。60年前听的故事还记得啊，跟你们分享啊。后来学了佛啊，看到佛经讲啊，的确有宿舍，确定了，真有。啊，所以后啊，如果你们到郊外郊游啊，带盒饭啊，吊在树上啊，要记住这一句话，跟树神讲，这不是供养你的，是先寄放一下啊，你就不会变味道了。那么用药杀树啊，这个在现代呢，那就多了。我们看到前面积善章讲啊，昆虫草木有不可伤。啊，你看了、啊、那个小草，啊，树木啊都不可以去伤害它的。那么用毒药来杀树，啊，那这个就造罪业，啊，还有伤害这个花草树木，这个是罪造得很重。所以我们在10几年前啊，10几年前啊，我到那个古晋啊，马来西亚东马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是李金牛盖的念佛堂，那是请悟人师去管理啊，那么师父叫我去挂个名当住持啊，实际上啊，悟人师管理啊，我不管。那么那个念佛堂啊，是盖在一个山上，它那个山上啊，是一个高尔夫球场，18个洞，风景很好。啊，的确啊，也是人间仙境。啊，它山上啊还有一个直升机的停机坪。啊，前首相啊，马哈蒂啊，打这个高尔夫啊。直升机就直接载他到山上，啊，他山上啊有一个饭店、宾馆。那么我就听他们讲啊，他们要保护那个高尔夫球场那个草坪啊，翠绿都要用杀草剂，杀草剂就是杀那个草里面那个虫啊，杀草剂。那这个也是杀生啊，啊，造的杀生也是很重。所以我们不能用药杀树了。那现在呢，很多人呢、啊，透过实验啊，的确不用这些农药啦，这些杀草剂啦，是在讲啊，的确这些动物也是能沟通的啊，的确是能沟通。啊，我们特别是学佛的人啊，不杀生，
不杀生，

这个要禁止，不要造这个业。动物不能杀，植物也不能杀。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一句，会怒师父，抵触父兄。这个师父啊，就是对老师怀恨发怒，无理之至。那个这个现在在学校那就很多了啊，这个打老师的啊，甚至有杀害的都有。你说这个怎么办呢？现在这个学校的教育啊，不教这些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认为这个通通是迷信啊，只教科学知识。那这些人教出来啊，真的是无法无天的 啊，造了很多罪业啊，自己也不知道。抵触父兄啊，那么这是抵触底图，我们一般讲啊，顶嘴啦，啊顶嘴，啊这叫抵触啊，抵触父亲兄长，这个也是不孝之罪啊。不孝不悌啊，对父兄啊，应该要孝敬啊，不孝不敬啊，也是造罪业。这个两句啊，会怒啊，属于心里的愤怒，那么抵触啊。口业是口业，这个要避免。再看下面，强乞强求，好亲好夺，这个两句啊是相关的。强就是用强硬的手段夺取、强求，不讲情理法，好亲好夺啊，好就是喜欢呐、喜欢去侵占别人，喜欢去夺取别人的这个财物啊，这个两句啊，从小个人啊，大到一个国家，现在整个世界啊。我们看到有一些强国啊，的确他们造的就是这个业啊，造这个业啊，用很强势的啊，要去得到他们国家的利益啊。昨天我是看了一下电脑啊，网络的新闻这段时间呢、比较少看啊，有时候稍微了解一下呢，这个世间的这些发生的情况啊，看到啊一个新闻报道啊，说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去访问欧洲啊，都很强势的啊，到欧洲啦这些国家啦去啊，那么这个新闻啊，他们在分析在讲啊，他特朗普总统去啊，不是去跟人家好好谈的，是去跟人家吵架的，去跟人家吵架的。然后呢，用很强势的哈啊吵了，就是要人家让步啊，那让美国得到利益啊，要人家让步。那么下个月啊，11月8号到10号要到中国来访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不知道，我现在报给大家知道啊。那么好像5号6号到日本啊，这亚洲国家，那么他还没有来之前啊，已经把美国3个航空

母舰战斗群啊，全部开到亚洲来了，够不够强制啊？很强哦，哦，那打击率是100%的啊。那来这个新闻分析啊，那这个来就是表示他就很强势啊，你不让我就揍你啊，啊，然后第一个啊，拿朝鲜开刀啊，打给你看啊，看你让不让啊。那像这样的姿态啊，就是这里讲的这个强取强求啊，好侵好夺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呐 啊这个三司神赵神啊，这些都会记过的啊。这些神不是中国才有啊，外国也有啊。啊，所以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啊。凡人的意思是什么？凡是人，只要你是人啊，他没有说凡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写的。那凡人啊，只要你是人类，都是一样的啊。跟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江湖夷狄，中国人外国人啊，犯了这个罪业，都通通地报是一样的啊。乃至啊，你地位再高啊，天龙八部啊，犯了这个业啊，一样受的果报啊。那么我们个人呢、啊，也不可以去对人啊强取强求、好侵好夺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实在讲啊，这个对美国也没好处，实在是失过之神记过，都扣掉他的福报了，减损他的国力了，那怎么会有好处呢？啊，所以特朗普啊，要劝他念太上感应篇啊，啊，这个美国总统啊不听话呢，他就吃亏了啊。以前这个布希呀 啊，大陆叫布什啊。大陆翻的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不死啊，他不惜啊，要去打伊拉克啊。我们师父是美国公民啊，那么他在德州啊，在达拉斯啊，他也是这个好像怎么很好的公民啊，就是啊。那个布什啊，也是德州人啊。我看师父啊，我亲自看到他写个信啊，写给布什啊，写给他，劝他不要去打啊。关师父他自己还要自己刻印章，师父也会写字，也会刻印章啊，刻一个印章啊，那盖上去啊，送给他。那好像请这个陈总裁他女儿在白宫国会上班，而且他女儿带去给布什，送给他，劝他不要打。啊，那打了啊，这个后面啊，这个不好收拾。啊，结果这个布什就不听啊，他还是去打啊。啊，打了到最后呢，果然啊，不出师父所料啊，真的啊，后面呢、啊、很难收拾，而且美国的国力啊一直走下坡。啊，这些年啊，那么我们是从这个新闻报道看到这些经过啊，从一路看下来，那的确呢，看到这个因果，现在都能看得到。啊，现在美国的确是国运啊一直下降，啊，跟我们早年去啊，我是九零年第一次到大陆，91年第一次到美国啊，那个时候再到美国啊，美国那边非常好的啊，我们在坐那个国内的飞机啊，都是坐 AA 的啊 ，AA 的飞机，不用检查的，好像买公车票啊，也不用看证件呐、啊，那个登机卡给他一刷就上去了啊，那送客的还可以送到上面再下来、啊，比搭公车还方便啊。哦，那现在呢，好像草木皆兵啊，搜身啊。那你说现在有比过去好吗？比过去不好吗？
为什么不好？政策不

对嘛？为什么不对呢？好侵好夺，强取强求嘛，就换了这两句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如劣自护，巧诈求迁。那么这个两句跟上面这两句也是相关的。如劣啊，就是掳人猎取别人的财物，达到自己自护。那这个也是强盗的勾当啊。巧诈求迁啊，不脚踏实地，以奸巧的手段求得升迁啊，这些都是罪过。赏罚不平，易乐过节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不公平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很多事情啊，都是因为啊不公平而起的。啊，如果公平了、啊，那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啊，在社会上啊，啊很多事情啊，发生都是因为啊不公平。啊，这个赏罚呢，有偏私。啊，因此啊，啊，在美国也常常因为这个种族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种族歧视啊，也都一直会存在的。啊，因为众生啊都有分别心，啊，所以种族歧视啊，它是很自然的。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从美国开国以来啊，还没有开国就是。这个白人啊都会歧视黑人啊，那黑人呢、啊、也有他不好的习气那么在这个法律啊警察的取缔方面呢、啊、我们常常在报章杂志看到啊就是赏罚不平啊处罚呢也不公平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啊美国那个白人跟黑人啊，这个种族的暴乱发生这些事情啊，我们看看啊，真的呢，也就是这一句讲的不公平啊，不公平啊，引起这个不同族群的互相啊斗争啊，这些都是造罪业，易乐过节。意就是安逸享乐过分啊不节制啊以前啊那么我听同修讲啊澳洲的同修讲啊那个土地很大啊大概大台湾200倍啊土地很大人口啊比台湾少台湾2300万，它1800多万，地广人稀。那么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那大陆叫新西兰啊，总是要跟台湾不一样啊，啊，我们要统一哈、哦。新西兰啊，是跟澳大利亚啊，是现在呢我们地球上啊唯一的净土。没有污染啊，没有污染啊。不过新西兰有地震啊，虽然没有污染，但是它有地震。那澳大利亚没有污染啊，但是天空破一个洞，臭氧层破一个洞啊。我看那个澳大利亚的学生啊，小学生啊，都要上学都要戴帽子，后面还要一个巾，好像日本以前那个神风特工队这样啊，穿长袖的。怕太阳晒多了会得皮肤癌我看那些洋人、啊、也不怕死、啊、还是在海滩、啊、去晒太阳但是在环境上来讲它水质好
空气好啊，那么这个农作物啊也都很健康的啊。但是呢，经过调查呢，全球调查的这个各国地区人的寿命啊，他的澳大利亚的人呢、啊、并不长寿啊，反而啊比我们中国的人这个短命啊，我们中国这个污染啊很严重，什么雾霾啦、啊、什么一大堆的，反而比他长寿，他的空气那么好，反而比较短命啊。啊，大家想来想去啊，想不出什么道理。这个联合国啊做一个调查啊，这个报告是这样的啊，他这个寿命那么短啊，地广人稀，空气好，水质好，农作物又没有农药啊，吃得好，吸得又好啊。后来啊悟永师啊，悟永师已经往生了啊，悟永师啊他讲的啊，他说呢啊，这个澳洲人啊大概福报享尽了啊，因为呢喝最好的水，吃最好的食物啊，吸最好的空气，那又不修福啊，就是一直在享福，一直在消耗他的福报，所以平均寿命就不长了啊。他讲这一句啊，哎，我觉得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再看到这一句啊，逸乐过节啊，失命要记过的，逸就是安逸享乐，过分不节制。所以我在台北啊，我这个牙周病很厉害啊，有一个小诊所，有个两个老夫妻啊，七十几岁了，一个姓王的王医师，他很花心啊，给我看牙齿、做牙齿，通通不要钱啊。啊，他只喜欢参加我的法会啊，他一年啊，在国际会议中心啊，他能参加他们老夫妻啊去参加一个法会。而且有时候还会帮我找几个同修去啊，他就心满意足了啊，做牙齿通通不要钱，我随时打电话去啊，要去看啊，随时可以去的啊。那一般牙医是哇要预约啊，要这个多久之前要预约啊，他才有的。那我是随时可以去的，那我也贪图方便啊，这个医生也很好。那么他也很慈悲了，有时候呢他做的星期天都没休息，我说哎呀你年纪大了，有时候我去给他看牙齿啊，他就给我讲哎呀他现在好累哦，身体都不好，而且看医生吃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啊。他说有时候啊那个患者来啊他牙在痛，我就不忍心了，就帮他看。他说有时候我大年初一啊，人家来敲门啊，他的牙痛啊，他说我也想到他在很痛苦啊，要帮助他解除痛苦啊，就帮他看啊。我说哎呀你真有慈悲心啊。啊，他说现在的好的牙医也不多啊，那有些医生啊像过年的时候都放假了都不看的啊，但是他说有人来敲他还是看啊，当然他就很累了。那他给我讲，他有一个朋友也是牙医，他说技术啊也非常好啊。他说这个好像五十几岁啊，五十五岁以后他就退休了啊，他就不看了啊，大概钱也赚了很多啊，移民到美国，他好像六十几岁就往生了。然后我听他讲啊，他给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不无道理。他说呢，哎呀他就不为人家服务啊，就去享福啊。如果呢他像我一样啊，在跟人家花钱跟人家呢治病啊，那可能现在他还在啊。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啊。啊，因为他现在替人服务是修福嘛。啊，你不替人服务啊去享福。